伤在宁不痛上。据说曹寅生前便常在儿孙面前说起树倒猢狲散。时隔30余载，当曹雪芹在北京

0: 华已似烟云过眼，而他自少年青年时代遇到的几位女性却在心底越来越清晰。正如他在第一回写下的，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教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虚伪，诚不若比群差。当时中国历史上几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已然诞生，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可惜这些小说中优秀的女性形象少而又少，这太不公平了。
1: 后来我说《红楼梦》呢，作者通过这样一些生动的精彩的描写，表达了作者曹雪芹的那种人文情怀，以及他对美的毁灭的一种无奈和一种悲愤。我曾经打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我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最后喊出的是“救救孩子”，我说曹雪芹的《红楼梦》最后喊出的是“救救女儿”。
2: 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女性啊，都是男性作家写出来的。比如说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写出来的。比如说俄国有所谓屠格涅夫女性之说，因为屠格涅夫啊写了一些很理想的特别优美的那种女性，恰恰呢由于男性呢，由于这个很自然的，他会对女性有一种兴趣，有一种爱慕，有一种注意，所以他写的时候带有一种男性的理想主义。曹雪芹呢，他是其实写的男性也不少，写的也很生动，可是我们会发现他写这些男性人物的时候呢，他缺少一种写女性人物的时候的那种欣赏和怜爱的态度，是吧？所以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0: 《红楼梦》第一回中说，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使其泯灭也。有赖于曹雪芹的天才创作，两个半世纪以来，每当人们阅读《红楼梦》，一系列优美生动的女性仿佛跃然纸上，黛玉、晴雯、探春、香菱，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喜怒与哀乐，都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永恒定格。这些不朽的艺术形象，同朱丽叶、欧也妮、安娜一样，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熠熠生辉。

0: 山西太谷县，60岁的刘慧武是老字号中成药龟苓集的传承人。
1: 手捏捏这个多发热以后它就行了。
0: 做了一辈子中药，他对本草的药性早已熟稔于心。让不同的本草相遇和配伍，便有了千变万化的可能。这自然最考验药师的功力。相传明朝嘉靖皇帝自幼体弱多病，

0: 两位道士敬献了一位由多种药材炮制而成的仙丹，取长寿之意，命名为龟苓集。服用之后，嘉靖皇帝果然体格强健起来，龟苓集遂成御用圣药。神秘的药方最终被偷偷带出皇宫，来到太谷，落地生根。然而直到现在，龟苓集的完整组方和炮制方法依然属于至高机密，只有传承者本人知晓，而其他所有药工只能学习掌握制作技艺的单个环节。但仅仅打开部分解密的药方，就足以让人惊叹。
1: 天上飞的蜻蜓、天冬、地黄、人参，涵盖了天地人三才。
0: 龟苓集被称为养生国宝，这是千百种中成药配方中用料最多、工序最复杂者之一。枸杞、熟地、石燕、天冬、大青年，可谓五色俱全。炮制所需辅料有陈醋、黄酒、蜂蜜、姜汁等多种，堪称五味杂陈。其炮制过程更是别具一格。例如鹿茸，一般皆辅以黄酒炮制，而在龟苓集中则使用晾晒三年的陈醋。宫丁香要用花椒水浸泡，并炒至地头出现白点为止。熟地黄必须历经九蒸九晒，一共28味本草，经过99道大工序，方能修成正果。中医的博大和奥妙，实乃非常道。经历了前人千百年的观察、使用和比较，凝固灵性和智慧的龟苓集应运而生。本草配伍如同高手对弈，棋盘星星点点，棋子互为因果，唇齿相依，相杀相生，终成千古名局。中医组方有君臣佐使之说，此说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要之为君，左君之为臣，引臣之为使。以龟苓集组方为例，它以人参为君药，人参乃补中之王，久服令人耐老，配以鹿茸等为臣药，有滋阴补血、强筋健骨之效。佐以海马、葱蓉、蜻蜓等，以助补肾心阳之功。再配以枸杞、淫羊藿、菟丝子、破固子、牛膝、杜仲、熟地等药材，各有其功效。综合全方，以补气固肾、强身健脑为主，配伍其他养阴、生津、润燥之药，相佐相使，气血双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慢性滋补药方。君臣佐使，古朴而生动的称谓，构成了中医药配伍的原则和格局。千百年来，在一代代药工和药师的不断实践中，终成珍贵的宝藏。

0: 生活。
1: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又挡酒又挡拳头。
6: 你大爷的！
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7: 叫哥。
2: 哥。
0: 真的让车吧。
2: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2: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我说你帅，
5: 是不是啊？
2: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3: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3: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12: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火势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1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8: 太不上进了，
1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3: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3: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又挡酒又挡拳头。
6: 你大爷的！
7: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7: 叫哥。
2: 哥。
0: 真的让车吧。
2: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2: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我说你帅，
5: 是不是啊？
2: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6: 不要跳。

0: 香菱，你怎么还在看电视啊？妈妈早上让你打扫卫生，这都下午了。
1: 别担心，肯定来得及。妈妈回来之前，我一定会收拾好的。
0: 我一定要帮香菱改掉拖拉的习惯。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强制执行闹钟。这下香菱一定能改掉拖拉的坏习惯。
1: 这个闹钟好丑啊，快把它关掉。
0: 这个闹钟是关不掉的，只有感应到你去打扫卫生，它才会自动停下来。
1: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

0: 终于把地扫完了。天童，闹钟怎么又响了？
1: 你是不是忘记杨老师布置的日报了？
2: 这个周末大家回家做一份自己的报纸，题材不限哦。
0: 啊，糟糕，我给忘了。
1: 不要再忘了
0: 哦。我再也不把事情都堆到一起了。
1: 你想好日报要怎么做了吗？
0: 完全不知道写什么。啊，天童，我有想法了，你觉得我写我自己怎么样？题目就叫《相邻日报》，如何啊？
1: 非常好的想法。
0: 天童，虽然我忙了一天，但是感觉今天过得好充实，也好开心啊。
1: 向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我不想再迟到了。报告。
2: 吴冠军，你又迟到，先回座位，以后不许迟到了。
0: 哦。你为什么会起晚啊？是因为晚上经常熬夜吗？
1: 我昨天放学后总觉得时间还早，一直拖到睡觉前才想起来背书，背到很晚才睡觉，今天早晨就起晚了。
0: 那就把天童给我的闹钟借你用用吧。
1: 时间还早，先睡会儿再背书吧。这个闹钟怎么摁不停啊？吵死了，我背还不行吗？
2: 吴冠军，你来背诵一下今天学的这首诗。
1: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2: 不错，吴冠军同学最近进步很大。
0: 看来闹钟满

0: 你们真的决定了不再用强制执行闹钟了？
1: 没错，我打算自己改掉拖延症，不能总依靠道具。
0: 静心手表。

0: 先准备一下，等会儿一起去公园吧。
1: 向玲，你屋里这个花瓶好漂亮啊。
0: 这是妈妈送我的礼物哦。
1: 我也想去买一个送给我奶奶，奶奶一定会很开心的。
0: 好，那我们等会儿一起去花店看看吧。你要小心点拿哦。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的，绝对不会打碎的。
0: 我提醒过你的。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2: 吴冠军，你要去钓鱼吗？
1: 对啊，我和许博文约好了，你也一起来吧。
2: 好啊，我也去。
1: 那好，走吧。
2: 吴冠军，钓鱼是需要耐心的，你总静不下心怎么钓鱼呢？
1: 我就是想借钓鱼让自己静下来。对了，田童，你跟我来。
2: 吴冠军，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1: 田童，你有没有什么能让我变得稳重点？
2: 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了？
1: 大家都说我静不下心，昨天还打碎了香菱最喜欢的花瓶。我不想总给大家添麻烦。
2: 有一个道具或许可以帮到你。
1: 快给我，快给我吧。
2: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这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啊？
3: 这个叫静心手表，它能够让你静下心来，变得更加稳重。
1: 我一定会让大家

0: 们看，我钓到了！
1: 吴冠军，你真厉害！
0: 那当然了，又上钩了，太好了！今天真开心，我们回去吧，回去吃鱼喽。
1: 满载而归，
0: 回家。
2: 冠军呐，这篮子鸡蛋是香菱妈妈特意托我买的，路上一定小心点儿。
0: 有甜筒给我的静心手表，一定没事的。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2: 这孩子愈发稳重了，真是长大了。
3: 吴冠军，你今天竟然能安静地写作业。
1: 吴冠军最近稳重多了，像变了个人一样。吴冠军，今天的正确率挺高嘛。
0: 这都多亏了甜筒的静心手表啊。
3: 手表在哪儿呢？
0: 我戴在手上呢。
4: 你手上没有啊。
0: 糟糕，手表呢？对了，昨天睡觉前放桌子上，今天早晨忘记带了。

0: 军是自己静下来写作业的呀。
1: 天童，静心手表还是还给你吧，我决定以后依靠自己静下心，慢慢来。

0: 神奇眼镜。
1: 昨天那本书是不是很有意思？
2: 亮亮，你看，这是我在海边水上乐园买的铅笔盒。
3: 哇，好羡慕你去海边玩啊！我看看呢。要是我也能去海边就好了。

0: 天童，我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我想去海边玩一玩。
1: 去海边玩，我可没有能力带你去那儿。
0: 我请你吃个冰淇淋好不好？
1: 那我想想有什么。
0: 谢谢天童。
1: 我给你一个神奇眼镜吧。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眼镜有什么作用啊？
2: 这是万能镜，它可以让你体验各种场景真实的感觉，什么场景都能体验。
0: 戴上怎么感觉和普通眼镜没什么区别啊？
2: 好，开始体验场景。
0: 开始体验农场场景。哇，好逼真啊，就像身临其境一样。不知道其他场景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道具真的好好用啊。
3: 秀玲，你怎么戴眼镜了？
4: 是突然近视了吗？没近视的话还是不要戴眼镜的好。
0: 我这可不是普通的眼镜。
5: 为什么不一样啊？能告诉我吗？
0: 这是可以体验各种场景的眼镜。
5: 体验场景是戴上了就能去那儿吗？能在那儿随便玩耍吗？

开始体验海边场景。哇哦，水里真好玩呀、啊！我恐怖啊！大海一点也不好，吓死我了。

0: 怎么了吗，香菱？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1: 今天差点溺水。
0: 怎么会？是眼镜出故障了吗？
1: 就是我在体验海边，发现自己很不舒服，头很晕。
0: 眼镜没坏的状况下，肯定是你自己的问题。再说，眼镜只能带你身临其境，不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1: 可我刚开始的时候明明是好好的，后来才这样的。
0: 哦，那就是你可能有传说中的海水恐惧症。
1: 是这样吗？
0: 没事的，这也算是早点帮你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要注意了。你觉得呢？
1: 可我还是很想去海边，去看看没有见过的世界。我一定要克服它。
0: 理论上讲还是有点难，但你可以试试。你别难过，说不定真的可以呢。
1: 我想去医院治疗，医生会有办法的吧？这样我就能看大海了。
2: 真美丽的烦恼。

0: 真美丽，你是不是太胖了呀？没事的，可能今天没什么力气。天童，今天在玩呼啦圈的时候，他们嘲笑我胖，你能不能帮帮我？
1: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不过我确实有个道具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快借给我！
1: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哦，这是轻而易举贴纸，贴上去就会隐形。哦，有它做任何事都会很轻松。
0: 哇，好厉害！真美丽，加油，很棒！
2: 好厉害，我不信，
0: 肯定是假的。48、49，真厉害！
2: 哇，转得多好啊！
0: 啦啦啦！真美丽，你今天真棒呀！哦，我冠军，你干嘛？
3: 哦，真美丽，是你啊！听他们说，你今天呼啦圈转得很厉害哦。哼，
0: 以前做操的时候笨手笨脚的。有了贴纸以后，没想到做操这么容易。
4: 今天操做得不错哦。
0: 真轻松啊。
1: 大家做得不错，今天提前下课。
5: 今天放假，请大家下课赶快回家。

0: 美丽，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啊，爸爸给你做好吃的。
1: 好。
0: 调味品好像没有了。家里酱油还有吗？
2: 没了。
0: 美丽啊，能不能帮爸爸去买瓶酱油啊？家里的都用完了。
1: 哦，好的，爸爸，我现在就去。
0: 注意安全。想吃糖醋排骨吗？
1: 嗯。
0: 看爸爸给你露一手，你先去休息休息，等会儿啊好了叫你。
1: 贴纸真好用。怎么感觉不对呀？我的贴纸好像掉了，怎么办？被人捡到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3: 掉了。
1: 今天贴纸不见了，没做好操，被老师批评了。
3: 掉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只要不被乱用就好了。
1: 我感觉离开了贴纸就原形毕露了，真是没用。
3: 你的烦恼对你来说，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和训练，烦恼就不再是烦恼。但如果你懈怠下来，一直依靠别人的帮助，烦恼永远也不会解决。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
12: 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绝对不能迟疑。
11: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

0: 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灰吐和毒气。
1: 三疏散，摇晃一停止，要立刻离开住所，疏散到空旷的安全地带或应急避难场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大家需要保持住疏散通道的畅通，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6: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7: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3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6: 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5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7: 名单呢？
8: 请郑先没用啊。
6: 可不嘛，他正事儿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1: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皇上急召微臣，不知所谓何事？
1: 徐王兄，你来得正好。你看，我们还没有选择出兵的良辰吉日，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下战书了。他们集重兵于边陲之上，随时可以挥军西来。可我们呢，招兵不齐，粮草不足，训练不整，还屡战屡败呀。哎，徐王兄，你看看怎么办呢？
0: 回皇上，老臣绝没有轻敌之意。

0: 一个小小的薄了，我看用不着等应梦贤臣，凭现在的兵力，咱们完全可以打败他们。
1: 但是
0: 啊，我知道如果有了应梦贤臣，不能说是所向披靡，但皇上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1: 是啊，这两军对垒，财力物力固然很重要，但信心也很重要啊。
0: 皇上说的极是，皇上可以再下一道旨意，督促张世贵查证应梦贤臣是否已在军中了。
1: 嗯，好。嗯，那个战书怎么回应他呀？
0: 有胆量让他出招就是了。
1: 为什么呀？
0: 微臣研究过了，铁石文最厉害的并不是他的九叶飞刀，而是他的攻心之计啊。
1: 哦，
0: 咱们可以给他来一个疑兵之计，虚张声势，让他摸不清猜不透，等他知道上当了的时候，咱们的骑兵就已经到他家门口了。
1: 好，
2: 站住！
3: 放肆！你敢阻拦本千岁？
4: 本朝众多千岁，请千岁报上名来。
3: 你小子吃了豹子胆了，想找死啊？
4: 千岁请息怒，小人只是奉令行事。
3: 你上司是谁？滚出来见老夫。
5: 是我。
3: 嗯，
5: 侄儿罗通拜见程伯伯。
3: 臭小子，为何拦我？
5: 啊，程伯伯，我拦您当然是有要事相求了，
3: 但我要回去见皇上
5: 啊。这件事跟皇上也有关系，还是跟您说。您别这样看着我呀。程伯伯，博建王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书信，可是现在以我的地位根本进不了宫，面不了圣，而且我娘也不想插手此事。程伯伯，这事得靠您了。
3: 这伯辽王一面派铁石文挑衅，又派他的女儿求和，他到底捣什么鬼啊？
5: 其实孩儿也不太清楚，可是根据孩儿的愚见，我认为伯辽王有可能是受到铁石文的胁迫，
3: 哎，
5: 其中必有隐情。哎，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不妨跟我回去一趟，跟他见个面。
6: 自从来到中原，铁石文不断派高手追杀我们，企图阻止我们到长安面见皇上。中途我王兄中伏，一心全亡，恐怕早已遭毒手了。
3: 哎，好了，关于引荐皇上的事儿，我会想办法。啊，公主啊，你们先下去休息吧。
6: 谢谢千岁。

0: 陈伯伯，怎么样？他可靠吗？
1: 不过可以一信，我呀，去安排。
0: 好，
2: 程大哥，老身有一事相求。
1: 弟妹，你就说吧。
2: 您说朝阳公主可以当我们罗家的媳妇吗？
1: 弟妹，这个事儿我还没考虑过。
0: 娘，我
2: 没你的事，去当你的差，寻你的程去。
1: 弟妹，不过我看他们俩倒是挺般配的。
2: 如果您愿意为我们引荐，就请您为他们做个媒吧，不然这个忙你也别帮了。
1: 哎呀，弟妹，这公司你得分得开才是啊。
2: 哦，程老千岁跟我说公私分明啊，那好啊，那我就跟你慢慢的说。
1: 哎呀，弟妹，那我答应你还不行吗？好了，告辞了。
0: 程伯伯，程伯伯，怎么样？
1: 哎，罗通啊，你真的喜欢朝阳公主？
0: 程伯伯，这怎么能跟国家大事混为一谈呢？
1: 哎呀，可你娘偏要把这两件事混在一块儿啊！
0: 哎，不如这样，我们先瞒着我娘，办完此事再说。
1: 看来也只好这样了。
0: 程伯伯，你真好。
1: 行了。谁让我答应你爹好好照顾你呢？
0: 多谢程伯伯。嘿，
3: 少爷，不错呀，今天练的，
4: 是吗？
5: 快点，快点，你快点。
3: 哎，少爷，别过去了。

0: 什么，没什么，只是他们有大事要办，我们还是别去打扰他们的好。
1: 也对，
2: 来深一点。
1: 他们好像不是在做工，好像是在挖陷阱，为什么要在军营外挖陷阱呢？
0: 少爷，这里啊，
1: 来，
0: 是提防山里野兽用的。
2: 真的啊，
1: 提防山里野兽，
2: 来帮一把。
1: 我看不像，倒像是给人准备。
2: 可以啊，
1: 如果有人掉进这个陷阱，一定必死无疑。我去问问他。
0: 哎，少爷，我求你别去问了。
1: 你是不是又有事情瞒着我？
0: 少爷，我老实告诉你吧，有人要对付薛仁贵。
3: 如果这次不出什么意外，那个薛仁贵就死定了。
4: 啊，是啊，王爷，下一步是不是该考虑推荐宗宪做这个应梦贤臣呢？
5: 是啊，是啊，哎，不能操之过急。
1: 义父，参见义父，我有事要跟你谈。
5: 哎，这门外人，但说无妨。
1: 我知道有人要对付薛仁贵，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3: 剑山，你的消息从何而来啊？
1: 我看见何宗宪在军营外挖陷阱。
5: 啊，宗宪，哎，他怎么这么胡来啊？他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啊？
4: 王爷，我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好，去查吧。如果确有其事，主犯要严惩不贷。
4: 啊，是，我马上就去。
1: 义父，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5: 这个嘛，这个
3: 剑山，我想你先去通知薛仁贵，叫他不要来营里，免入险地，最后偷偷把他带到这里，直接来见你义父。
5: 爱妃说的有道理啊。剑山，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要谨慎行事啊。
1: 好，我知道了，义父请放心，我先走了。
5: 啊，海飞啊，你为什么让剑山把薛仁贵引到我们这儿来啊？
3: 如果我不这么做，剑山会怀疑我们的。
5: 啊，那就是说，他要是来了，我们就好办了。
3: 那当然了。啊，王爷，有句话，臣妾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5: 你讲。
3: 如果让您杀了剑山，您愿意吗？
5: 我当然不愿意了，那是我的义子啊！亏你想得出来。
3: 其实我就是一个假设，我只是想，现在剑山已经把薛仁贵当作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您说这该有多为难呢？
5: 哈哈，明白了。
3: 王爷别怪臣妾多嘴。如果我们要除掉薛仁贵，最大的绊脚石就是剑山。
5: 我也有同感，我一定要好好的调教调教他。
3: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现在调教恐怕来不及了。
5: 那怎么办呢？那不是投鼠忌器吗？
3: 听话是义子，不听话就是逆子，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王爷，请您三思啊。
5: 你非得让我把他除了？那是我的义子，好不容易给养大了。
3: 王爷，就算他不在了，还有我两个弟弟孝敬您呢。
5: 你了你，早有打算呢。
3: 王爷息怒，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的，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王爷，
6: 叫叫

0: 小二，
1: 啊，
0: 请问那间客房的客人呢？
1: 啊，已经走了。
0: 走了多久？
1: 走了很久了。
0: 谢谢。
1: 不客气。

0: 王爷，看臣妾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您至于生那么大气吗？现在给您赔不是了。哎呀，王爷，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亏您还是王爷，他至于吗？那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乱说了。
1: 王爷，王妃，少爷在辕门外，还是气呼呼的。知道了，下去吧。
0: 是。见身
1: 在辕门外，一定会说服薛仁贵不要来投军。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们两个分离呢？
0: 那您就让他说服薛仁贵不就完了吗？只要他不来投军的话，那皇帝的应梦贤臣就不是他了。 那皇上用其他的办法找到他呢？那我们就要斩草除根了。王爷，其实我有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1: 说。
0: 我想，您假装旧病复发，要赶回长安治疗。如果剑山肯陪您去呢，就说明他心里还有您这个义父。那到时候我们要铲除薛仁贵，也就没什么障碍了。
1: 要是他不肯陪您去，继续跟那个薛仁贵搅到一块儿，那我想到时候怎么办，就由您定了。哦，只有这样了。嗯，
2: 不行，我得去阻止薛仁贵去投军。
3: 参见皇上。嗯，成王兄，你一路辛苦了。嗨嗨，皇上，老臣为皇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有一事难倒了微臣呐。
2: 什么事？说来给朕听听。
3: 伯辽王派他的女儿朝阳公主前来送密函，老臣不知道该不该引荐她呀。
2: 这个伯辽王，搞的什么名堂啊？
3: 一会儿下战书，一会儿又托人送信，哎，说的就是嘛，皇上，连老臣也可以搞糊涂了。不过皇上明察秋毫，一看便知真假。嗯，好你个成王兄啊，你兜了个圈子，还是想让朕亲自接见他？
2: 嘿嘿嘿，
3: 好，朕就给你这个面子，明天召他上殿吧，
2: 皇上。
3: 他现在就在门外等候呢，
2: 什么？他就在殿外？
3: 哎，成王兄啊，成王兄，不是我骂你，有时候你做事特别没有分寸。哎，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你懂吗？这起码的礼仪也要讲啊！嘿嘿嘿，皇上，老臣虽是个不拘小节之人，但是基本的礼节还是懂的。 朝阳公主不能以使者的身份求见，但可以以朝臣子民的身份求见呐。哎，
2: 好吧，传呢。
3: 嘿嘿，谢皇上，传朝阳公主觐见。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皇上。 这是我父王给皇上写的亲笔信，请您过目。嗯。父王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从来没有背叛朝廷之心。只是反贼铁士文，他知道我父王一向优柔寡断，便从中挑拨离间，左右朝政，暗杀异己，威逼父王。我的王兄，可能已经遭他毒手了。
2: 好啊，公主，我跟你父王略有情面，但是听其言还有观其行。你回去告诉你父王，朕出兵势在必行。如果他真有诚意，就让他想办法来和朕见上一面。好了，你马上。

0: 回去禀报吧，不要耽误了。
1: 遵旨。
0: 成王兄，你是在哪儿碰到他

0: 也不是一件坏事，对吧？
1: 哎，成王兄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护着秦怀玉和罗通啊？
0: 皇上，难道你不喜欢这两位御侄吗？哎。

0: 见到皇上了吗？
1: 见到了，我们马上回伯了吧。
0: 好。哎，公主，我们要不要跟罗通少爷说一声？
1: 时间来不及了，多一分耽误，多一分国难，我们快走吧。
0: 好，驾。
2: 我们首先呢，要从登州过海，然后呢，再从这里到这里啊。
3: 报告总爷，薛仁贵前来投军了。
2: 船
4: 是。
2: 终于来了，宗宪，准备好了吗？
5: 都准备好了，
2: 不能有失。
5: 是。
2: 啊，好好伺候着。
3: 总爷在上，薛仁贵前来投军。
2: 哎呀，你又来啦！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哎呀，你的事儿，总爷都知道了。宗宪呢，赶快带他到训练场去测试。
5: 遵命。训练场，总爷，不是在这里测试吗？
2: 哎，你人特别呀。特别的人当然要出特别的题了，你别怕，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也会给李公子面子的啊。
5: 好，请。

0: 咦，薛仁贵来投军了吗？禀少爷，我不知道薛仁贵是谁，但里边训练场有人在训练。这样，只要你在一炷香之内越过所有的障碍物，拔出那面旗子，就算你过关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已经开始了。

0: 这令牌好面熟啊，这不是程咬金的吗？这家伙跟程咬金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事吧？再一事儿，
2: 剑山，你怎么可以出手帮他过关呢？这不合规矩。
1: 这是招兵的规矩吗？好啊，你也来试试，如果你可以过关的话，那就当他是招兵的规矩。
2: 这是军营，军营自然有军规。
3: 行了，够了吧，
4: 总监，赶快讲出实情来吧。你根本就不认识薛仁贵，你怎么会想到他死呢？
2: 王爷，的确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受人指使。
5: 宗宪，你何必要替人顶罪呢？你要知道，这可是死罪。
2: 宗宪甘心受死。
4: 好，你既然不是悔改，那就不要怪我了。来人，
6: 等等，王爷，我才是真正的主谋，是我逼宗宪陷害薛仁贵的。
4: 怎么会是你？
1: 王成，怎么会是你？我不相信，你怎么会陷害薛仁贵呢？你要想清楚，这可是死罪啊！
6: 少爷，都是小的不好，多谢少爷这么多年对小人的照顾，我既做得出，就不怕认。少爷，我对不起你。
1: 不可能，如果是你，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有人要陷害薛仁贵呢？
6: 我只是想引开你而已。
4: 哎，现在既然已经真相大白，啊，宗宪，你虽然不是主谋，但活罪难免。来人，打他四十军棍。
7: 是。
4: 王成啊，你既能主动认罪，那本王就免你死罪。
1: 义父，我不相信王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请你明察。
4: 王成。你杀薛仁贵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6: 都怪小人一时糊涂，上次我家少爷和薛仁贵比武，一不小心被薛仁贵打得那么重，当时我就怀恨在心，我怕少爷以后还会和薛仁贵比武，总有一天会死在薛仁贵的手上，所以小人才出此下策。
1: 王成，你好愚蠢。
5: 哎呦，王爷，我看王成既然是为了剑山，您就从轻发落吧。
4: 既然爱妃都替你求情了，就给你一条生路吧。来人，打断他的腿，叫他永世不得进王府。
6: 谢王爷不杀之恩。
1: 义父，王成一时糊涂。
8: 王爷，王成也是救主心切，宽恕他一次吧。
5: 王爷，您看连受害人都原谅他了，我看您就把他赶出王府算了。王成，快走吧。
6: 谢王妃，谢王爷。
4: 哼，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都跟我回去休息。
0: 哎呀，老弟呀，你太不够意思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支令箭从何而来呀？
8: 啊，是属下在投军之前的路上遇到程老千岁被一只猛虎追咬，我把那只猛虎打跑了，程老千岁为了报答我就把这支令箭给了我，说什么投军的时候保准没问题。
0: 那他知道你的名字吗？
8: 不知道。
0: 哦，还好没问他名字，否则薛仁贵就暴露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可以留在军中安心效力了。
1: 剑山，能遇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我很高兴。
0: 其实，我才是荣幸的。
2: 剑山，来。哎，你义父急症复发，需要回长安治疗。
3: 义父。
2: 哎呀，王爷，您就别说话了，省点力吧，要不都熬不到长安了。你要不要陪他一起去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

0: 少将，你看我们的人手确实是短缺啊。
1: 嗯，我知道。兄弟们就先多辛苦辛苦，好吧？哎，丁、
0: 总爷，总爷
2: 你看啊，这就是岳强营的火头军了。你呢，就暂时跟贺新学手艺，啊？
3: 火头营，岂不是让我来做饭啊？
2: 怎么，你不满意啊？
0: 是，只是。
2: 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有本事啊，做什么都有出息的。哎，你要是没有本事啊，就是把我这个大先锋交给你，你也不敢做，是不是？哎，就是程咬金来了，我也会这么说的。
3: 是，总爷说的是，那就这样吧，
2: 去吧。
3: 哎，那我去了，你跟我来吧。
2: 哎，来来，去看好他，别让他乱跑。
3: 哎，知道。
0: 小兄弟，你先劈十担柴，然后呢，把20个水缸装满。还有别的，我待会儿告诉你。行行出状元，好好干啊。

0: 大哥，听张志荣说你来火头营了，我开始还以为开玩笑呢。你说说这论文论武，你都比我强，不行，我得为你讨公道去。
1: 哎，回来，我们是同人不同命，这样就算了。
0: 你知道，在这儿干，连个普通士兵都不如，咱不干了，回家去。我给你共同进退。
1: 周庆，你别小看我这个火头营，真所谓英雄莫问出处，落难莫问根源。哎，说不定以后。
2: 我的功劳还比你大呢，对吧？
0: 大哥，算了吧，在这儿干能有多出息？你比我清楚。
3: 周庆，当初是你让我来投军的，可是后面的路还得我自己走，你说对不对？
2: 一个女孩子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劳碌奔波，可怜呐。
3: 嗯，娘，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哎。
2: 不过，要是我还像以前那样是个兵马二路大元帅的话，那就……哎，
3: 娘，不如这样吧，你求程伯伯，让他求皇上，让我出征。
2: 你程伯伯已经用乌纱为你担保了护城门关，一个人有多少乌纱呀？娘还好意思去说？这个钉子我可碰不起。再说了，罗家也只有你这么一个男丁了。
3: 哎哎，娘，你别激动啊，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2: 哎，你喜欢朝阳公主吗？
3: 哎呀，娘，你怎么又来了？

0: 哎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1: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备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9: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不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

0: 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
5: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的！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3: 真的让车吧。
7: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7: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2: 是不是？
7: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0: 睡醒了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0: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1: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领口都是黑的。现在干净、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2: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倒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 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1: 哦，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
0: 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
1: 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
0: 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
1: 真是天助我也！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长王兄，你又立了一大功。
0: 哎，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1: 遵旨。
0: 哎，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
1: 替鲁东说个情，堂堂的少帅，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说啊，皇上。
0: 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哎，皇上，嗯，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
2: 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
1: 朕怎么能忘了呢？哎，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哦，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也不跟朝中人来往了。
1: 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
2: 他呢，会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嗯，朕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为营。 却常常犯错，哎呀，朕老喽。

0: 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1: 谢皇上恩典。
0: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1: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哎。

0: 原来装病还真是累呀、啊！幸亏他兄妹俩还算有孝心，要不这样我不病也得装出病来。
1: 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2: 你还病着呢，
1: 王爷小心点。
2: 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0: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2: 哎，你要保重身体。
0: 谢皇上，谢皇上。
2: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3: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2: 哎，这主意不错。
0: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2: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0: 哎，是是啊。
2: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招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3: 遵旨。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4: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3: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4: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5: 田贵，过来。二位爷，什么事儿？
4: 怎么样，吃饱了吧？
5: 吃饱了。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4: 五边菜，
5: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4: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6: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7: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6: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7: 是，多谢王爷照顾。

0: 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1: 嗯，哎，这个不错。嗯，哎，梅府，嗯，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2: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哎，嗯，二位爷，嗯，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蒸着吃最好。
1: 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好了好了，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3: 是啊，
1: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3: 新鲜的，怎么了？嗯，可是这个时候
2: 不想找，想抗令吗？不是不是不是，
1: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2: 行，那我去找找，去吧。
1: 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笑>走，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2: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1: 哎，得得得得得得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抹黑的，上哪儿找去啊？
2: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1: 哦。
2: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哎，怎么了？
2: 呸！这么重的尿味，牛尿做的，什么味？呸呸！太臭了！
1: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洗过了是吧？你闻闻，闻闻，你闻闻什么味儿？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
2: 吃了，
1: 哎，叫你吃你就吃，吃了它，吃了它，哎，快点吃了它，吃了啊，吃啊，吃啊，吃啊！你们欺人太甚，老子不干了！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贤的啊，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等等，
0: 啊！
1: 你说什么？

0: 咸的，反的。如果他是咸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1: 什么不错？
0: 你说什么不错呀？
2: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哎，
0: 我
3: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0: 哎，你们又跑哪儿去了？
3: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0: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哎，
3: 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0: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3: 追他干嘛？
1: 爹，
0: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呀？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1: 爹，不至于吧？
0: 你不要说了，宗宪，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4: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5: 你投军去吧。
4: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

0: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1: 宗爷，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1: 宗爷，
0: 哎，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得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1: 这怎么可能啊？
0: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1: 宗爷，我……
0: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1: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0: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1: 可是我
0: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1: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0: 不行，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

0: 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1: 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2: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阴谋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1: 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哦，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2: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1: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笑>准奏。
0: 遵旨。
1: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2: 哦，什么画啊？啊？
1: 哎，这不是你？ 和秦恩公嘛，啊！<笑>你看，
0: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呀。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笑>
1: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笑>
0: 皇上不必见笑。
3: 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笑>
4: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笑>
3: 谢皇上。去，去。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4: 回来了。
3: 回来了。哎。
4: 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呀？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3: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4: 哎，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就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3: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 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嗯，雪里啊，回来了。
5: 哦，回来了。
3: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5: 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3: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5: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3: 好，也不说。
5: 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到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3: 对，
5: 好，我尽力而为。
3: 哎，你别答应的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5: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3: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0: 预备。停。哎，低点。一。二。三。四。
1: 停止操练。
0: 停。大家稍事休息。总爷，哎，
2: 就请啊，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
0: 谢总爷。
2: 哎呀，就请啊，辛苦了啊。哎，
0: 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啊，
2: 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到场。
0: 多谢总爷的夸奖。
2: 哎呀，就请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啊。
0: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2: 那就好，那就好。
0: 总爷，哎，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哦，
2: 你是说那个薛礼呀？嗯。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总爷，此话怎讲？
2: 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0: 总爷，我
2: 这……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0: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3: 今天训练完了啊。周青，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0: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3: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0: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刚才在我面前啊，又提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
3: 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0: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3: 来，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一梦返尘啊。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啊，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程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
0: 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
3: 看走眼了啊！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2: 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啊，
3: 志虎，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4: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2: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5: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
2: 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5: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监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5: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0: 嘿嘿嘿嘿，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嗯，
1: 哈哈哈哈，好主意！
2: 嘿嘿嘿嘿，
0: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2: 哼，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

0: 您觉得好的。
1: 吃啊，来来来，
2: 吃吃，你也吃，你也吃。
3: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
4: 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3: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啊。
4: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哎，好嘞。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3: 啊，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4: 嗯，好。
5: 哎，我下来。
3: 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6: 没有，没有，没有。
3: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6: 没有，没有
7: 呀。
3: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6: 啊，我知道。
3: 啊啊，来来来，
8: 张爷，
4: 嗯，
8: 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4: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8: 嗯，
4: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8: 是。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啊，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3: 哎，怎么回事啊？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5: 怪人？
4: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3: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4: 真的假的呀？
3: 真的，
4: 这么厉害吗？
9: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10: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9: 什么事啊，何岩？
10: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9: 哼，有这样的事？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11: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9: 你就是薛礼啊？
11: 啊。
9: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11: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9: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11: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9: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11: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3: 不用说了，上！呀！哎！呀！哎呀！
12: 哎呀！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

0: 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0: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0: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0: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
6: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5: 嗯。
6: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
5: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
6: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5: 你赶紧把这方向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6: 我去啊？
5: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6: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5: 怎么回事？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8: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7: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8: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7: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8: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7: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0: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

0: 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我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4: 叫哥。
9: 哥，
5: 再买辆车吧。
9: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9: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瞅你帅，
12: 是不是？
9: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3: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家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1: 是
2: 是是，
0: 啊，好你个薛礼，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1: 是。
0: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优，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而且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3: 哎呀，这个薛礼还真够厉害的吧？
0: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3: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0: 你还要不要听？
3: 啊，好，你说一说。
0: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3: 怎么样了？
0: 张总爷来了。
3: 啊，那就不能打了。
0: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

0: 薛礼劈一天柴，灌5大缸水，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
1: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2: 那是。
1: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又要受什么罚。
0: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家伙，这个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
1: 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
0: 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2: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头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3: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0: 谢谢二位的关心。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
1: 嗯，盯着他们。
2: 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0: 在下薛礼。
3: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0: 没有，没听说过。哦，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2: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3: 请，
0: 请
3: 走。
4: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1: 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2: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3: 应该就是他。
2: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3: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2: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1: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2: 是。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2: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哦，
1: 是这样。放下放下。
0: 哎，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
1: 月历，不错啊，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2: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

0: 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1: 哦，不错不错。 亏你想得出来，
2: 多谢大人夸奖。嗯，
1: 妹夫啊，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0: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哎，我不能告诉叶欢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
0: 呀，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
1: 哎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1: 自己人，别说这些。
0: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哎
2: 哎，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大哥，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旗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旗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3: 快进，总爷有令，命你们火头营带领粮草做先头部队，越过大金，走在前面，由张少将压阵。
4: 是。
3: 报告寨主，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5: 取我的兵器来。
3: 是。
5: 这真是

0: 良计呀！
1: 走，接他粮草。

是尹，这唐营里怎么总是些无名小辈出来迎战呢？砍锤！炸！

0: 你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岳子鹏，火头军军老爷，薛礼师爷。
1: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
1: 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2: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1: 记功？啊，这个功嘛？
2: 怎么个记法？
1: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2: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
1: 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哎，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
2: 啊，
1: 来人呐，记功！总爷，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哎，
2: 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
1: 饭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3: 哦，总爷来了。
1: 啊，何谦呐，饭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

0: 菜已经好一半了啊！
1: 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嗯，
2: 何心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1: 知道了，总爷。
2: 嗯，好好干吧。走，
0: 慢走啊，总爷。
1: 嗯，
3: 好，我有主意，能按时做好。
1: 什么主意啊？快说。
3: 我先把菜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 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1: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3: 哎。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好，多吃点啊！
1: 好。
2: 雪梨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呢，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
1: 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2: 好，谢谢啊。
1: 时间差不多了。 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是，走。嗯，
3: 饭来了，大人久等了。
1: 这真是火头鹰做的？是的。尝尝。 宗宪，尝尝。

0: 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1: 哼，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0: 那，岳长大人，您的意思？
1: 嗯，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0: 嗯，好，我吃完饭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吃什么吃啊？现在就去安排。
0: 是。
1: 嗯。

0: 哎，真寡，来来来，好，真不错啊！来来来，来来来，多喝两杯啊！这真好吃啊！来来来，喝酒大，酒，去，快点！雪莉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吃点，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这饭真好吃，嗯，坐着吃啊！来来来，喝酒大，酒，去，快点！雪莉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吃点，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喝两杯啊！是啊，干了干了啊！多 属下参见总爷。
1: 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雪莉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呢，我是专门为你摆的。
0: 啊，总爷，不知雪莉有何功劳？
1: 哎，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啊！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啊，
2: 对对对，
0: 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1: 哎呀，太客气了！哎，弟兄们，哎，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3: 吃了，
4: 吃了，
1: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1: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
3: 来，
1: 干杯，干杯！
3: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薛礼啊，让我代表火头营的兄弟也敬你一杯啊！
6: 为了
0: 多谢了。大哥，来来，
7: 兄弟们，
1: 哎，有一种呢，我们是
0: 岳父。
1: 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

0: 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1: 是，
0: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岳长乃，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
1: 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2: 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智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0: 爹，
2: 啊，智虎，怎么样啊？
0: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笑>
2: 这么说。
0: 你亲眼看见他死了？哪儿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岳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1: 嗨，爹。
3: 你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他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哼哼，
4: 这次我相信你们，我要立即禀报王爷，心腹大患已除。
5: 大哥，
4: 赵青，
5: 我在这儿。
4: 大哥，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4: 我先救你上来。

0: 看来大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
1: 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好。<笑>
2: 那个薛仁贵死了。<笑>
0: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李梦贤臣的事儿了。哎。
1: 不过薛仁贵一死，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呢。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3: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1: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0: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
1: 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服。

0: 不左右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右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笑>
1: 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2: 太妃太聪明了！哎呦，啊，怎么样？伤口还疼啊？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
0: 嗯，好香。公子，吃饭。嗯，来，给你钱，谢谢啊。哎，彩儿，你在干嘛呢？公主，好像有人在育粮草啊。别管了，快来吃饭吧。啊！
2: 公主，有人打劫啊！
0: 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伯辽呢。啊！

0: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1: 来了，小心，走。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
1: 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0: 打扰了，我们是过路的。

0: 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1: 进来吧。
0: 啊，谢
2: 谢
0: 谢
2: 谢。
0: 啊，公主，啊，谢谢啊。

0: 你们谁啊？啊！哎呀！你们为什么打人？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你们别抢了啊！我可报官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报官，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0: 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呸！就凭你！
0: 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做你的压寨夫人呢？哼，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我可以跟你走。好，算你聪明。只要你能胜得了我。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咳>
2: 哟！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姐，啊！
1: 壮士且慢，
2: 你想怎样？
1: 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
2: 那你还阻拦什么？
1: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
2: 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1: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2: 好，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走，姑娘，快跑吧。
3: 不行，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
0: 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
3: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
1: 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0: 那我马上就去。
3: 好，你去吧。
0: 驾！
4: 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
2: 好。
1: 壮士要借宿是吗？
4: 是，就是我们。
1: 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
4: 是。
1: 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
4: 多谢庄主。吃吧。嗯。
1: 你们就吃些剩菜剩饭凑合一下吧，而且没有酒，对不住你们了。
4: 啊，庄主，这已经很好了。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这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哎，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2: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的。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2: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

0: 走，快点。
1: 喂，你们是来干嘛的呀？
0: 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
2: 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
3: 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啊，把这两个给我拿下。
2: 不行，干嘛了？好嘞。哎
0: 呀，走，走。
2: 别动！志清，哎，把他绑了。
1: 好嘞。来吧。

你们听着，想要活命的话就。

0: 90警员整整数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补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

0: 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我的飞参还有鳊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人吃了弄不变，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澳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7: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7: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澳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7: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7: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7: 是的，
6: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7: 对，
6: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7: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澳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碗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粗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5: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6: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过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9: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0: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1: 太不上进了，
1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0: 那学着享受生活。
1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4: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4: 人生。

0: 今天发展病患，你没有吗？
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啊。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4: 你大爷的！
5: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0: 不合适，
5: 叫哥。
0: 哥。
6: 分哪让搓吧。
0: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0: 哥。
8: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啊？
0: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2: 二十年都不止了。
0: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2: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你以前是最爱吃。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3: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 快一下。
0: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4: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4: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2: 吃啊，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手机只站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2: 叫哥。
13: 哥，
4: 在哪辆车吧？
13: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3: 哥，
4: 同时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13: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14: 北漂了这么多年。

0: 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 苹果搞事，
2: 不要笑。
3: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壮士，就是他。壮士，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哎，
1: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
0: 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2: 可是，
0: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2: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对对，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1: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2: 对
3: 对，
2: 大哥
3: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
1: 好，
2: 好，好，
1: 好。
4: 啊，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啊，
0: 怎么？
3: 对呀，对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周青，你也胡闹。
3: 我
0: 别瞎掺和。
2: 行不行？
5: 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4: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感谢你们的招待。

0: 还赶着投军呢。就此告辞。
1: 啊，告辞。
0: 告辞。
2: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我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驾
8: 驾
7: 驾
4: 驾
7: 驾
8: 驾
7: 驾驾
8: 驾。
9: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便放你们过去。
2: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9: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
7: 驾。
9: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0: 我乃大唐先锋营月字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薛礼师也。
9: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0: 大哥，手下留情！
1: 大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2: 仙徒，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大哥，
2: 啊，
1: 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2: 老爷，
1: 啊，彩儿，彩儿，
3: 庄主，朝阳呢？
2: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

0: 了。
1: 走了？
0: 啊，
1: 那昨晚上的事？
0: 啊，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
2: 薛礼？
0: 啊，这位是？
2: 啊
1: 啊，这是我的一位朋友。
2: 啊，
1: 庄主，那张扬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0: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1: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2: 哎，哎，哎，
1: 啊，
2: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1: 找公主啊。
2: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1: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
2: 哎，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3: 炸！
4: 炸！
5: 德庆，
2: 哎，
5: 你带兄弟们去总研那投军，我先回火头营了。
2: 好，
6: 哎，
2: 好，
6: 兄弟们，给我来，
7: 走，
6: 走。

0: 刘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哎，
1: 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
2: 真是！
1: 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3: 是，
0: 就是。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2: 走走走走走，
1: 来，
2: 来，
1: 哎哎哎，走吧。
4: 头儿，我回来了。是薛礼啊！
1: 啊，
4: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我没事，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4: 哎，
1: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4: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1: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儿？哼，当然没事了。
4: 他已经回火投营了。
1: 周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5: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4: 能人？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1: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4: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5: 好，你出来。
4: 哎，
1: 总爷，您看如何？
4: 好，让他们打。
5: 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你给我出来，走走，去吧去吧，
1: 大哥，别手下留情啊！
5: 承让了。呀！哎呦！啊！呀！呀！呀！呀！
4: 停！好，大哥，好呀，大哥，好，不错不错，
1: 真是
4: 啊，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
1: 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6: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1: 什么？对对对，
6: 火头军，火头军，火头军，啊！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1: 对，
6: 王老总别成全！哎哎哎哎，小心点啊！哎，哎，哎，大哥大哥，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哎，大哥，
1: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没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6: 说了呀，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
1: 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6: 对，
1: 不去。
6: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1: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6: 对，
1: 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6: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1: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

0: 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1: 对
2: 对，是。
3: 就是，
2: 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4: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1: 嗯，
4: 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1: 对
0: 对，周大哥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4: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头，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0: 好，火头鹰欢迎你们。
1: 头，
0: 哎，好好好好，
4: 那就干活吧。
1: 哎，好，
0: 好，
5: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1: 对，
0: 你先坐会儿，
1: 大哥。
0: 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指导我们，好吧？
1: 对，我去倒杯茶。
4: 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军营，没有大哥小弟的，一块干活吧。啊，
1: 好，好，好。
6: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7: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6: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
7: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6: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因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7: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6: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7: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6: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8: 怎么会有凶手呢？
7: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8: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7: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8: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7: 是我们伯辽的人。
8: 我们的人？
7: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8: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7: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8: 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7: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8: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7: 我见过圣主了。
8: 啊，他怎么说？
7: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8: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7: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8: 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7: 我要见见铁士文。
8: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
7: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8: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
9: 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一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10: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11: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10: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啊。
12: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11: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有一些时候。
10: 啊，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啊？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0: 平身。
12: 啊，谢皇上。
10: 张世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12: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10: 真的没有？
12: 啊，真的没有。
9: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12: 哎，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0: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哎，是。哎，
1: 你看，是铁狮纹了。
0: 不是，是公主的队伍。什么？对，没错。走，我们过去。
1: 咦，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0: 多谢你了，罗公子。
1: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0: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狮纹，让他停战。
1: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0: 哦，什么意思啊？你想想看。
1: 这个铁狮纹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懿旨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狮纹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狮纹。
0: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1: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0: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
1: 相信非常的困难。为什么？
0: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哦，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1: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0: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我们边走边想吧。啊，多谢了，罗公子。
1: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0: 嗯，后会有期。
1: 好。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哎呀，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星官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

0: 是抗旨不遵。
1: 哎呀，我
0: 来人呐，
2: 在，
0: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2: 是，
3: 哎，刀下留人。
4: 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0: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4: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1: 皇上，我摆，我摆。
0: 松绑。
1: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5: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1: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10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们。
5: 好了好了，够了。我呀，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1: 是是。
5: 张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1: 不敢。
5: 坐吧。
1: 是。
5: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七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1: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5: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1: 元帅，你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10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
5: 得，这10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1: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5: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七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1: 是，是。
6: 董爷在里面吗？
7: 在，还没有起床。
6: 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8: 不会是生病了吧？
6: 我们去看看。
9: 岳父大人。
7: 爹，你没事吧？
10: 我没事儿，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9: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0: 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7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6: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7: 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8: 要在7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10: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9: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2: 嗯。

0: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1: 哎，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哎，你跟我一起去。
2: 是。
1: 薛礼啊，哎，忙着呢。哎，薛礼啊，
2: 宋爷，什么事儿？
1: 我专程来找你的。
2: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1: 对，你会吗？
3: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2: 那龙门大阵呢？
1: 对，龙门阵。
3: 龙门阵？
1: 对，
3: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1: 哦，那你会摆吗？
3: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1: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呐。
0: 宗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3: 你说什么呢？
4: 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2: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4: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1: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0: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
4: 哎，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1: 战衣？
4: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2: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3: 哎，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4: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2: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走吧。
1: 你走的，你会摆阵的。
2: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四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0: 咦，志龙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末将得令。
5: 志虎
6: 在，
0: 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6: 末将得令。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

0: 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那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0: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0: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0: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

0: 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

0: 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1: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0: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1: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0: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0: 啊！哇塞，
1: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0: 没错，
1: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0: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

0: 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5: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3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4: 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5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5: 名单呢？
6: 请郑先没用啊。
4: 可不嘛，他正事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7: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

0: 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我第一次上去用了7分钟，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2: 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
1: 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火车一过大家就醒。这20年间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指导员说，我们就像天梯旁的栏杆，你平时不会注意到栏杆，但你知道它在。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16号17时06分，我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第一时间作出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做好受伤群众救治和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迅速开展灾情核查，加强对铁路、桥梁、天然气、水库等重大基础设施和工矿企业的安全隐患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继续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回应。

0: 应社会关切，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1: 吴晓军、罗东川立即前往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抗震救灾工作，并两次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进行灾害会商研判，要求指挥体系高效运转，领导干部分片包干，合理安排救援力量，对灾情全覆盖再排查，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做好人员疏散安置和情绪疏导，优先保障老人和儿童，确保受灾群众有房住、有饭吃、有水喝，不受冻，及时关注解决群众困难，规范有序发放物资，研究中考学生异地考试方案，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强化安置群众服务管理，开展水质监测，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确保社会秩序平稳有序。省领导张景刚赶赴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朱向峰参加视频调度。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于6月16号18时10分启动省级地震灾害二级应急响应，省州相关部门迅速集结应急救援专业力量，全面开展抗险救灾工作。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离开医院。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周边7个尾矿库未发现开裂等险情，震中附近煤矿企业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并完成身份核对，大柴旦地区所有景区已实施闭园，避震扣停的7列在途旅客列车逐级限速恢复运行，详细灾害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0: 今年以来，青海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拿出真招实策，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民营经济向心而行，向好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青海，随着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落地，一批民营企业正抢抓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机遇，扩大投资规模，延伸产业链条。今年4月，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正式印发，18条硬核举措精准发力，推动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民营企业松绑减负、赋能增效。走进位于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的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正对一组组沙棘样品进行成分分析。这家专业从事沙棘、枸杞等特色植物全产业链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2300亩沙棘基地和3000亩有机枸杞种植基地，产品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区。而青海民间投资18条举措的出台，让企业看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我们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挖掘高原植物的经济价值和健康价值。我们将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做强自有品牌，拓宽全国市场，全力打造全国知名的高原绿色生物产业标杆企业。
1: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不仅要产得出，更要运得畅、销得远。在青海汇丰融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冷库，一箱箱牦牛肉、藏羊肉整齐码放。依托现有的冷链项目基础，企业正推进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集配产业园项目的扩建工作。该项目占地175亩，从园区落地、项目审批到冷链物流专项政策支持，再到仓储设施建设、冷链项目申报等环节，企业都切实感受到政策的支持与保障。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增值加保鲜核心基地，进一步补齐青海冷链物流短板，提升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储藏、加工与运输能力，助力更多青海优质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总投资16.8亿元，现投资已达6亿元，已建成6万吨智能冷链集群及配套公铁联运、检验检测、追溯系统，是青海首个高标准智能化冷链产业项目。我们依托铁路专用线创新公铁联运模式，大幅提升运输效能，降低物流成本，破解高原冷链运距远、成本高的痛点。
1: 近年来，青海落地民营经济一加 N 政策体系，通过项目清单推介、正引起联动融资、要素保障提速等举措，持续破除民间投资准入壁垒，引

0: 导民间资本合理流动。下一步，青海将持续细化民营经济帮扶举措，不断释放民间投资潜力，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助力全省产业四地建设走深走实。6月16号至17号，省政协十三届二十一次常委会议召开，围绕加快农牧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促进农牧民持续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展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靳生寿分别做专题报告和调研情况报告，七位委员做大会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锚定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把助力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履职重点。要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紧跟省委省政府重点部署，围绕产业融合堵点、群众增收痛点，常态化开展各类协商，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要灵活运用视察监督等多种形式，推动惠农政策落地，凝聚起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强大合力。要持之以恒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检视整改，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对照协商计划补齐短板，压实责任，以高质量履职服务现代化新青海建设。闭幕会前还邀请有关专家做了专题讲座。6月16号，五省区冬虫夏草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座谈会在玉树州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出席并讲话。刘其凡强调，今年是青川甘滇藏五省区联合推动冬虫夏草产业发展的第三年，举行此次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立足新起点，五省区合作的愿望更加强烈，共进的信心更加坚定，谋划新发展要共同破解新问题，在推进鉴别体系建设、做好药食同源申报、治理市场乱象等方面协调发力，要共同谋划新目标，推动标准互认，做到溯源统一，使冬虫夏草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要共同凝聚新合力，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共同加强风险防范，共同营造良好产业发展氛围。活动现场推出青海冬虫夏草专属吉祥物、玉树野生冬虫夏草区域 IP 品牌形象，新华社青海分社发布玉树冬虫夏草价格指数，为全国市场交易价格研判提供数字化权威参考。青海省林草局通报2025年全省虫草资源常态化监测完整数据，为资源管控、可持续采挖提供科学支撑。同时，玉树州和玉树市两级虫草协会与多家省内外龙头企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意向签约总额达9.3亿元。6月1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按照省委部署的新冠部里旧账集中整治、乡村振兴组团式帮扶等重点任务，找准人大依法履职的结合点和着力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动落实的举措。要夯实理想信念根基，立足人大职能，加强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法治保障，为红色资源保护和活化利用提供有力支撑。充分利用省内红色资源，加强机关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新征程上展现人大干部的新担当、新作为。
1: 6月17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0: 本届青洽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西宁市举办，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战略部署，着力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
2: 大会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专属打造特色展区，并配套系列主题活动，推动青海与智利在绿色发展、产能对接、经贸往来等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首次设置山东

0: 建双主评审，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强化产业的互补优势共济，着力打造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区域合作新标杆。
1: 本届青价会展览设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坚持以展促产、以展引商，共设38个展区，搭建面积约1.5万平方米，将集中展示青海人文风貌、生态禀赋、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及各参展国家、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2: 智利、哈萨克斯坦等将搭建国家馆，山东省、福建省将设主宾省馆，北京、上海、天津等18个省市区已确定率团参会。同期上线的云上青洽会将打造云展厅、云洽谈、云签约的专属空间，让线下观展与线上对接无缝衔接，真正实现展会有期、合作无限，持续释放青洽会平台辐射效应。
1: 除主宾国、主宾省、省区市展区外，本届青洽会还将设立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绿色算力和地区发展等特色展区，创新展览展示方式，围绕青海重点培育的新质生产力赛道，打造可体验、可对接的场景化展区。本届青洽会还创新推出9+6+3立体化系列活动，通过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投资说明会暨重大项目集中签约等9个重点活动、6个专项活动和3项配套活动，开展产业对接、项目洽谈。
3: 6月16号，大茶蛋6.3级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奔赴震区，全力开展人员疏散、隐患排查、群众安置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民族团结文化广场，这里呢是一处临时集中安置点。那么像这样的安置点呢，总共有5处，累计转移了3000余名的受灾群众。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的物资发放现场一片繁忙，所有的帐篷呢已经搭建完毕，工作人员呢也正在有序的分拣发放棉被、应急包等各类救灾物资。那么地震发生后呢，从人员转移安置到食宿保障，各项抗震救灾工作正在高效有序推进。
1: 地震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迅速响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海西州第一时间成立现场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8个专项工作组，实行州行委扁平化调度，全域开展拉网式排查转移，累计疏散2个村、5个社区近1万名群众，稳妥疏导过境游客2.5万余人，分类安置800余名滞留游客，全区4所学校、幼儿园的1286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
5: 消防警察来的及时，就是都疏散开了，然后呢就是来登记我们有多少人，然后说登记完之后就是说让我们到哪个地方，然后那边有帐篷啊、物资之类的。今天早上吃到了热饭，挺好的。
6: 看到旁边的学校在组织救援，搭帐篷啊，还有这些应急救援啊，当地的一些面店的老板也在组织免费的这种发放食物，包括不管是政府还是当地的热心的这些市民啊，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1: 灾害面前，本地商户主动伸出援手，青海拉面商户全员出动，不间断为安置群众免费提供热食，彰显守望相助的温情，充分展现邻里同心、互帮互助的动人图景。
7: 我们店里面所有能用上的都已经用上了，从昨天到现在应该大概可能是出了有大概1000碗左右。后续的面包括里面需要用到的肉啊、蒜苗那些，我们都在店里面进行筹备，等救援部队什么时候撤的，等到什么时候群众不需要了，我们再撤。
1: 目前各类救灾物资正陆续运抵大柴旦，集中安置、场地搭建、物资分发、电力供应等各项保障工作稳步推进。
8: 目前中央、省、州调配的棉帐篷、应急包、棉被、棉褥等各类物资已经陆续运抵到大柴旦，我们正在有序的往各集中安置点进行调配，各安置点的帐篷搭建工作已经基本完毕，根据现场人员的需要随时进行搭建安置，棉被和木板折叠床等物资有序发放，确保群众得到妥善安置。
9: 我们对于政府安排的5个安置点进行逐步的进行一个供电工作，但是呢，这个

0: 昨天晚上到现在呢，由于受大暴雨的这个影响呢，恢复的供电工作虽然有点困难，但是我们已经准备了足够的人员和车辆、物资，还有这个技术骨干等，确保就是每个安置点逐步的恢复一个有序的运电。
1: 截至目前，国家有关部门紧急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万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1.6万余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救援力量与物资保障充足。
2: 海西州大柴旦6.3级地震发生后，我省各部门快速反应，积极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格尔木车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站台、进站口、候车室、售票大厅等重点区域，对旅客进行安抚疏导，通过网络、广播、公告等形式及时发布列车运行信息，并加开退改签窗口，为滞留旅客快速办理相关业务。
3: 地震属于不可预料，火车站安排得非常有序，我们就安心等待上车就可以了。
4: 然后第一时间我们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目前旅客呢情绪都是比较稳定的，我们这边后续做好这个旅客的城乡组织工作。
1: 与此同时，青藏集团公司组织公务、电务等部门近1000名铁路职工，对受波及车站区间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检查铁路线路、桥梁、隧道、信号、供电等设备情况，密切防范余震及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受地震影响，多趟途经青藏铁路西格段的旅客列车出现晚点情况。西宁客运段格尔木车站、德令哈车站段通过网络、广播、公告等形式及时发布信息，同步办理旅客退票、改签业务，并在6月17号加开西宁至拉萨直9807次、直9809次、直9811次临时旅客列车。6月18号加开拉萨至西宁直9808次、直9810次临时旅客列车，最大限度减少地震对旅客出行带来的影响。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252名电力应急抢修人员奔赴震区，对地震影响范围60公里内涉及的9座变电站、53条输电线路及建筑物开展特巡，全面监测设备运行状况，同步推进电力设施隐患排查。目前，应急发电车、发电机、照明设施、充电方舱等电力物资装备已陆续抵达震区，海西州主配网运行正常。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紧急投入兵力，先期处置，冒雨奔赴受灾现场，开展人员灾情摸排、卸载物资、搭建帐篷、安置群众、前送热食等工作。截至目前，运卸帐篷560顶，搭建应急帐篷73顶，安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迅速调派4支陆地搜救中型队及战勤保障力量，驰援震区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人员安置和民生保障各项工作，累计排查震区5条街280多栋建筑，全面核查人员受灾及建筑受损情况。目前，消防救援队伍搭建安置帐篷，可容纳群众600人，协助地方政府搭建临时安置帐篷170顶。依托战情饮食保障车，为受灾群众提供热食、开水等生活保障，累计供应各类餐食4000多份。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星辰。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6大系统全域联动。

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军突围，群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经世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0: 女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干，就一直干着，把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第一次到二号哨，站在那个台阶底下，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怎么这么高？那110层台阶，我用了7分钟才上去，胸口仿佛被堵住了，气根本喘不上来。
1: 大军，立正！
0: 我叫刘世玉，来自陕西，2025年来到昆仑山工作。这里的海拔有4868米，它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地区的一半。其实很多人他到了丹都执行点，就是有一种上去了之后不想再下来的感觉。但是因为你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天那个台阶你可能就得上上下下10几趟，这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2: 本周二号哨物资已安全送达丹都执行点，现在我们开始装卸物资。
0: 慢点，慢点。
2: 那个物资已经全部装到小火车里面了，小火车可以往上走了。
0: 小火车的创意是来自火车，车牌是二号哨的海拔高度。
2: 啊，咱们在这边一定要把大家的这个生活要给大家保障好，啊，尤其你像咱们这个博阳。

0: 上来时间不长，把咱们同志们的身体也关注好。同志们刚刚到达昆仑山，头3个月是大家最难熬的一个阶段，整天晚上睡不着觉，隧道、火车就在营区旁边。火车一过，大家就醒。但是我们这边有一套训练方法，就是吸氧、减氧，然后断氧。现在我们这3个新同志到达中队已经1个多月了，他们基本上已经完全的适应了。
1: 请介绍你的新职责，请介绍文。
2: 我叫王悦，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刚来之后高反特别厉害，睡不着觉，但是在中队的关怀下，吸氧，吃一些高原反应的药之类的，感觉现在适应了特别多。第一次上哨，感觉特别兴奋，2个小时过得特别快。我在这个年纪来到这里，守护这条天路，是对得起我的青春的。
0: 火车每次快经过哨位、通过隧道的时候，都会向我们进行鸣笛。从来没有人规定过，但是20年来，大家都形成了一种默契。这是一种对守望者的致敬。我们哨兵跟火车之间一种独处的浪漫。我们2号底下这个便民救助点这个牌子，是后面才有的，因为109国道它周边都是无人区。 如果说来往的群众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他们是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救助的，所以说我们就立了这个牌子，24小时都可以打通。2006年开始上勤以来，这20年间，我们累计救助受困的群众大概有1500多人。2024年7月，当时有3名青藏铁路公司的工人在这边作业，其中有1名工人他被牛角给撞伤了。 当时我们在接到求救信号之后，迅速组织官兵，跑到了这个山顶上，对当时的这名工人实施了救助。当把这名工人送到格尔木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如果再晚来15分钟，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这个地图是在2013年的时候拼起来的。 它是用昆仑石拼起来的，更可以说它是用一块小小的中城石拼起来的。中队每次在新兵下连的时候，都会组织新入伍的新同志捡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图里面。在老兵复员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地图里拿出来一块石头，写上“中城”2个字送给他，纪念他在昆仑山隧道的时光。中队自2006年上勤以来，这20年间，一共有 400多名官兵在这里奉献过。他们每个人在离开中队的时候，都会在队旗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为昆仑奉献过，昆仑也不会忘记我们。

来这之前，天路对我来说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来这之后，天路是火车，是我们二号哨的台阶，是我们每名战友的脸。

0: 这个地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1: 那我第一次撞高空，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环，你再挂环。
2: 哎呦，咱们这，你这就是想要上电视了吧？
1: 这本书跟了我五年，前辈们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下来，就为了让我们少犯错。
3: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0: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
1: 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忌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你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那学着享受生活。
9: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啥的这个任务？
12: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4: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觉？
15: 我看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16: 徐总。
17: 我再敬你一杯，
18: 又挡酒又挡拳头，
19: 可以大爷的。
20: 别了，您的了，兄弟，叫哥。
21: 不合适，叫哥。
22: 哥，
23: 分哪让车吧。
20: 哥，
24: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25: 哥，
26: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27: 哥，
2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9: 我跟你算，
30: 是不是啊？
31: 真帅，
32: 我也觉得帅爆。
33: 得漂亮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34: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35: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张世贵，
1: 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0: 是是是是，
1: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世贵，你立功了！哎，
2: 多谢元帅。
1: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0: 将军，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
1: 这个用得着急吗？你以为铁石文？ 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
3: 可是他军令你出，你又不可能违抗，
1: 所以我才头痛吧。
4: 报，
0: 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
3: 嗯，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没有。
0: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石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

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士文肯定会有借口。

1: 你赶快去准备一切。是，将军。
2: 哦，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是。
3: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4: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3: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4: 没有。

0: 请问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是，这驾！不是龙门阵，请陛下看清楚了。景德，臣在。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
1: 这龙门大阵呢？龙门阵？哦，对对对对，哎，是。哼！哎哎，皇上，哎，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很满意吗？
2: 我去请功啊！哎，谢谢元帅，哎，谢谢元帅。
0: 皇上，你来得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1: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0: 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龙门大阵呢？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难道不是吗？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
3: 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1: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氏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这些摆不了啊！
0: 来人呐，推出去斩！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唉，好。
1: 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不过在7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1: 谢皇上，
0: 去吧。
1: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0: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1: 是。 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0: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0: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1: 立功？哎，你立什么功啊？哎，我白考了一个龙门阵呢。
0: 你那也叫龙门阵？
1: 啊，是啊。
0: 呸！哎，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天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
1: 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哎哎哎哎，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0: 好吧，限你7日之内，不，5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1: 哎，是是是，是，是，是。
2: 老东西！哎哎哎！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样啊？差点把我害死！哎呀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虎头军对您不敬啊。
1: 看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
2: 您去吓唬他们？
1: 吓唬他？怎么吓唬？
2: 您就说他是应蒙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1: 哎，行，这主意行，走。哎，薛礼呀，哎，薛礼呀，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哎，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
2: 啊，多谢总爷大人。
1: 哎呀，不过呢。
2: 这下还不够，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呐，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哎，是，
3: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了这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10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2: 什么？又摆龙门阵？
3: 啊？中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4: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3: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行了。左爷，我摆就是了。
2: 哎，好，好，好，不成。哎，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说的要求，
3: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0000。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的一个阵台。请总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薛礼啊，你这个盔甲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1: 是
0: 啊
1: 是
2: 啊。哎，少拿我开玩笑啊。
3: 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
4: 对对对对，秦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5: 对。
6: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7: 是啊，大哥。哎，
8: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9: 嗯，是啊。
8: 来来来来，
10: 干！
8: 来来
10: 干！
11: 来
10: 干！
11: 干
12: 了！干
11: 了！
12: 都干了啊！
11: 干了！
12: 干了！来，
13: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14: 回皇上，阵势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13: 那是谁摆的？
14: 是张师贵摆的。
13: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14: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13: 好。

0: 众火烫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听令。

0: 宋江，这是在做什么？啊，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阵的攻防变化。
1: 这，
0: 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2: 那可以打妖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2: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真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靖德啊，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0: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
1: 皇上，你说这就是？
0: 薛仁贵吗？哎，靖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行行，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不对，就是何宗宪。
0: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就打。
0: 好，赌就赌。
2: 我现在就去把他抓来，
0: 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2: 好，你马上把他抓了，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竖上。哎呦，徐王兄啊，他要说的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哎呀，
3: 好了，行了，
0: 我老臣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
2: 少说一句不行吗？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0: 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啊。
2: 快去遵旨！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快跑啊！快跑啊！快跑！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看你往那跑，我今天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薛仁贵，你在哪里啊？哎，
1: 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1: 什么？
0: 薛仁贵？薛仁贵哪去了？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1: 苏县呢？你听说过吗？
2: 没有啊。哎，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这
1: 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哎，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0: 什么？
1: 哎，何宗宪。
0: 元帅，正是在下。
1: 狗婿，狗婿。
0: 啊啊，是是狗婿，狗婿。
3: 哎呀，回营！
4: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
3: 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
4: 皇上，
3: 平身。
4: 谢皇上。
3: 敬德，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5: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
3: 哼！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5: 敬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
3: 不，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给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儿；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
4: 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哈哈，
6: 敬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哈哈哈！
4: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成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6: 敬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3: 谢皇上，
4: 走吧，老黑。

0: 徐王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伦贤臣。只可惜啊，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采怎么样。
1: 如此说来。 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0: 评驳论，
1: 对，评驳论。啊，这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哎，可是竟得不识字啊！哈，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
0: 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笑>好，那就这么办。
2: 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怎么样，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嗯，下去吧。
1: 是。
2: 报！
1: 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3: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1: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石门的兵马吗？
1: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探。
2: 是。
0: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0: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3: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0: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4: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石纹了。
0: 啊，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了？
4: 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那，看清楚了吧？
0: 啊，清楚了。
4: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0: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4: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石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0: 啊，那就好。
4: 嗯。哦，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呀？
0: 哦，相信他不久便到。
4: 嗯，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0: 是。恭送公主。
3: 将军，您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0: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石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3: 将军有见地。
5: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6: 啊，凭什么？
5: 谢皇上。

0: 朕此次御驾平定薄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评驳论如何？
1: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儿，哪能写什么评驳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0: 哦。
1: 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评驳论来。
0: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1: 当真写不了？
0: 写不了。
1: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2: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刀下留人，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3: ，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 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3: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 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 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宜。

0: 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被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

0: 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
5: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4: 嗯，
5: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
4: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
5: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4: 你赶紧把这方向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5: 我去啊？
4: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5: 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4: 怎么回事？
1: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跳。
10: 上父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平伯论吧。
1: 可他不写呀！
0: 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
1: 嗯。
0: 哎，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1: 我怎么糊涂了？
0: 叫你写你就写。
1: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
0: 我如何写呀？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师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啊？哎，对，皇上，我写。你写？真写？来人呐，松绑。谢皇上不杀之恩。
1: 哼，好了，回去歇息吧。
2: 谢皇上，
3: 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平伯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
2: 啊，
4: 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
3: 嗯，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是。
2: 薛礼啊，总爷找你。哦，快点去啊！
4: 薛礼见过总爷。
2: 啊？哎，哈哈哈哈哈哈！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4: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2: 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薛礼啊，你可了。

0: 小姐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10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哈哈，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1: 哦，属下略知一二。
0: 是这样的，皇上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伯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1: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0: 好，那就去吧。
1: 属下告退。
2: 岳父，您这招高啊！

0: 大哥，
1: 妈，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0: 啊？不怕冻着，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评驳论。
0: 评驳论是什么？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0: 大哥，都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0: 好。

0: 想着。
1: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2: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1: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0: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2: 是。
1: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2: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1: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这个何宗宪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2: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1: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

0: 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我报，报，薛礼求见。嗯，快请啊。
1: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平伯论》，属下已经写好了。
0: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啊！我看看，我看看。哎，哇，真是好文章啊！啊，虽然，虽然我也看不太懂，嘿嘿，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总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
2: 哎，宗宪，来来来来，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0: 好，
2: 知道了。嘿，得了。混沌初分磐石出，一至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己民遭殃。 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武道伯辽又猖狂。哼，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
3: 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4: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靖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
3: 恐怕要11年呐！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
4: 龙虎风云会的，
2: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信不信，全由陛下了。皇上，
4: 这篇《平伯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你亲眼看见的？那倒不是，是。
5: 是张士贵说的，启
6: 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州、虎头州，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7: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5: 哎，这个平伯论可真厉害呀！
8: 是啊，你真是文武全才，
5: 写出那个平伯论了。
8: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啊。
5: 你也知道了，
8: 当然了。
5: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哼，你们求我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啊？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啊？你们真想去啊？
6: 那当然了，
5: 不止他，我们也要去，我们也要去。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不成？
8: 那怎么办啊？3、4、5、6，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不成不成，
6: 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5: 不成也得成，抽，好，抽就抽，
6: 就是，
8: 对，抽，
5: 咱们抽，咱们抽，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火头军嘛。
6: 嗯，对，哎，对了，周青，嗯。 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5: 这我我
1: 没什么，不说了。
2: 哎，说。

0: 说吧，说吧，说说说说。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哎，
1: 周青真够义气的，是啊，是啊，是啊。
0: 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啊？
1: 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0: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平步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1: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2: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1: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哈哈，
0: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您。
1: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0: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3: 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4: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3: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5: 传。
3: 大哥，
5: 大哥。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4: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3: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呀。
4: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3: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6: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3: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哎，薛礼啊，别说了。
4: 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3: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成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7: 对。
3: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4: 大伙儿都起来吧。
3: 谢大哥。啊，好。哎，
4: 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3: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4: 他没说什么，他什么都没说。哦，好，下去吧。
3: 是。
8: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9: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3: 啊，
9: 是吗？哎，
3: 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8: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3: 是啊，
4: 头。
8: 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10: 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
8: 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
10: 哎，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8: 行行行行行，
10: 好吧。
8: 哎哎哎，大家等等，哎，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
10: 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11: 好。
10: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作战衣，今天还没有做好，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
11: 嗯，
10: 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11: 好，来干活吧，
10: 来干活吧，
11: 干活。
10: 好。
11: 安将军，
10: 啊，彭将军，请坐。
12: 好。
10: 啊，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11: 啊，彭将军过奖了。
10: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12: 彭将军。

0: 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1: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0: 是我。
1: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荒蛮之地，实在是。

0: 问题。
1: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0: 哦，那倒不是。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罢战，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1: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0: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1: 你敢背叛大王？
0: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2: 我还没有想清楚。
1: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我命令快马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达已将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领命，薛礼拜见总爷。
1: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0: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
1: 哦，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
0: 啊，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
1: 哎，还有件事情，
0: 想请教一下总爷。
1: 哦，没事，你说。
0: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
1: 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臣呢。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
0: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1: 啊，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1: 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凤冠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凤关，请元帅定夺。
1: 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3: 传戴立鹏，
4: 是。
0: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
4: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好，但小人难防，你要加倍小心。
3: 嗯。
5: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4: 戴立鹏，我们已带10000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3: 得令。
4: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6: 是吗？
7: 是吗？
6: 没有太好了。
4: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3: 好，
7: 好，
4: 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啊？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
6: 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4: 好，
6: 大哥，以后我打仗就煎死他。
4: 好，我就炒死他。哎，那我就烩死他，烩死他。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 我先做一遍。

0: 哦，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上上上上，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啊，哎，大哥教我们吧，啊，
1: 想练吗？
0: 想练就开始。
2: 哎，好。

0: 我们沿着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汤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
2: 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
3: 还没有来报。
0: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2: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1: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2: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使劲忍着点，银环，使劲，银环，快了，
1: 顾妈妈，
2: 使劲，快了，银环，忍着点，使劲。
3: 哎，里边生了没有啊？

0: 怎么样？
1: 生了，生了。
0: 生了什么？
1: 龙凤胎呀。
2: 一男一女，龙凤胎。
1: 是啊，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尹华是龙凤胎，太可爱了。
0: 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血家之福啊。
3: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花一半。哎，
1: 银花，银
0: 花，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3: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0: 不能这么说呀。
4: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0: 是啊。
4: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3: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4: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3: 那好，就叫金莲吧。
4: 金莲，
1: 金莲，好好名字。
4: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1: 我陪你一起去。
4: 好，
3: 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嘛。
4: 就是。
5: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1: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

0: 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1: 我们这里有很多，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0: 请。好的。
1: 夫人，您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所有的面料都是我们店里的新货，它的质地跟颜色都很不错。
2: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3: 哎，您稍等。啊，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2: 结账。
1: 您真有眼力。
0: 少。
1: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4: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1: 啊，有啊，请这边来。
4: 啊，来。
5: 顾妈妈，
4: 老夫人，
5: 顾妈妈，哎呀，在这儿啊，
4: 老夫人，
5: 银环呢？
4: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5: 是吗？
4: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
5: 你好。
4: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5: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
4: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6: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4: 是啊，是。
6: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5: 真的？
6: 是啊。
5: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2: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5: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2: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5: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你，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2: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顾妈妈，带我去看看。
4: 老爷，
2: 带我去。
4: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2: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5: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5: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2: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6: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2: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5: 他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2: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6: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2: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4: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为的媒。
2: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6: 女儿惹你生气，女儿跟你认错。
2: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6: 爹，你就这么任性？
2: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6: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
2: 哼，
6: 你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2: 你，贱骨头，走， 我们走。
6: 老爷。

0: 爷，
1: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0: 银环，我哭。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

0: 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7: 太不上进了，
8: 一直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6: 那学着享受生活，
9: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0: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1: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0: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2: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5: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5: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1: 不合适，
14: 叫哥，
11: 哥，
6: 在哪让车吧，
11: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1: 哥，
6: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1: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1: 我说你帅，
5: 是不是啊？
11: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1: 拼搏搞事业。
15: 不要跳。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

0: 灾，造福人民。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8: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7: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8: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7: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8: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7: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8: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9: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0: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1: 太不上进了，
12: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4: 大家好，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8: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8: 又挡酒又挡拳头，
19: 你大爷的！
2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5: 不不不。

0: 不合适的。
1: 叫哥。
0: 哥。
2: 真的让车吧。
0: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0: 哥。
3: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啊？
0: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
6: 不要跳。
7: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先图啊，一个人是不是想家了？有一点。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1: 啊，
0: 我也想啊，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的。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1: 早点休息
0: 啊。

0: 哎呀，相公，你看
1: 这孩子，
0: 这孩子真是可爱。
2: 是啊，真是可爱呀、啊，林妹啊，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0: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3: 大哥大嫂，对银环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环无以回报。
2: 弟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0: 就是、
2: 顾妈妈为这两孩子啊，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1: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呀，银环，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3: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听说银环一半。
1: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3: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1: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3: 顾妈妈，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他比我们照顾他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1: 好，我不知道几世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银环，娘答应你就是了。
3: 谢谢娘。
4: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播辽边界。
5: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4: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
0: 啊，再探。
2: 是。

0: 庞铁豹
1: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1: 是，
0: 杜教授
2: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1: 是，
3: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4: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礼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5: 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停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4: 好，再探。
5: 是。
4: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3: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社稷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8: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6: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8: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报告将军，嘟嘟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1: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剑法？
2: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唐军决一死战。
3: 是。
2: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豆豆，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跟我来。来者何人？
2: 我乃大唐先锋官张世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虎头军薛礼士也。
3: 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
2: 来吧，
4: 驾！

0: 报告元帅，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2: 看来安大人按兵不动。
3: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1: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4: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2: 什么？此事当真？
4: 千真万确。
2: 再探。
4: 是。
1: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2: 对，来呀，
4: 元帅，
2: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4: 是。
3: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2: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3: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2: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1: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2: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1: 领命。
5: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1: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5: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6: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5: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2: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5: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7: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2: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
1: 皇上，
2: 好，
1: 敬德，臣特来接驾。
0: 哎、敬德，
1: 前营状况如何呀？
2: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哎
1: 呀，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敬德，
2: 臣在，
1: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2: 臣领旨。
3: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4: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5: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紧逼，势如破竹。
3: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4: 好啊，
5: 大元帅派人死守天山，他正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4: 再探。
5: 是。
4: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3: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4: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3: 好，去吧。父王，
0: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得怎么样？
3: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士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0: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3: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士文。哎呀，
0: 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呐。
3: 父王，铁士文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0: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士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3: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士文，把铁士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哎呀，
0: 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3: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哎呀，
0: 我是怕激起铁士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3: 父王。
0: 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6: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4: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6: 是。
7: 喂，你们谁是火头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
6: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7: 去去去去去去！
4: 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地夺取此功啊？
5: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4: 你成不成啊？
5: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4: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5: 是，
4: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呐。
5: 知道了，爹。

0: 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1: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0: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2: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驾！
0: 呀！

哦！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
1: 来者何人？
2: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0: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2: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熙。你又是何人？
0: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我来渡你。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大哥，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1: 薛礼，
0: 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1: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2: 薛礼，刀枪打到，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0: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事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1: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3: 天地为证。
0: 我
3: 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你要射中他。

0: 哎，元帅，
1: 你来啦！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哦，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
0: 我算算啊，这个占狮子口，攻金沙滩，抢黑风关，还有这次的天山，元帅一共是四个。
1: 好，我就给你记四个。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啊！你说说。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
1: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婿。
1: 好，就算是女婿，
0: 这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0: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1: 定天山只用三箭？
0: 对呀。
1: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嘿，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1: 赌什么？
0: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它有人头啊，它的人头呢，它还会说话。”
1: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1: 我上当了？
0: 对呀，
1: 我上当了吗？
0: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1: 我肯定不信嘛。
0: 你想不想听呢？
1: 当然想听啊。
0: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1: 赌就赌嘛。
0: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0: 元帅啊，你上当了。
1: 我又上当了。

0: 元帅，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嚓，就直射你的咽喉，哈哈哈哈，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1: 哎呦，哎呀，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0: 哎，元帅，哎，是女婿。
1: 对对对，是女婿。哎，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0: 哎，是，还是被我骗了。

0: 叶副大人，情况怎么样？
1: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哎，济公了吗？
1: 当然济公了。
0: 嘿，恭喜岳父大人。
1: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0: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0: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1: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0: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1: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0: 太好了。
1: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2: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

0: 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不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 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

0: 轻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5: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3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4: 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5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5: 名单呢？
6: 请郑先没用啊。
4: 可不嘛，他正事儿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2: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领口都是黑的。现在干净、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3: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真的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上父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薛礼见过总爷。
1: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俩。
0: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
1: 啊，
0: 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1: 啊，你说，你说。
0: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1: 嗯，
0: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1: 什么？不用扎营
0: 啊？
1: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1: 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0: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1: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0: 我有信心。
1: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嘛。不过呢，皇上为我大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0: 是，总爷。

0: 哈哈哈！
1: 我想问问总爷，
0: 啊，
1: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0: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1: 啊，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0: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是。
0: 哎，好。
2: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0: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上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4: 就是。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说的对，
6: 对。
7: 这，
8: 哎，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8: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3: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8: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少说两句，前进，
6: 走，
7: 这。
8: 鬼哥长，
9: 望总兵大人收容，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4: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9: 是。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4: 好，起来吧。
9: 谢总兵大人。
4: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9: 火头军薛礼。
4: 都知道他些什么？
9: 此人真是个神人，
4: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9: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挑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4: 他真有那么厉害？
10: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3: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9: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3: 的确是唐军。
4: 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5: 楼上打话者，报上名来。
4: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磨是也。
5: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4: 副将，高挂免战牌。
5: 是。
9: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4: 大哥，怎么办？
1: 周青，你和秦红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9: 是。
3: 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9: 是。
1: 行吧。
11: 是。
1: 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11: 是。
9: 大哥。哎，大哥。
1: 怎么样？
9: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1: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4: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3: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1: 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3: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0: 办法吗？
1: 是啊，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2: 好，
3: 走走。
2: 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4: 总兵大人，
2: 好计呀！
3: 报，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
5: 竟然攻城了！
3: 来，随我阻止他们。
5: 是。
3: 你带人放滚石，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
5: 是，跟我来。
3: 总兵大人，唐军退兵了。
5: 退兵了？
4: 他们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
2: 哼，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吗？哼。
3: 玉，
4: 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1: 那还有时间。仙徒，请先。
5: 在，
1: 该你们上了。
6: 遵命。
1: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
5: 是。
6: 走，
5: 出发，
6: 出发。进攻！
5: 总兵大人，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4: 怎么又来了？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5: 还愣着干什么？放你投石。
6: 是。
2: 黑兵，
1: 好了，辛苦了，
0: 大哥，
2: 大哥，
1: 好，抓紧时间休息吧。
0: 哎，
1: 该你们上了。
3: 好，走。
6: 攻城。
5: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4: 又进攻了，
5: 放箭扔石头。
2: 是，放箭扔石头。

0: 总兵大人，成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
1: 差不多4个时辰。
0: 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1: 回来了。
3: 大哥，
1: 大哥，辛苦了。
3: 好，
1: 大哥，到我了。
3: 嗯，哎。
1: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0: 是。
1: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1: 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
4: 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3: 可是整个长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1: 是啊，
4: 大哥。
1: 是。
4: 出烟的时候。
1: 烟？
4: 什么烟？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

0: 哎，你看，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0: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1: 遵命。
0: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
2: 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嗯，好，说得好，<笑>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笑>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笑>
3: 谢谢总爷，
2: 来，大哥。
3: 大哥，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投军，重新做人。<笑>你的大恩大德，我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4: 我说清华，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5: 对，
6: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
7: 啊？
6: 哎，
8: 郑新满，你什么意思啊？
9: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对我们是重中生再生父母，
10: 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11: 好你妈的拍的，
12: 好你妈的拍的。
13: 金本，我有件事想问你。
14: 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得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
15: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哎，只是你们大伙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16: 不许说这样的话！
14: 就是啊，
16: 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14: 是，
15: 喝，
14: 喝，
15: 来，
14: 喝，
15: 来，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2: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
1: 啊。对啊，就是。
3: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4: 好，
0: 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5: 好，
6: 干！
5: 干！
6: 干！
7: 总理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8: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7: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8: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7: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8: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7: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8: 什么事？
7: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我要奏明大王，请大帅稍候。哎呀！哎呀！请大元帅进城，闪开！
1: 你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逼他造反的了？
1: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
0: 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2: 哎，
3: 大王。
2: 大王，大使不妙了！何氏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3: 什么？
2: 帝都，你看清楚了吗？
3: 绝对没错，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4: 父王，我是对付他们。
2: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
3: 报！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入城内。
2: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3: 是。
2: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3: 我力量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2: 我们就这么走了，大王，快走吧！
3: 父王，走吧！
2: 哎呀！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外面是怎么样了？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参见大王！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诛吗？起来，起来！
1: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 你们还是护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天。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2: 遵命。
3: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哎呀，来了，来了，来了，皇上啊！
4: 恭请皇上入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前面带路。
6: 啊，是皇上，
7: 请。
5: 皇上，皇上，今天是会。
8: 敬德，臣在。
5: 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9: 臣在。
5: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0: 遵旨。
5: 张世贵，张先锋。
11: 啊，臣在。

0: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1: 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
0: 哦，又是何少将。
2: 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得清清楚楚，请您过目。
0: 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
1: 遵旨。启禀皇上，昭阳公主求见。
0: 传。
1: 遵旨。
3: 参见圣主，愿圣主
0: 免了，平身吧。
3: 谢圣主。
0: 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3: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0: 哦，有这等事？史文还真够猖狂的。
3: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
0: 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3: 谢圣主。
4: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
0: 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昭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他的父王见面，你看朕该不该接见他？
1: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他。
4: 你说说看。
1: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臣嘛。
4: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1: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博建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4: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0: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4: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0: 当然。
1: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5: 老臣也愿意护驾。
6: 皇上，老臣红旗半驾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7: 就让老臣去吧。
5: 让老臣去吧。
0: 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求手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呀？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4: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0: 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1: 遵旨。

0: 总兵大人，大元帅密报。说吧。石墨贤弟为兄探得堂统李世民，一天后与博建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勿私自行动，切记。
1: 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遵命。博建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出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我想诛杀铁石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圣主说的是啊，朕征服了铁石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博建王。
2: 希望我们朝廷可薄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1: 遵旨。谢圣主大恩。
2: 博建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石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圣主说的是，臣。
3: 定会以此为戒的，
4: 马王兄，
5: 臣在。
3: 你护送博建王他们火速下山吧。
4: 领旨。
3: 你引开他的守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统。
5: 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3: 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6: 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
7: 驾！
6: 唐统，留下你的人头。
8: 秦师母，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7: 你想造反了？快滚开！
3: 臣是来救驾的，大王别伤了受骗。
6: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驾！
7: 驾！
8: 驾！
7: 驾！
8: 哟！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们要去救大哥，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情况有变，迫不得已。人呢？返回山上去了。
1: 元帅，唐军来了。
2: 来将是铁石文大元帅吗？
0: 你们退后。正是。看来你就是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3: 还有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0: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文，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

0: 你们别费神事了，都上来吧！冲！冲！啊！撤！撤！撤！谭统，你给我听着，限你3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 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凤凰山给我围个水泄不通。
1: 遵命。
2: 快！
3: 皇上！
4: 皇上！
5: 皇上！
6: 三位爱卿，朕在这里。

0: 皇上，恕臣死罪，臣就驾来迟了。平身，暂为爱卿。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好，走。
1: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嗯，好吃，
2: 这个无糖五红沙琪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了。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嗯，
1: 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
0: 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又尝到甜味了。<笑>曾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 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菌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50元。 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 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嗯，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原籽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4: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4: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哦，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 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哇塞，
4: 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
5: 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

一点都不腻，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呀、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

0: 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你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3: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3: 是，
2: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5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你吃着更放心。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5: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

0: 体限限两百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五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三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藻，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滋补肝肾。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两块，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1: 没错，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完全可以放心吃，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今年啊65岁，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只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 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口感呢，松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真心的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了呀，很多零食啊，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注重健康的中老年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克再送50克，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请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克，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8: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9: 太不上进了。
10: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8: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9: 没钱。

0: 你怎么享受生活？
1: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5: 你大爷！
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6: 叫哥。
1: 哥，
7: 咱买辆车吧。
1: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4: 是不是？
1: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1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
14: 级。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5: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6: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7: 太不上进了，
18: 一直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5: 大爷，
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6: 叫哥。
1: 哥，
7: 咱买辆车吧。
1: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4: 是不是？
1: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回圣主，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1: 哎，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2: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1: 那。
3: 这样就更不行了。
4: 嘿，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5: 徐王兄，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
3: 回皇上，26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争着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文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
5: 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1: 圣主，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5: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3: 公主言之有理啊，别着急。 我们再想想，天无绝人之路啊。

0: 在看什么？
1: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0: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弯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

0: 皇上，该歇息吧。
1: 是啊，皇上。哎。
2: 怎么了，皇上？
1: 啊，看来真是老了。
3: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啊、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到罗通啊？
4: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3: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4: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3: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4: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4: 啊、哦，他跟我讲起了他跟突鲁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3: 哎呀，这孩子！
4: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3: 对呀、啊，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4: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只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4: 啊，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你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3: 哎嘿，怎么不可以呀、啊？
4: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呢？
3: 嗯，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5: 啊，陈老千岁啊，
3: 哎，
5: 彩儿有事请教。
3: 啊，有你就问吧。
5: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3: 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气，盛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哎，公主，公主，哎，小声点！皇上刚睡着。啊，这，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魂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

0: 你说想当年啊，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时候，
1: 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2: 那你有什么高招？
1: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3: 徐王兄言之有理，
4: 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5: 遵旨。
4: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
3: 好，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4: 准奏。
6: 公主，只有一条路，我把人引开，你从下面绕过去。
5: 好，千岁，您多加小心。
6: 好。

0: 站住！
1: 咦，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公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爷。
0: 什么公主？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辽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啊，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誓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2: 皇上被困了？
1: 嗯。
2: 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2: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许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围困。薛大哥。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
1: 仲爷，
0: 出去。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梦贤臣，不是别人，正是选婿何宗宪。
2: 见过张扬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如有错失，甘受惩罚。
3: 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薛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0: 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3: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1: 哼，仲爷，仲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0: 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进来干什么？出去。
1: 是。
3: 等等，
1: 公主有事吗？
0: 啊，等等等等等等，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吗？
3: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
0: 有吗？
1: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
3: 啊，真的呀？啊，张大人
0: 啊，
3: 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
0: 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1: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
2: 岳父，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0: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受愚人之力。
2: 岳父您高见。
1: 公主，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4: 见过公主。
3: 各位仁兄，事关紧急，救主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
1: 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5: 好。
6: 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主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实际啊。
1: 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
6: 嗯，
1: 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5: 走
1: 走。
4: 驾！
0: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
7: 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26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0: 臣在。
7: 你马上返回长安，招聘2路元帅前来救驾。
0: 遵旨。
7: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成亲王入朝辅政吧。
0: 遵旨。
8: 这么多人，这怎么能冲得出去啊？
0: 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8: 是吗？
0: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
8: 好。
0: 哎，老黑，你，
9: 老黑，有你的老黑。
10: 又让他跑掉，
3: 这帮老东西可能去搬救兵了。
11: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

0: 哎，老黑！
1: 哎，老程呢？
0: 哎，
1: 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0: 太好了，再坚持两天，咱们就有办法了。哎，
1: 两天没问题。我想再有两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0: 好，走，上山。
2: 好。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0: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1: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2: 好了好了，你去忙吧。哦，那不打扰了。哎，周青，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听我的。大哥，兄弟不说假话。
3: 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硬梦反陈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陈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4: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3: 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4: 对啊，大哥。
3: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
4: 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5: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3: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跑你跑的最慢，说话你还是最慢，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4: 是啊，
6: 大哥，什么薛礼薛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杀了头也是薛仁贵。
5: 哎，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7: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哎哎，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5: 可是，
7: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5: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
8: 其实啊，就是什么都不是。
7: 哎，大哥，
8: 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
7: 哎，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3: 对呀，
7: 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3: 嗯，
8: 对，
5: 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3: 好，
8: 好，
3: 出发喽，
8: 走吧，走。
7: 哎，
3: 啊，
7: 以后说话小心点。
8: 啊。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哎，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 你打过仗吗？没有。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3天3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的。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军事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1: 哎，
0: 这，
1: 老黑，你回来！
0: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快回来！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了！放开我！
3: 大唐的大元帅也不过如此嘛，把他压下去，你这么混蛋，让咱们的大元帅调教一下这个大唐的大元帅是怎么带兵打仗的。白袍小将，我在这儿。
4: 军师，哎，你也来吃点吧。
5: 对对对，我不饿呀。哎呀，
6: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哎，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5: 谢皇上。嗯，
3: 彩儿啊，
5: 哎，
3: 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5: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3: 这孩子，嗯，
6: 彩儿，
3: 快，
6: 彩儿，
3: 救下来。哎呦，
5: 彩儿，
3: 你怎么了？来。
6: 快快快快快快，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了。来，快！公主，皇上！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哎，
7: 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让微臣。 自叹不如啊！
3: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士文吧。
6: 啊，我愿意追。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
2: 这，
0: 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2: 元帅！呀！快！哎，元帅，没事吧？
3: 元帅，
2: 没事吧？快！
3: 没事，
0: 快
3: 把我弄住！
2: 快！
4: 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1: 我跑，
5: 赶快，快去追啊！
1: 哦，是，
5: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刚才就是犬畜打败的铁石磨呀。这个营内啊，没有人穿白袍啊，
4: 是吗？
5: 是啊。
4: 皇上驾到。
6: 您安心养病吧，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7: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6: 知县先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
7: 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6: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7: 扶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
6: 如果孩儿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8: 怀玉，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
6: 哦，爹，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
7: 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8: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7: 哎，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之去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
8: 爹，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7: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
9: 怀玉。
6: 罗通，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什么事？
9: 哎，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6: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9: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6: 原来是这样
9: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6: 借兵？好啊，圣旨呢？
9: 没有啊。
6: 什么？
9: 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士文。
6: 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9: 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6: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9: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6: 哎，下次吧。
9: 你想怎么样啊你？
6: 这话该我问你啊，
1: 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9: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8: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句，一句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吗？
9: 好，知道了。
6: 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9: 嫂子，几个月了？
8: 八个多月了。
9: 真的？都八个多月了？哎呀，哎，那就是说我很快要做叔叔了
8: 啊。是啊，如果你长进点，早就该当爹了。
7: 是罗通贤侄吗？
9: 哎呦，哎，秦伯伯，
6: 爹，
9: 来，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来，小心，小心啊。
6: 夫人，你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8: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6: 好，小心。
9: 伯伯，其实这次来啊，是孩儿有事相求。
7: 你呀，我和你爹。
9: 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
7: 没事，没事。

0: 太像你爹了，看见你呀，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屠卢公主。你，
1: 哎，伯母，你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0: 好孩子呀。
2: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0: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伯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1: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
0: 但关键是没有皇上的圣旨呀。
1: 那现在怎么办？
3: 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4: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5: 有这回事？快快去秦府。
4: 是。
6: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7: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8: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0: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

0: 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月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不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的

0: 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

0: 扫码领取了，首卖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
3: 扫码就能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 不用返

0: 肤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领取 AI 电饭煲，不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

0: 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被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
4: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
3: 嗯，
4: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
3: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
4: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3: 你赶紧把这方向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4: 我去啊？
3: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4: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3: 怎么回事？
2: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在地震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12秒自救机会，即地震发生后，若能镇定自若的在12秒内迅速躲避到安全处，及时采取自救行为，通常能最大程度减少伤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记住以下6不要：
6: 1，不要乘坐电梯；2，不要站在阳台上；3，不要待在窗户或外墙边；4，不要寻找衣物或贵重物品；5，不要站在床上或地中央；6，千万不要跳楼。
5: 记住以上自救知识很重要。其次，小青也建议您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这样当发生突发情况时，更能为保护家人的平安多一份保障。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

0: 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啊。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3: 你大爷！
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4: 叫哥。
1: 哥。
5: 灯哪让车吧？
1: 哥。
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2: 是不是、啊？
1: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5: 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7: 不要笑。
8: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1: 不不不不，爹，您一定要撑住啊！啊！
2: 太子殿下驾到！
1: 啊！
0: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1: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0: 太子，请，请请。
1: 老千岁，请。
0: 请。
1: 太子亲临朝政，
0: 事事要亲力亲为，有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1: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0: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1: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0: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1: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0: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呀！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3: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爹，哎，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殿下。
1: 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3: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3: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1: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
4: 伯伯，爹，伯伯，少爷回来了。嗯，吃我的吧，吃我的吧，我的好，这个好，吃我的吧，这个好。
5: 通儿，回来啦，来，
1: 哎，
4: 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5: 哎，各位小姐好。
4: 娘，
5: 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4: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啊！
5: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4: 哎，挑了再办。
5: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4: 好啊，你们来给她搓背。
5: 哎，我来搓，我来搓。
4: 娘，
5: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这么做的。
4: 哎呀。

0: 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啊，
1: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0: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1: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程老伯为你提亲吧。
0: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1: 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2: 罗通少爷，
3: 罗通少爷，
1: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4: 来来来来

0: 火头军血礼，真有那么厉害吗？那血礼不知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啊！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夫人说的对，我真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的，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2: 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3: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0: 成在人在，成丢人亡。
3: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空的话，本帅绝不手软。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 伺机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4: 遵命。

0: 弟兄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景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3: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
0: 哎。
4: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5: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4: 遵旨。
6: 对，
7: 哎，
8: 是神仙先帝的呢，文官，
9: 是程老千岁吧？
8: 是啊，是谁先逝了？
9: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
8: 啊。

0: 哦，秦哥，秦哥，秦哥呀！陈伯伯，常叔叔，
1: 陈伯伯，
0: 你别太伤心了。
1: 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瓦岗寨起义。秦哥不满王德为人，一起归降大唐。
0: 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1: 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秦哥，
0: 太子殿下驾到！
1: 秦哥，
0: 别管老夫，
1: 秦哥呀！
2: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
0: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3: 怀玉，
0: 静罗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3: 皇兄有心。
0: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4: 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承乾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5: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呀？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
4: 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0: 儿臣领旨。
4: 清楚了吧？清楚。程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哎，皇上被困凤凰山，马三毛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石门的九月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0: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
2: 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0: 谢太子，谢太子。
6: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0: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2: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2: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件，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0: 皇叔啊，当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2: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4: 李道宗，
2: 你别挑拨离间。哎，怎么说话呢？
4: 殿下，老臣有一权宜之计。
2: 说，
4: <笑>
2: 以程千岁的智慧，无非是。
0: 出师斗酒化权呢、啊！哎，
7: 王爷，您错了，是比武。那比武啊，比武好啊！哈哈，难得程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好，准奏。哎，程伯伯！
4: 哎呀，
7: 程伯伯！
4: 哎呀，
7: 程伯伯！
4: 哎呀，
7: 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儿。
4: 哎呀。
7: 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4: 哎呀，
7: 程伯伯，这娶媳妇儿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求你了！
4: 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哎，
7: 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4: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在了。真是的。
8: 哎，那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7: 谢谢程伯伯。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4: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7: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 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4: 哎，这是我明白。
7: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
4: 哎，好好好好好好，弟妹，哎，我去了。哎。

0: 赵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1: 哎，
2: 程伯伯，
1: 嗯，
2: 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1: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
2: 啊，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1: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对对，
3: 谁说我同意了？
2: 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3: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2: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
4: 少爷，是啊，就听你娘的吧。少爷，
2: 娘，
4: 你要听话呀。
2: 娘，你没事吧？
3: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哼，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
2: 哼，
3: 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
2: 嗯，
3: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2: 我娘，
4: 少爷，少爷，你就听话吧。
3: 到底怎么样？
4: 是啊，少爷。
2: 好吧。
5: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
6: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
5: 看剑！
6: 马明，你没事吧？
5: 少爷，我没事。
6: 来，起来。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5: 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
6: 哦，知道了。
7: 剑神呢？
5: 拜见王爷王妃。
6: 拜见义父义母。
8: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6: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7: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6: 不是，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
7: 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奈飞，你在想什么？
8: 王爷，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7: 哦，万全，万全之策。
9: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8: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9: 这个，
8: 我想一定有的。
9: 药是有的，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8: 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9: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
10: 天佑，你想要爹的老命啊，爹只想让你参加。

0: 我不想让你夺帅印。
1: 爹，铁牛要么就不参加，参们就以夺印为主。看招！哎呦！爹，你想打死我呀？
0: 铁牛，你连你爹的拳脚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夺帅印呢？
1: 我就要多帅印。哎呀，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2: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1: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剑山，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0: 爹，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夺得帅印。老千岁，咱们开始吧。
1: 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 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3: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李剑山上，下一场，成铁牛对马大。

0: 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上，
2: 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不打了！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刘大鹏上。嗯，下一场防疑爱对罗通。
1: 罗通，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李剑山上，哎呀，哎呀，哎，秦淮遇上。

0: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

0: 谢太子殿下。
1: 殿下可以封帅了。
2: 嗯，哼，好。
3: 殿下，微臣不服。
2: 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
3: 殿下，微臣是想……
2: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3: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谕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2: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三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3: 殿下，
2: 剑山上前听风，封你为
4: 马。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

0: 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1: 1米，
2: 我也见过
1: 2米、3米，哎呀呀，不是这样，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啊。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没有了，
3: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保，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纺。
7: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8: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9: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0: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5: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 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

0: 我们这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
0: 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

0: 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4: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4: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4: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

0: 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是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0: 我跟他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0: 又挡酒又挡拳的，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2: 叫哥。
8: 哥。
3: 真的让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8: 哥。
3: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瞅你帅，
10: 是不是？
8: 真帅。
10: 我也觉得帅爆。
1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4: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2: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里口都是黑的。现在改进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天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3: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4: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首先来关注海西镇区天气，预计未来3天气温较今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将达到20度上下，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早晚的温差大，提醒镇区的群众及救援人员做好保暖措施。预计端午假期期间，东北部多阵雨或是雷阵雨，青南地区的降水频繁。21日，东北部及青南地区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各地需要防范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等地质灾害。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玉树大部、黄忠、黄原、乐都、明和、化隆、天峻、德令哈、格尔木、芒癌、都兰、冈察、祁连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匝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他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大通、互助、乐都、芒癌、门源、冈察、马沁、甘德、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转小雨，10到24摄氏度。黄原小雨，8到21度。海东小雨，12到25度。乐都区小雨，12到25度。德令哈阴转多云，10到20度。共和多云转小雨，8到23度。海燕小雨，4到19度。玉树小雨，6到18度。马沁多云转小雨，3到15度。铜仁晴转小雨，11到23度。格尔木阴，14到23度。民和小雨，13到28度。芒癌阴转多云，8到21度。都兰阴，8到18度。乌兰多云，10到21度。大柴旦阴，8到21度。贵德晴转阴，12到26度。九至晴转小雨，6到15度。尖扎晴转小雨，11到25度。河南晴转小雨，3到18度。西宁市区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2: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老朋友。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
2: 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
1: 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
2: 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
1: 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
2: 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
1: 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
2: 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
1: 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
2: 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1: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3: 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轮回，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吴晓军、罗东川视频调度并赴大柴旦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1: 我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海西州6.3级地震震区群众生产生活将有序恢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

0: 两大奇迹新篇章。
1: 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三次会议，随后赴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召开现场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尽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
2: 指挥部第三次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坚强领导倾力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推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稳妥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排查重大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矿山和化工企业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加快推进房屋建筑灾损评估鉴定，进行分类分批管控，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在学校集中安置点、民宿物资储备点、活动中心，吴晓军、罗东川实地了解地震受损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悉心询问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优先关爱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妥善保障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切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现场指挥部，吴晓军、罗东川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以及国家地震局专家等救援力量，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指出要全面加强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的统筹调度、科学布防，前方后方紧密联动，精准高效、快速响应。现场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底线是不发生次生灾害，重点是平稳有序过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持续加强对余震的监测会商、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支撑，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全面实行集中安置点点长制管理，确保做到六有，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组织好物资管理发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要抓紧开展灾损核查、统计评估工作，全面摸清房屋、基础设施、群众财产受损底数，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工作。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相关会议活动。
0: 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实干守护高原新绿。淮安青海湖片区的党员管护员扎根生态一线，既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宣讲员，引导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以党建红赋能生态绿。
2: 初夏时节，环青海湖片区细雨连绵，在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管护员队伍正忙碌在生态巡护和政策宣讲的前沿。党员于小薇已扎根生态保护一线16年，他结合牧区生产特点，抢抓牧民闲暇时段，和同事入户走访宣讲生态政策，用接地气的家常话普及环保知识，带动当地牧民主动参与家乡生态保护工作。
3: 我们自己印的一些宣传册，想让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对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呢，有一些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2: 青海湖环湖区域辽阔，牧民居住较为分散，当地以支部联动、分片对接的方式，把生态宣讲服务送到牧户家门口。
4: 这几年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青海湖的水更清、草更绿，环境也更好了，我们也会自觉地爱护草木，保护湖岸，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2: 随着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主动加入生态管护队伍，民间护绿力量持续发展壮大。
5: 这些年跟着党员、管护员一起巡护、一起学习，慢慢懂了保护草场、

0: 护水的重要意义。
1: 荃湾保护站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巡护全过程、牧区治理各环节。党员管护员沉下身子，与牧民坐在一起讲政策，走在同一条巡护路上，在朝夕相伴的守护中拉近干群距离，凝聚护绿共识。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党员队伍主动为群众算好长远生态账，依托生态管护岗位、湿地与草原生态补偿补贴，让牧民就地转型为生态管护员，实现稳定增收，同时带动群众参与环湖生态旅游、民俗服务等绿色产业，让高原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的幸福靠山。
2: 作为党员管护员呢，我们不光要守好荃湾的护水湿地和草场，还要主动对接呢各村的党支部，相互搭手做群众思想工作，带动周边农民从旁观者变成守护者、参与者，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的青海湖。
1: 依托党建引领，环湖管护片区打造四巡路上党旗红品牌，统筹管护员、乡镇干部、村级志愿者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位常态化巡查，巡护中及时排查生态隐患，形成发现、反馈、整改、消耗闭环管理，各方力量协同守护，筑牢青海湖生态安全屏障。
3: 持续深化四巡工作的这个实践，优化基层这个管护力量和这个队伍的这个建设，讲好这个生态管护的故事，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为青海湖高质量保护贡献我们的力量。
1: 6月17号，党建引领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主持。刘其凡指出，做好高校思政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刘其凡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政工作方式方法，在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上出实招，在用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上见实效，在优化发展党员程序上求突破。要讲好青海红色故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优化课堂内容供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阵地，引导青年学子从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着力培养新时代好青年，引导青年学子敢担当、肯奋斗。要做好青年人才引聚文章，让肯奋斗的人有出路、有地位，激励青年学子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书写精彩篇章。要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切实履行好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会前，刘其凡、曹俊一同调研了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6月1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8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日期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同审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0: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人事任免事项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对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工作方案主要内容，调整补充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修改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和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评估工作规范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指引草案的说明。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和说明。
1: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6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释放活动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
0: 此次活动以青青黄河成古韵，热贡粽香树新风为主题，在开场舞北京的金山上中拉开序幕。诗歌朗诵《早安黄南》《离骚》，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藏戏《河源》等精彩节目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为增加活动体验感，现场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特色产品展示区、志愿服务体验区，营造出传统民俗与文明过节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在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五彩绳、吉祥手绳编织、包粽子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具产品、非遗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志愿服务体验区开展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活动还特邀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热贡艺术与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2: 本次活动依托青青黄河生态禀赋与热贡文化深厚底蕴，让传统端午习俗在高原大地焕发出独特的地域气质。我们将以此次示范活动为契机，持续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用好青青黄河、热贡非遗特色名片，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化涵养、文明新风，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3: 6月17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编、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的《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新书首发仪式，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该书以国际化叙事视角向世界讲述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青海故事，全新展现青海自然人文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0: 《什么是青海》于2025年6月23号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一江清流》《时光脉动》《铸剑昆仑》《石榴花开》《高原魂魄》《山高水长》6大篇章，内容涉及青海生态、历史、民族等方面，全面展现青海自然风光的磅礴气势和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立足原著文本精髓，完成译著创作，以海外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达重构高原故事。
4: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延续中文版内容精华，立足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定位，全景呈现青海五个文化深厚底蕴，重点彰显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向世界生动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青海故事、中国故事。
0: 首发现场，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5: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出版，是青海人民出版社深耕国子出版合作，推动青海文化走向世界的无世成功。这次在北京国子图书博览会上的首发，是我们深化国子文化交流。

0: 不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1: 在北京书博会青海展区，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通过现场宣传片播放、文艺节目展示、翻阅展出书籍，了解青海文化。
2: 看到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觉得眼前一亮，它当中的好多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有机会的话很想去青海实地看看。
3: 我刚读了下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这本书，觉得这本书语言通俗又不失趣味，很贴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话语语境，画册也很精美，很吸引我。
1: 据了解，此次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零的突破。
4: 依据青海省地震应急预案，结合海西州大柴旦6.16-6.3级地震灾害现场态势，经综合研判，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于2026年6月18号12时30分，省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由二级调整为三级。
5: 海西州大柴旦各项抗震救援平稳有序。今天，震区内全域建筑物排查评估工作初步完成，部分商户和旅游经营场所也将陆续恢复营业，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
1: 地震发生后，为消除建筑安全隐患，保障群众住所和经营场所安全，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机构、消防救援、属地干部组成多支联合排查队伍，分片包区主动入户，仔细核查墙体开裂、建筑结构受损等情况，按照安全标准划分房屋使用等级。
6: 像这房子这样的质量挺好的，这次出事故以后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经过专业的人来鉴定了，鉴定完以后那安全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营业了。
1: 全域房屋安全排查评估工作全部完成后，经鉴定结构完好、符合安全居住经营条件的沿街商户、文旅经营主体将有序复工复产，经营者对本地旅游发展充满信心。
7: 地震以后，有关部门迅速地给我们房屋做出来的鉴定，我们房屋各方面基本上都是合格的，都可以放心地入住。我们拆的有很多美景，比如水上雅胆、翡翠湖、游行路，还有温泉，期待拆弹旅游业越来越好。
1: 下一步，当地将依据建筑物安全排查台账，持续完善后续修缮举措，同步稳步推动商贸文旅复苏，加快恢复镇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我们评估小组呢，从这个6月16号上午开始呢，对镇区内的所有的房屋呢进行了逐一的排查及评估，然后把镇区内的房屋根据这个震损情况进行了逐一的这个评定，按照可以使用、禁止使用进行了这个汇总统计。截至今天下午呢，全部汇总完毕，然后报这个指挥部，指挥部根据排查情况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统筹安排，逐步呢恢复群众正常的这个生活秩序。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6月17号，2026年汉语桥、汉语筑梦、青海寻踪、尼泊尔青年来华夏令营在青海民族大学开营。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来自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孔子学院的20名师生将赴西宁市、海东市及海南州三地，通过汉语实践、生态研学、非遗体验和青年交流等形式，深入感受青海生态风光与多元民族文化。6月17号，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夏季健康管理重点知识新闻发布会。青海红十字医院、西宁市中医院及疾控领域专家围绕白内障防护、夏季脾胃养护、糖尿病患者夏季饮食养护指导、吸烟误区科普、高原旅行注意事项六大主题，讲解普及专业健康知识。发布会立足青海高原气候特征与群众生活实际，精准回应百姓夏季健康关切，补齐季节性健康科普短板。近日，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系统呈现企业2021至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的各项实践举措与发展成效。十四五期间，省信保集团累计为近20000户小微企业及三农三牧融资主体提供近90亿元的融资担保支持，累计减免各类费用超1.5亿元，通过担保赋能带动新增就业超9万人。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这个地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1: 那我第一次转高空，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环，你再挂环。
2: 哎呦，咱们这你蜘蛛侠又要上电视了吧？
1: 这本书跟了我五年，前辈们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下来，就为了让我们少犯错。
3: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1: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0: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3: 你大爷的！
14: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4: 叫哥。
9: 哥。
15: 再买辆车吧，
9: 哥。
1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9: 哥。
15: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15: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说你帅，
12: 是不是？
9: 真帅。
12: 我也觉得帅爆。
1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7: 上班下班，
10: 拼搏搞事业，
18: 不要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

0: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4: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2: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

及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

0: 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0: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4: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5: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

0: 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1: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
0: 去开门，拉把他背出去。
2: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0: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1: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0: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1: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3: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4: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5: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0: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7: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6: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

0: 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2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轻。

0: 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名人，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宝贝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女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才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叫宁小霞，今年29岁，是西泠供电段大柴台供电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
1: 啊，这个电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2: 右舵闸左转接近，请谨慎操作。
0: 那我第一次爬杆子上高空，就是2020年11月份来到工区之后，当时就安全带安全绳打好以后，就我们师傅就让挂在那个位置嘛，然后就挂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现在都是也不会紧张，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活，就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了之后，人身安全怎么把控？这本书是我来段上第一天领到的，到现在已经跟了我5年多了。我觉得它更像是指引我工作的一本说明书，它是用前辈们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我做了很多笔记，生怕哪一条没系牢，影响行车安全。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是几的？
3: 18的。
0: 就拿这个。然后这个抹布是我需要调一下，检查一下那个，分段绝缘器，然后要擦拭它的绝缘部分。接触网是供电力机车，比如动车和火车，给他们供电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接触网这个设备能够正常供电，然后保证机车正常运行嘛。
1: 像这个地线，因为我力气比较小，然后我就。

0: 来找一个它的落脚点，
1: 然后再给它种起来。
2: 练十号支柱，地线已加固完毕，防风板措施已做好。
3: 小霞，你们作业结束了？
4: 是的，江师傅，我们作业结束了。
3: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4: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
3: 再见啊。
4: 嗯，江师傅再见。群里基本都是男同事，就我一个女的，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重的活会搭把手，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指着别人，力气小就想别的办法，慢一点就多练几遍。既然站上来了，就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每次从6米以上下来，身上带着灰，心里是踏实的，这就够了。
5: 哎呀，这是干啥的？
6: 哎，这是人家青海卫视的记者给我们小霞拍宣传片来了。
7: 哎呦，咱们这你蜘蛛侠要上电视了吧？
4: 这个视频是我们上班路上我随手拍的，然后路过青海湖的时候，我觉得青海的美就是跟这些湖呀、个油菜花呀那些有关系。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这些的，就我们的练兵场，然后最外面那边是我们的线路。刚来时候想过家，甘肃离这不远，但还是不一样，太偏了，太冷了，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干活，每天爬上去看看，晚上回来翻翻这本书，看看老师傅们写的那些话，慢慢就觉得这儿也挺好的。
8: 林小霞，今天做了7段内风道，注意注意安全。
9: 收到。
4: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太高了，风太大了，后来慢慢就不觉得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习惯的，反正现在站上去心里是踏实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1: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鼻孔都是黑的。现在改进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天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2: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1: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3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0: 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5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1: 您那儿呢？
2: 净整些没用啊！
3: 可不嘛，他正事儿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
4: 即将播出《凡人歌》。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欢迎进入《凡人歌》。

0: 咖啡能行吗？换个牛奶吧。
1: 没事，可以。
0: 哦，对，这个记得按时吃啊，这个对身体好。哎，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太忙了，老是没时间。上次回老家，把那个酒席乱哄哄的，也没顾上。
1: 陈磊让你找我的吧，姐？
0: 不是，真不是他让我找你的。我是看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孩子的事情吧，肯定是你受的影响最大，心理上的、身体上的，担心你，所以我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
1: 姐，我也30多了，要不是迫不得已，不会打掉自己的孩子的。
0: 我先给你道个歉吧。你妈妈的事情，我们都很不好受。沈磊，小王八犊子，狠狠的臭骂了他。就给妈妈治病这个事儿，你不要说托个人找个关系，你就是跪地上给我求人，你都应该去给我跪下去。做的太不好了，太不应该了。
1: 我不要这个孩子呢，不只是因为我妈。

0: 主要还是因为沈磊这个人，他太不上进了。你说他30多岁了，没车没房不说，他自己一点不着急。我哪来的安全感？我怎么敢跟他要这个孩子？
1: 我们先不聊他上不上进的事儿吧。我先说这孩子，我能感觉到你特别焦虑。我是过来人，其实养一个孩子也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你姐夫，我们一开始也是租房子，收入很低的。那月月就是在出租房里边出生的。但你说这事儿说来也巧，自从他来了我们家，我跟姐夫的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0: 沈磊跟姐夫不能比，就他那个档案科的工作，一眼望到头了。而且沈磊，你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在舒适的地方他待久了，他懈怠了。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养养花、养养草、做做饭。30多岁了，赚这些钱。
1: 米兰啊，就是沈磊跟你姐夫，他俩确实没法在一块儿比，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他这个工作啊，目前收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他也有他的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对吧？我们回头想想，怎么做的这个决定，一个是他非常的稳定，在现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重要。第二点，他有北京户口啊。
0: 我承认这工作当时是我们一块儿决定的，但我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样。你就算在体制内，也是可以有规划，也是可以有进步的嘛，对不对？他们单位那些人再怎么样，多多少少都在领导面前刷一些存在感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就这么清高呢？领导主动约他打球，哎，怎么都不愿意去。我有时候我就不明白，他怎么就这么骄傲？
1: 啊，不，美兰，他不是骄傲，不是清高，我这个弟弟就这个性格。你跟他在一起多少年了，你也不是不了解他，这是他最不擅长的那一块，不会阿谀奉承，不会来这一套，所以他整个人干净阳光，对吧？单纯，这就是这个性格带来的他的两面性，而且，他们那个体制内的工作晋升还是很透明的。我相信，如果是一个好领导，是能看见他这一面的。
0: 行，那最让我受不了的也不只是工作，我现在跟他生活也特别没意思。他现在工作日最晚11点半要睡觉，看个电影呢不能礼拜天，只能礼拜六晚上，因为礼拜一要上班。小长假呢，最多去个京郊，去得远了就觉得太赶了。长假呢，就最好是不要动，人挤人一点意思没有。实在要去，可以提前半年订跟团游，绝对不能说走就走。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不划算。
1: 这点是烦人，他就是他，生活中他有点无趣，循规蹈矩，说好听点是有规矩，说难听点就是懒，怕麻烦，一点生活的情趣都
0: 这
1: 没
0: 不
1: 有。
0: 是什么会计划，不是什么怕麻烦，这就是穷人的活法。咱买不起意外的单，就只能活成这样。

0: 年轻人哈，想要工作上面有一些长进，有一些财富积累，他确实是需要一点时间。哦，是，可能你看到你的同龄人，你们有些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挣得挺多的。你知道他另外一面吗？我不是说所有啊，但是是不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挣了一些钱，然后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在外头出轨的，养小三儿的。
1: 行了行了，姐，你说你有大房子住着，有老公养着，宝马车开着，钻戒戴着，你是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美其名曰说劝我回去跟他过，那是稳定，那不就是劝我回去吃苦吗？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这么追求稳定。

谁来？你是不是个傻子？看着我干嘛？你还跟我讲你跟谢美兰之间挺好的，你老婆对你一堆意见，你知道？

0: 妈妈，知不知道？我问你，
1: 不就是他想买车，没同意吗？
0: 没了。
1: 那还有什么呀？
0: 你老婆觉得你生活中没有情趣，觉得你不上进，觉得你抠门，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希望，你都不知道。你这日子怎么过的呀？你在家你跟你老婆不沟通吗？她心里对你有这么多怨气，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1: 不是，他在他妈去世之前，我
0: 我
1: 们俩
0: 说现在，这些事儿对女人来说挺要命的，你懂不懂？你不好好解决，你们之间要出问题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是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哎，沈磊，你不是一个人呐，你现在。不是小时候那样由着你的性子，我就这性格，我就想这样。你现在是人家的老公，你还想当爸爸？他有这个要求没有错呀，他希望你上进一点，你怎么就不能呢？哎，你在你们单位跟领导、跟同事搞一搞关系，有点这种社交，这不很正常吗？哪个人在社会上工作，他不需要这个，都需要啊，怎么就你不行呢？就这么清高？
1: 而且你不觉得，他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吗？
0: 你还在说他的问题，你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人变了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会长大，人就是会变。石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好好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要出事儿的。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月月，起床了，妈，哎，怎么起来这么早呀？哎，
1: 我来弄，我来弄。
0: 不用不用，月月书包没收拾好呢，我怕是弄错了，你赶紧给他弄一下啊。
2: 行，好。
0: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啊！快一点，奶奶说你书包又没弄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昨天晚上快出来了，
1: 别老站着窝啊，去公司再蹲吧。
3: 我洗脸呢。
0: 起来，快，饭好了，
1: 好了，有粥，你坐着，嗯，好，小孔雀，
0: 好好吃啊，妈，我去收拾一下啊。
1: 哎，你忙你的啊，我来看，来来来，你忙你的，
4: 醒了，宝贝，
1: 哎呀呀呀，醒了，奶奶来，你忙你的吧，
0: 行，
1: 哎呦，
0: 好了，妈。
1: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妈妈漂亮，看妈妈漂亮。
1: 妈，让我去上班了。
0: 行行，快去吧。
1: 拜拜，儿子。
0: 拜拜，妈妈拜拜，拜拜。嗯，妈妈班班去了，妈妈上班班了。啊，我们在家啊，我们乖乖的。
2: 如月啊，到新公司藏了点锋芒啊！我教你那些软件，如果不会用，打给我，我随时在线支持。
3: 知道了，啰嗦死。妈妈走了，
4: 拜拜，妈妈，
3: 拜拜。
4: 妈妈再见，你是最棒的。
5: 老婆，漂亮，太漂亮。
3: 爱你们，
5: 爱你们。
4: 拜拜，
3: 上班去了啊，拜拜，
5: 拜拜。

0: 饭不吃了？
1: 没事，我来不及了，你吃吧。
0: 美兰，我姐昨天去找你的事情，我是真不知道。我觉得你说的对，咱们俩的事情咱们俩自己解决。我今晚把饭做好了，等你下班，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1: 再说吧。

0: 林姐，海丽，胡总监，来，跟我来吧。哎，好，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这是那天咱们见面的地方，也是大办公室、
1: 胡总
0: 会议室。哎，开会基本上都是在这儿。然后这边是茶水间，你休息的时候喝茶和咖啡，这里面都有。那边是行政部的办公室，然后这边就是大的办公区。
1: 对，
0: 综合办公区，来，
2: 大家好啊。
0: 这儿是咱们的办公室。
2: 哦，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哎，
0: 小北
3: 是咱们部门的实习生，是您，你就叫林姐。
2: 啊，林姐好，小北你好，以后多多关照啊。
0: 也就是咱们的新同事了。然后这就是你的工位了，姐。
2: 哦，好，
0: 坐吧，
3: 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好。
4: 小丽，你部门招新人了？
0: 这个是咱们行政部的贾总，然后这个是沈林，我们部门新来的员工。
2: 贾总您好。
4: 长得挺好看的，就是不年轻了哈。那你们部门招新人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0: 我跟老板说过了，他已经同意了。
4: 老板同意了，你也得跟我说一声，要注意啊。挺客气的啊。
0: 啊，
4: 忙吧你们。
0: 来，没事，我继续给你介绍。
2: 好好好，
0: 坐吧。这儿有一个软件
2: 啊，
0: 现在办公基本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软件上面。一会儿你娇姐用一下。
2: 这个我会用。
0: 你会用
2: 啊？他这儿有个平台嘛，然后是专门供咱们人事用的，入职啊、转正、离职什么的都可以在上面申请登记。
0: 那你这还是做了功课来的？
2: 那我肯定在家做功课的，我怕跟不上你们。
0: 行，那你就收拾一下，熟悉一下，然后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随时找小北。
2: 好，
0: 我去开个会。
2: 好的，你忙你的，胡总监。
1: 有什么不熟悉的都可以问我。
2: 好，谢谢你，小北。
5: 咱办公室阳光真好哈。
1: 等到我。
2: 你忙，你忙，你忙。

0: 小娜，昨天面试你们市场部经理的那个人说，在论坛上看到了倡导加班的告全体员工书，还说咱们是血汗公司啊，人家不来，这已经是第三个人在说了。
1: 行，我昨天晚上呢已经是找人把这个帖子给删掉了，我现在也是在查到底是谁发的这个帖子，确实有点麻烦。
0: 暂时也没有媒体过来问这个事儿。如果有人来问呢，我们已经有一些相应的对策了。能在论坛上发这个的，肯定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呢。啊，
1: 不是，这事你得盯紧啊。是，我那舆情监测是24小时都盯着的，啊，以过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呢，这个帖子并没有形成什么持续的发酵，所以它掀不起什么大浪花来。
0: 还有啊，目前来讲，周六日加班的情况非常的不理想。 你们各部门口头啊，都传达一下，强调一下周六日，自愿提供加班机会，工位免费开放，一定记住啊，自愿，要口头传达，不要留下任何文字，到时候人家一截屏或者你。

0: 传达的时候，人家跟你们录视频啊、录音，这都不允许的。不是现在人是很坏的，你知道吗？
1: 生产部呢？
2: 啊，生产线那边一切正常。
1: 最近工厂发生了几起事故，我跟你们说了很多次了，一定要注意生产安全，生产安全，不要当成耳边风，好吧？
2: 这点呢，请领总放心，我们按照您的指示啊，每周都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确保呢生产方面的安全啊。
3: 嗯，代理中心这边啊，华北区代理商人提出来了，说是合同到期以后要跟咱们解约。
1: 老王，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这个约你必须要给我续上，你明白吗？
4: 我们销售部本月的回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0: 你上周提交的汇报里边，可是有三家合作方终止合作了。
4: 嗯，没错。但是我们销售中心又找了五家新的医美机构，而且都已经有明确的合作意向了，已经在进一步的沟通中了。
0: 名单呢？你工作得要具体到人名、电话、微信啊，你得整理好交给我呀。你回头整理好啊。
4: 哥，你刚才都听见了吧？啊，他现在开始管我要客户的联系方式了。你说他想干嘛呀？他想。
5: 你说他想干嘛？就是应该是你想的那样吧。他天天折腾我，抓考勤啊，查卫生，啊，让我调整 PPT 的字符，还得给他想那些加班的口号啊，什么，净整些没用
4: 啊。可不嘛，他正事就一样都不懂。一天就会端个咖啡在那晃晃晃晃晃，啊，看着他挺忙的，全是帮倒忙。这公司但凡没他，早就上市了。海
6: 丽，中午一块儿吃饭吧。
7: 对对对，我那个现在就出门了啊，你稍等我一下。
8: 啊，那个林姐，丽姐要出去办点事儿。
6: 哦，那咱俩一块儿吃饭吧。
7: 嗯，好啊。
6: 哎，好好好。哎
7: 呀，都快饿死了。
6: 对，走走走。
9: 你一点都不能吃辣哈，
7: 嗯，不太能吃辣，
9: 是怕长痘吗？
7: 嗯，皮肤状态不太好。
9: 你皮肤还不好，太好的了。
7: 老熬夜没办法。
10: 女王回归职场有何感想？
9: 挺好的，和同事一起吃饭呢。
10: 领导就请米线啊？
9: 我请的呀。
10: 这不是五年前了，现在人家是领导，这是人家的主场哦。
9: 你说的对，我替领导张罗啥呢？还得是我老公，太厉害了。

0: 英姐，你跟你老公感情真好。
1: 你怎么知道是我老公？这你都看出来了？
0: 看发微信时候表情就能看出来。
1: 小北有男朋友吗？
0: 现在还没有，我刚来北京不久，之前那个分了，
1: 再找呗。
0: 现在是不找了，还是好好工作吧。

0: 对，反正你年轻都来得起，在公司好好干。
1: 其实我们公司累积经验还是很好的，就是吧，
2: 关系户比较。
1: 就那个老找咱们事儿那个老贾，就是老板的小舅子。
0: 老贾吗？
1: 嗯，就今天对你见识见识。
0: 嗯。

0: 胡总监，
1: 你回来了。刚才我本来想叫你一块儿去吃中午饭，小北说你有事儿，我就跟小北去吃了。哦，我怕你没吃东西，给你带了一点果切。
2: 呀，你太客气了，
1: 不客气，应该的。那你先忙，你有事随时叫我啊。
2: 哎，好。

0: 安心家政投资报告被否了，董事会认为像这类项目呢盈利模式不够明朗，需要谨慎。虽然它有很伟大的社会意义，但是不代表它能变现。不能变现的社会意义，对董事会来说就是毫无意义。我尽力了。我能感觉到董事会还是更喜欢云上桑榆那个项目。
1: 对，最起码同行已经替我们检验过了。
0: 而且这类产品呢，现在是市场上最受热捧的，所以接下来你就努力跟进这个项目吧。
1: 看来我之前还是太理想化了。
0: 小谢啊，虽然董事会否决了你的报告，但不代表你的想法就是错的，至少我很认同你。
1: 不过咱们公司现在的实力不允许为理想主义冒险，你别灰心呢。
0: 不会，没有灰心。只是之前我一直跟的都是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云上这个项目我怕。
1: 那没事儿，这个你放心，我会帮你。下周五呢，云上桑榆会对所有的资方举办一场路演，我有两张票，到时候你把时间留出来。
0: 好，今天晚上的时间能不能也留给我？今晚。
1: 安心家政这个项目你做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想请你吃个饭，顺便聊一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
2: 下班了吗？累不累啊？脚疼心累，本人已废。
3: 安慰老婆，老公有责。打个滴滴，老公报销。
4: 别急呀，别急。
3: 押韵，差评。
4: 哎，
1: 陆先生订的位置，
4: 里边请。
0: 您要辞退老袁？对。那我们部门，我准备提拔你当投资部总监。
4: 陆总，
0: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明白你想说什么，但请你听我把话说完。第一呢，你完全配得上总监这个位置。

老袁总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行，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负担。第二呢，抛开其他情感不谈，我特别欣赏你的抱负和能力。

0: 我想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抛开其他情感，是什么意思？
1: 美兰，你是个聪明人。其实跟聪明人说话呢，本来不需要这么隐晦。但是我怕我的话说完以后会被你误解成我在逼迫你，甚至是威胁你，所以我不想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其实你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了，你的做事方式，包括你看问题的角度，都特别跟我合得来。
0: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同事跟朋友。
1: 可我不想只跟你做同事和朋友。这就是我刚说的其他情感。

0: 好了，我想说的话终于说出来了。我很开心。你放心，我一定会尊重你做的所有的选择。只不过对我来说呢，人生就这么长，该做决定的时候就不要犹豫。我们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对吧？
1: 有点听不清你，但只要我现在的状况没有改变，我就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的底线。我明白，作为老板呢，我欣赏你的原则。作为朋友，我也会尊重你的底线。
0: 但是我相信，任何事情只要有一个好心态，结局一定不会差，对吧？来，
1: 我相信，无论我们以后是什么关系，我们都会相处得很好。

0: 我今晚约了设计师，你要是下班时间来得及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呗。要是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就先自己去了。
1: 我能去。

0: 进。
1: 哥，那个蜡炬院的设计师要装修的事儿，我跟他一块儿去。今天不聊就没时间了。
0: 要走啊？
1: 啊。
0: 你走了，秦总一会儿问起来我怎么说？
1: 拍拍秦了，行吧，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去哪儿了？去干什么？
1: 和几个大 V 吃饭联谊一下。
0: 都哪几个大 V 啊？
1: 就是写那个，水光面膜试用体验那几位。
0: 哎，我要的方案写好了没有？
1: 他说了，吃完饭回到家一定会完成，明天就拿来。
0: 行吧，啊，明天交给我，我重点要看。
1: 那好，哎。
2: 摁这个，摁这个。你回来了？
3: 对呀，回来啦。
2: 奶奶呢？做饭。
4: 回来啦？
5: 回来了吗？
4: 辛苦了，累了吧？
5: 不辛苦。哎，我换了衣服，马上过来帮你。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歇着吧。啊，
5: 哟，
4: 来来来，去玩。
5: 他老来干扰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老去打扰奶奶？哎呀哎呀哎呀，小心小心，
2: 睡觉觉了。
5: 慢点慢点，过来过来，我要上车呀。你乖不乖？今天
4: 乖了，玩了。
5: 他可乖了，你呢？有没有记着妈妈给你叮嘱？
2: 记着呢，我可不插话，一句话。
5: 没有让你一句话不说。哎呀，什么都往嘴里放。你正好在路上，可以跟笑笑聊聊学习，请教人家一下。人家数学那么好，学霸呀。
2: 他在车上刷短视频呢，我可不敢打扰人家。
5: 那你是不是也偷偷跟着看来着？
2: 没有，基本上没有。
5: 基本上没有，应该是实话。
6: 怎么样？第一天上班还适应吗？啊，公司同事都好不好相处啊？
5: 人都还挺好的，反正第一天也没给我派什么工作，就熟悉了一下工作环境，都是我以前干过的，放心吧妈。
6: 那就好
5: 啊。哦，对了，那你说他今天要加班不回来吃饭，跟您说了啊。
6: 哦，他给我打电话了，说让我们不用等他了，我们先吃。
5: 对，
6: 知道你喜欢喝橙汁，那个桌上给你先炸的啊。
5: 谢谢妈，
6: 我还有一个菜。炒完了我们就吃饭，赶紧换换衣服去。
5: 好好好，哎呀，行了，你别在这皮了，陪妈妈换衣服去。走，走啊！你今天想不想我呀？
2: 嗯，伟子，想不想我？
7: 我觉得人设计师说的就没毛病，挺好的一房子，装修也不错，何必要大装呢？要是这些钱省下来，够去好多地方。
8: 不行，那房子都是二手房。地砖都划了，墙纸也旧了，得大装。
7: 行行，你自己房子你说一下。
8: 喂，哥，我俩在一块儿呢。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找你。
7: 咋了，哥？
8: 哎，我跟你打了一晚上电话，你怎么不接呢？
7: 我静音了，怎么了？
8: 啊，没事。你听我说啊，不管多晚，你今天一定把你那个推广方案给做出来。
9: 你走的时候被老秦看见了，他点名要看你的方案。就这事
8: 儿
9: 啊。好，
8: 你早退出来了。
7: 我正常下班。
8: 走走走，不玩了，回去把方案写了。走，
7: 我自己会行，方案等着咱们。
8: 你剧本杀哪天都能玩，你明天开会你
7: 用。别扫兴。
8: 你不开会了明天？

0: 喂，你好。
1: 刚才是李小月走了吗？
2: 他已经打发走了。
1: 好，我知道了。啊，好，
3: 陈
1: 听你
3: 总，
1: 的啊。
3: 哎，陈总，
1: 你们部门的李小月呢？
3: 我派他出外勤了。

0: 你今儿是第几位了？
1: 第四位。
0: 晚上不睡了？
1: 不喝怎么办？扛不住。
0: 别说我熬不住了，我后面那帮孩子们也都顶不住了。这演工作比真工作累多了。
2: 王鸡贼啊，下午四点半就跟我说有应酬，走了。
0: 可说呢，你说应酬跟你有啥关系？我这以前还躲应酬呢。我想好了，明天我给我那帮客户群发个消息，不管谁有应酬需求，我一应满足。

0: 明白明白，张总。我明天上午就让他们把那个物料送过去。
1: 差不多了啊。
0: 好，好，
1: 咖啡加点。
0: 地址我有，地址我有。好。
2: 这到几点了？已经9:30了。
3: 昨天就到10点，今儿这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少说不得10点半。
2: 不管了，熬不到10点半，不都10点？
3: 赌明天午饭，
2: 拌面，
3: 油泼。
0: 打起精神来！现在大家可以尽情的讨论啊，有想私聊的可以去隔壁房间。啊，
4: 学长，这汤我倒。哎，我怀疑郎中是凶手。众所周知，凶手杀人之后会经常返回现场，因为怕留下不该留的东西，而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有第二，
5: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事发那一刻我有不在场的证据，当时我在给病人把脉，病人可以给我作证啊。我说了多少遍你就不信呢？怎么？
4: 可是我的小卡片上有你的脚印啊。
6: 师爷，
5: 有脚。
6: 此事你怎么看？
7: 我还是怀疑人是他杀的。
8: 冤枉！小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分明是有责任觊觎我的花容月貌，设计加害于我。哎，
6: 你等一会儿啊！禁止个人任意加息啊！你在这儿，我拔刀了啊！
8: 各位大人千万不能冤枉小女子，小女子真的是清白。
9: 我是为你提供我就在场证明的人是你舅舅，
10: 七王爷有书信过来，
9: 证言不一定可靠。
11: 证你什么？
12: 这剧本里面5个小时，那不得啊？下半夜5点。
10: 这游戏就是玩那么久，今天已经算很短了。你索性，
12: 你是不是忘了你还有新方案那些？
10: 别说话。
13: 没事吧？
10: 没事，接着玩。我这里也有一个男性的扇子，是不是？
14: 哎，你打个扇子到位。哎，
15: 这位老师，会不会是你？
16: 没事，
15: 行行行，
16: 对。
15: 啊，是也是文盲，
17: 直接一
18: 个，咱俩就怀疑是等会儿下一个。
19: 文盲，你这是
7: 红色的，
19: 红色的
7: 是
19: 扇子这有事儿，有事儿，
8: 我不让他说。
18: 咱俩这种，咱俩一个，就是我们有好几个线。
6: 不是，你是盲吗？是有色盲。
7: 我现在手上的扇子，
19: 别看，别看这些，还是师傅，赶紧说瞎话。
5: 别吵了，
3: 凶手就是你。
6: 谁呀？
3: 尚云瑶。
6: 我啊？
3: 对。
6: 凭什么呀？
3: 虽然没看完剧本，但既然你是20年前陆家灭门案的幸存者，那我猜这次凶案就是你为全家复仇做下的局。这就是一个幸存者长大之后复仇绝杀的老梗。
6: 有什么证据啊？你说说。
3: 证据就是我看似是一个乞丐，但其实我也是当年灭门案的另一个幸存者，也是陆家的管家。你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本案所有的死者都是当年灭门案的凶手，所以杀他们的人就必定跟我和陆家有绝对的渊源。剧本里已知陆家有一个独女，而你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道具，就是那把带花纹的匕首。通过线索往下捋的话，大概率就能知道这把匕首应该就是陆家的传家宝之类的。如果上述我的推断都正确的话，花园后面的脚印就是你穿着郎中的鞋踩出来的。你杀了人，衣服上沾了血，你把衣服烧了，所以我们在河边能看到烧火的痕迹。我们看到烧火痕迹的时候，三个女性角色就只有你不在场。你们不信的话，可以根据我说的话对照一下自己手上的剧本跟线索，如果还不行的话，就问主持人要一下最后的剧本，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0: 哥，玩了这么久，您是第一个让我提前3小时下班的人。冒昧的问一下啊，您不会是开天眼了吧？
3: 啊，我没有没有，我从来没玩过。不信你问他。
0: 厉害厉害，
6: 大神就是大神啊。
19: 厉害是厉害，就是一晚上忙活了这么久，玩了个寂寞呀。
6: 结束了？
3: 结束了，那咱们撤了。嗯，好吧，走了走了。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跟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的，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真的让车吧。
7: 哥。
1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笑。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0: 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2: 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
3: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需求。
2: 嗯，
3: 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
2: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关键时刻还可以。
3: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都给我整感冒。
2: 你赶紧把这方向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3: 我去啊？
2: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3: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2: 怎么回事？
0: 即将播出《凡人歌》。
4: 大哥，大哥。
5: 啊，怎么了？
4: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现在可以打开。
5: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4: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0: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4: 注意消防安全。
0: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睡了，睡了。
1: 那这两天你带两个孩子特别累吧？子轩要是起夜多，我们换着他。
0: 你放心吧，子轩挺乖的，比他们哥俩小时候好太多了。娜美还没回来啊？啊，不是又喝酒去了吗？
1: 没有没有，给他打个电话了，在公司忙项目呢。你在这儿休息吧，我等他就行。
0: 哦，那行，那锅里给他留着排骨汤。
1: 好，
0: 你也早点睡啊。
2: 今天就到这儿吧，都下班吧，大家辛苦了。
3: 明天谁也不许迟到啊！听见没有？
4: 下班了！
2: 下班！
5: 哥，你就说我这张破嘴是不是有毒？
6: 毒，比资本家都毒。
2: 我真服了。我去年刚来公司的时候，人事跟我说。我司修身养性，从来不提倡加班。我这一看手机，十点半了。哎，
7: 我们呀，这不是加班，我们呀是在修福报
2: 呢。福报？他啥时候把加班费给我结一下，那才是真福报。
5: 行，微信我转你呗。
2: 呀，拿走。哎呀，邓天，
5: 你先请，没事，你们先请。有没有单身的想一起去宵夜的？
2: 走走走。

0: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这玩也玩了，故事也体验了，是不是？要我说啊，就这个剧本上还真挺弱智的，融了一堆经典探案小说的梗，这也值得在那儿耗五个小时，你说是不是？
1: 我玩过剧本杀这么久，就没遇见像你这样的杀手。
0: 我不是杀手，刘妙颖是。
1: 你扼杀了我们的快乐。
0: 我是帮你保存了快乐的火种。我这不是怕你回去晚了通宵写方案把身体给熬坏了。
1: 那你这通宵祖宗不还天天活蹦乱跳的吗？
0: 是是是，你不是随我吗？其实啊，你非常的有能力，你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是吧？要我说，这事儿全赖我哥。这么晚了给你安排这工作，这你要是做不好的话，这不是受连累了吗？
1: 你少 PUA 我了。我不会拖累你哥的，我已经把这方案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0: 是我这个 CPU 哪能 PUA 得了你嘛？道理你都懂，能力你100分，我没什么用，我就是轻轻推了你一把。
1: 哎，我谢谢你了。
0: 别客气，我应该做的。
1: 好好开车。

0: 哎，
1: 回来啦，
0: 怎么还不睡？
1: 等你呢，然后再挑一下明天上班的衣服。我妈给你炖了排骨汤，你饿不？我给你热点。
0: 不喝，累了。
1: 累了，那赶紧洗了睡吧。
0: 好。

0: 打扰了，陆总。这是德国关于智能养老平台居家医养结合系统的最新专业资料，从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云上三鱼的调查分析。等您有时间了看看。
1: 老婆，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
2: 说吧。
1: 就是我这段日子我也反思了一下啊，就我的一些做法呢，确实是太固执也太死板了，尤其是在你妈的问题上我没有处理好，让你伤心了，我向你道歉。我知道，我肯定没有办法让你现在就马上就原谅我了，但是今后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然后加倍的弥补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呢，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我马上就改。啊，就过去的这段时间有一些相处上的不愉快，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太多年了，所以我确实有的时候太想当然了。啊，今后你只要有意见，你就提出来。你想买车，咱们就攒钱，攒够了就买。租车牌我也没问题，换房住我也没问题。
3: 行，这些事儿以后再说吧。我先去洗了，好累了。
1: 那你要不要吃点水果？我给你。
3: 哦，行，你一会儿放桌上吧。
1: 啊，好。

打扰什么？对你，我24小时在线。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0: 哟，还没调完呢。嗯，
1: 不是找我衣服，我发现这两年买的衣服都有点扎眼了。
0: 啊？
1: 挑一件职业化又朴素一点的，没找着合适的。
0: 你长得就不朴素，叫漂亮怎么办啊？
1: 拉倒。
0: 胡海丽为什么连这都管？你当总监的时候，你也没管过大家穿什么，不很随便吗？
1: 是，还真不怪人家。你说我们那部门总共三个人，我还是一个新进的人力专员，人家俩小姑娘，还有一个是我老板，都穿的挺朴素的。我穿成那样，真的，你别怪人家稍微有点掉脸子，我自己后来会被自己笨死了。我觉得我自己都感觉好别扭哦，冒场了，
0: 冒场了。
1: 嗯。
0: 也是，你像你们这种规模公司吧，你说这一般来说工资到头了也就一万多，胡海丽总监呢啊，总监级别也就两万吧，你穿这一身往那一站，人家也嘀咕这是打工来的还是监工呢？
1: 那早上你送我的时候你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别看我们那个庙小，妖风挺大的呢。就这么点人，人力部。行政部分俩部门，
0: 嗯，
1: 行政部那个总监特别没有礼貌，跟有病似的，见我第一眼就跟我说，挺老的，我想戳下他的狗眼。嗯，
0: 说你老啊？
1: 啊，
0: 就这么直接说呀？
1: 就这么直接说。
0: 他算老几啊？
1: 老板小舅子。
0: 啊，算了算了，忍了忍了。
1: 我不忍，我能怎么着？
0: 忍了忍了，你这是小舅子，我们这是一大舅子。这真是每个公司都有这种关系，在这秦峰啊，最近这就跟疯了一样，一到上下班到处抓人，抓迟到早退的，抓不加班的，跟黑猫警长似的。我们天天就跟老鼠的，到处躲。我前天给他一个 PPT， 人拿到之后根本不看内容，先测量页编剧符不符合规格，是不是那个标准。这都怎么了？为什么
1: 有病吧？他是不会别的了吧？是，咱俩最近，
0: 嗯，
1: 这运气反正
0: 可以，
1: 相当
0: 可以，可以，很同步。
1: 哎呀，怎么办呢？每天晚上回来，互相诉诉苦吧，再也弄不动了。
0: 抱团取暖吧。

1: 李小月，你，请走，对不起啊，我没看见。
2: 早啊，小杨。
3: 早。哎，
2: 早啊，胡总监，我没迟到吧？
3: 没有。呀，林姐今天穿的好休闲呀。啊，不是我，嗨。 我这2年在家带孩子，我带傻了。我昨天第一天上班，我想着我隆重一点，我正式一点，没想到给自己穿包场。哎，但是我觉得你
2: 这样看着更年轻了，是不是？嗯，好看。真的吗？嗯，谢谢。哎，我昨天整理的简历我都发给你了，你收到了？收到了。不愧是林姐，做的太好了。 真的好仔细啊，尤其是你那个信息表一目了然，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你多教教他，他就做不明白。 哎呦，没有没有，谢谢胡总监鼓励。
3: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以后你就喊我海丽。嗯，海丽。

0: 林姐，中午我请客，咱们部门一块儿聚个餐，庆祝你的正式入职。
1: 谢谢。
0: 你喜欢吃什么？
1: 我看咱楼下那个麻辣烫评分特别高，如果你们能吃辣的话，我们去试试那个。
0: 你开什么玩笑呢？我怎么可能请你吃一个30块钱标准的饭？你想想，当时我跟你的时候，比这标准高多了。
1: 咱们去楼下那个青石吧吧，我们平常都舍不得去，
2: 那家太贵了，
0: 但它环境好呀。
2: 特别好看，拍照肯定特别好看。
0: 哎，让他拍，他秀照片特别好。
1: 我拍，我给你们拍，我拍的可好看了。
2: 那我可以发朋友圈嘚瑟。
1: 谢谢。
3: 你这个方案啊，还可以啊。可是你这个结论很大胆啊，放弃大 V， 走素人口碑营销路线。啊，
4: 你看一下数据对比，他们这一次所谓的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在本项目投放中根本不合适，没有转化率。而且这几个大 V 其实影响力已经在下降了，本身的粉丝水分也高，没有必要非得合作。最关键的是，咱这一次的产品足够有底气，我试过了，非常润。
3: 好是吧？嗯，那就行。
1: 完全有底气加大素人口碑营销的力度。
3: 那就好。我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广告部非要找这些大 V 合作？而且，营销投放本来就是我们部门该做的事儿嘛。又是部门架构跟这职能分工的老问题了，永远都是这样。
4: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每次投放的需求。嗯。产品跟产品不一样，自媒体跟自媒体也不一样，胡子眉毛一把抓，就乱了套的。
3: 你这个人吧，就挺奇怪的，平时看起来。关键时刻还可以，值得表扬。
4: 这可是我熬了一整个大通宵做出来的，都给我整感冒。
3: 那你自找的呀，昨天晚上早点回家，你不用通宵了。不怪谁，你赶紧把这方案打印出来，给秦总送过去。
4: 我去啊？
3: 那不是你去，我去啊。
4: 我早上来的时候给他撒了一身咖啡。
3: 怎么回事？
4: 我进公司的时候，他在我后面，然后跟贼一样，都是在。就啪一下给我吓一跳，就洒了一身咖啡。
3: 这么毛手毛脚的，
4: 这哪是我的问题啊？我还被他吓一跳。我跟他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
3: 完了啊，就对不起对不起，我没看见没看见啊。
4: 那是他在我身后，又不是我故意撒他。
3: 你别去惹他啊，你小心点，你打印出来让小王送过去，别过去了啊。
4: 行，
3: 走。哎，你喝点感冒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回头老总让你讲方案，你再传染给别人。
4: 好嘞。
5: 沈磊啊，领导对你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知道这批档案砖修复非常困难，尤其是在职工缺勤的情况下，是吧？情况可谓是难上加难。但即使情况这么困难，你依然主动承担了修复的责任。情深可嘉，处长啊，下回啊，特意抽时间，打算过来听一下咱们的工作汇报，了解一下你在修复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困难。
6: 早休息，明天下午3点，努兰酒店见。
7: 科长啊，我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下午能不能先请个假？
6: 请假？那谁来汇报啊？
7: 什么汇报？
6: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处长下午要过来听咱们工作汇报啊。
7: 哦，对，对，我听了。啊，但是科长，我真的是家里出了点事儿，他有点突然吧，也有点复杂。您看我平时都是全勤是吧？这次真的是逼不得已。拜托了。
6: 啊，那行，我跟处长解释一下。
7: 谢谢科长。
8: 哎，这事儿太逗
9: 了。丽姐，林姐，我等会儿得去公积金中心办点开户的事儿。感谢丽姐请客吃饭，谢谢林姐让我沾光。哎，
8: 小心小心。
10: 对，到了啊，
9: 那快去吧，快
8: 去吧，拜拜，
9: 拜拜，
8: 拜拜，路上小心啊。
9: 嗯 ，OK。
10: 这可逗了。
8: 这张有意思，看。
10: 烦死。
11: 怎么啦？
10: 我妈天天打电话催我，问我相亲的事儿。
11: 你相亲啦？
10: 我都相两年了。啊？家里催得急，我光相亲软件都换好几个了。
11: 哎呀，现在大家都相亲，这也是一条路。但我老觉得这种事情还是需要点缘分吧。
10: 是啊。哎，可你说甜甜的爱情，美满的婚姻，他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就落我身上了？而且咱们公司这情况你也看着，你说那质量。我就想啊，我除了相亲也没有什么好的途径去能认识好男人了。
11: 我心里有数了，我要是看见优秀的好青年，我第一个介绍给你。
10: 真的啊？
11: 哦，谢谢姐。恨嫁呀你。
10: 哎呀，也不是恨嫁。你说其实我就特别羡慕你，婚姻幸福，儿女双全，家庭美满，最主要的是姐夫的脾气还很好，这在我心里面简直就是完美的婚姻生活呀。我呢就向往有一份美好的爱情，再在这个爱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11: 爱情和婚姻最美好的时候就是你向往的时候。
10: 这是谁的名人名言？
11: 我。
10: 还挺有道理感觉。
11: 真的，我其实挺想回到你这个岁数的，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觉得自己有无限的可能性。
10: 哎，这是一方面，但是受挫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心里面还是想要一个家庭的温暖来支撑吧。
11: 一个人时间久了肯定是孤单的，那你可以多交点朋友啊，让自己的生活热热闹闹的，然后等待着你的缘分。不是打击你啊，过来人说点真心话，这结婚和不结婚各有各的问题，也各有各的好，你能做的就是选择，然后对你的选择负责任。家庭嘛是挺温暖的，烦人的时候也是够烦人的。
12: 李小月，是这样子的啊，鉴于你在适应期的表现呢，公司决定辞退你。
4: 为什么？什么理由？
12: 你的综合表现能力呢，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4: 哪一项啊？
12: 你也知道，我们是按照领导的要求办事，这是公司管理层的决定。而且具体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而且我们是按照
13: 入。
12: 啊，那总。
13: 哎，怎么了？
4: 公司要辞退我。
13: 现在是辞退我部门的人不用跟我打招呼了是吧？啊，
12: 不是不是。
13: 那为什么呢？
12: 是李小月她的这个水平没有达到公司的要求。
13: 别说了，我去找找去。
4: 没事，那总，这破公司天天加班，我早就不想干了。谢谢那总对我栽培。有缘再见，走吧。走，办手续。
13: 小月这办什么手续啊？
14: 秦总，哎，哥不行，不是，你别说了，哥，哥，听我说，听我说，
15: 怎么现在咱俩不存在了吗？
14: 打扰你了，你冲进去容易，你怎么出来呢？我这
15: 先稍微进去。
14: 别看了，忙手上的活。
1: 这里多好看
16: 呀！
17: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
16: 没
18: 意思。哎，海丽，你干嘛去了？吃饭去了？
16: 对，吃饭去了。
18: 吃饭怎么叫上我呢？咱们两个部门得多交流，多增进感情。下次一起吃饭，我请客，好吧？你答应没有啊？
16: 答应了，答应。啊。
18: 真是个小辣椒。
10: 都不是讨厌，他是恶心。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呢？
4: 你觉得恶不恶心？
10: 哎呦我的天哪！而且你知道吗？一个这么恶心的人，
4: 他现在在追我。
10: 这简直对我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11: 那你直接拒绝他呀？
10: 我拒绝了，我拒绝无数次了，根本就没有用。你也看见了，他就这样，他想动手就动手。
11: 真是恶心。
10: 他看看，
16: 狗皮膏药成了精一样，他都贴在我的身上，我甩都甩不掉。
1: 那你这么着，你跟他说你有男朋友了，都快结婚了，
16: 那不行。我不可能因为拒绝一个男人而去编造另一个男人，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侮辱。但是我已经想好了，姐，这个狗皮膏药精，他但凡敢再来招惹我，我这个工作我也不要了。哎，臭的！
1: 别，你就躲得还远一点不就完了吗？
16: 那么恶心！
1: 人在江湖飘，能少挨一刀是一刀，你不要给自己惹事儿，就躲着他点儿，别跟他生气。不然呢，舍身炸粪坑。
16: 粪坑？
1: 粪坑吗？
16: 你还挺逗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你能说出粪坑这俩字来。
1: 我看见粪坑了吗？
16: 对，就是个粪坑，大粪坑。
1: 对呀，你跟粪坑就不要生气了，跟这种人不值当的。哎，
16: 对，不能炸粪坑。但是，姐，你好像变了，你以前挺刚的。
1: 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明白了，刚不起来了。你人到中年，真遇到点什么事儿，到处碰壁，两眼一抹黑，跟谁刚啊？生活会教育你的。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有些中年人不让人喜欢，又油腻又怂。
16: 那你不能这么想啊，你也不油腻，你也不怂，你漂亮还年轻，而且你还招人喜欢。
1: 哎，你能来跟我工作真好，我才觉得好呢。

0: 喂，姐，怎么了？
1: 你跟美兰谈了吗？谈的怎么样？
0: 哦，谈了，该说的都说了。
1: 你是该说的都说了吗？我跟你讲，遇到问题一定要好好沟通啊！你现在一定要多关心他，
2: 然后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
0: 啊，那姐，我现在有点工作，我等有时间了再给你打，好吧？
1: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有工作，行吧？你跟他谈着就行。然后你周末没事的时候，你带他到家里来，我做卤货给他吃。
0: 啊，行，那我先挂了。

0: 哎，停！你干嘛？
1: 什么干嘛？打开，我要进去。
0: 这非机动车不能进。
1: 我是客人，我住在这个酒店。
0: 那您房卡有吗？
1: 没带啊。
0: 那您报一下房号就行，我跟前台说一下。
1: 你们这个酒店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地下停车场出入口？
0: 对啊，

0: 辛苦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惊不惊喜啊？
1: 你老惊喜。你要是爱说教，我现在可以走。
0: 没，我们过来送温暖来了。真的。
1: 钢铁直男，套路真了。
0: 没有套路，你打开看看。打开。
1: 秀菜好玩。
0: 啊，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不光好玩，还养人呢。走，我给你露脸。
1: 这个好玩。
0: 走。
1: 真厉害。你怎么想的？
0: 我这聪明大脑的人，不是啥都能想。
1: 你这都真的？
0: 真的呀，能吃的。
2: 你说是我的问题还是秦风的问题？
0: 那肯定是他问题。这秦风心里一点数没有，他都不知道自己走大运了。
2: 啥意思啊？
0: 你不是号称公司杀手吗？要么把公司上倒闭，要么把老板炒鱿鱼。这老秦风能从你手底下全身而退，那他就……我跟你说，肯定是那王瑞智在庙里面给他烧高香了。
2: 是皮痒。
0: 我说真的啊，这破工作咱不做也就不做了。反正咱找工作经验多，怕什么呀？
1: 行，换工作之前把你先换
0: 了。玩笑呢。
2: 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就好好睡一觉，再休息休息，放松一段时间。等我有心情再去找工作。
0: 哎，那正好，我那新房子快动工了，你去帮我盯着装修呗。
2: 我盯它干嘛呀？
0: 你再看看，你对房子装修有什么要求没有？
2: 我能有什么要求？你不定了吗？
0: 大方向是定了，细节还得你把控。你审美好。
2: 少忽悠我啊！这装修的事可复杂了，不比上班轻松。
0: 你别把它当成工作，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经营模拟类的游戏。我就随时给你充钱氪金，你手底下还有一堆 NPC 给你干活。你要是哪天烦了不想玩了，你就把游戏关掉。
2: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0: 要不，哎呀，勉强一下，肉成算。
2: 滚！一会儿吃完饭，你陪我去逛街就可以。
0: 行，你逛街我花钱呗。
2: 我说过了，你给我花太多钱，我会有心理负担的。
0: 我是你男朋友，我给你花钱，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吗？
2: 你买的都是我喜欢的，你要是也想穿，咱俩可以 AA。
0: 行行行。你歇着去吧啊！一会儿让你尝尝我米其林三星半的手艺。
2: 米其林最多也就三星好吗？
0: 我比那最好还多半星。
2: 别一会儿坐的跟轮胎一个味儿就不错。回来了
3: 啊！啊，你男朋友来了，稀客呀！
0: 哎，你好，你好。
2: 吃饭了吗？我马上就好，给你腾位置。
3: 啊，我们点外卖了，您忙。
2: 赶紧的。

0: 樊总啊，啊，
1: 反正你们这个联系方式都加了，回头啊直接跟小谢对接就好。
2: 好的，
1: 不用通过我。
2: 好的，好的。来，啊，来，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嗯。

0: 你怎么来了？你有病啊你！陈磊，你给我疼啊！陈磊，
1: 干什么你？
0: 你给我疼啊！
1: 我是她老公。
0: 你给我回来！你怎么？
1: 我不管你是谁，你不准动手，听到没有？我不管你们什么关系，你把手放开！
0: 我是她老公，她是我老，我跟她说话碍你什么事儿？
1: 滚蛋！
0: 陈磊，你是不是误会了？还是我同事？
1: 我跟陆总是工作关系，我们来工作的，你干什么呢？
0: 同事大半夜给你发暧昧信息，同事工作日来酒店开房啊？你在酒店？
1: 你好好说话，干什么呢？
0: 我来开会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开会撕烂你，看看
1: 你少来给我来这些！
0: 你要再胡闹，我就报警了啊！
1: 你还不冷静？你凭什么动我？
0: 我劝你，我
1: 再来，你干什么？
2: 哎呦，成功！啊，咋了？小光有点上不来气儿。
3: 看你平时跑步机都白踩。
2: 嗯，进来看看。洗完哪个试试啊？
3: 先红色看看。进来。怎么样，这边？
2: 还行。
3: 小鱼，嗯，人家不去大商场逛吗？那安静还舒服，好吧。大商场多贵呀、啊，在那儿买一件衣服的钱，我在这能买好几件。
2: 你想啊，你要是把工作换一个好点儿的，咱把财务往上提一提，是不是就？
3: 我要为了几件贵的衣服累死累活加班，当工作奴隶吗？
4: 你为自由故，精英皆可抛，懂不懂？走开。还可以，挺好看的。可以，我先换下。多少钱，老板？一百二。七十，行吗？哎，你开玩笑呢？其实成本都不够。走，不是。 那个你加点，加点，你八十，八十给你带一点。
3: 其实我，
4: 哎呀，你看，妹妹，你这么好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不能亏本卖呀。你说你们俩也太精了吧？行行，今天没开张，这样好那个，到时候以后下回那个多来捧捧生意，好不好？
2: 好好，嗯，
4: 好，
2: 保证，
4: 下次我带朋友来。哎呦，好嘞。
5: 来来来，好，谢谢，没事，慢点啊。逛的差不多了，陪我去看看吧。看啥？衣服啊。你在这儿买？你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如果追究你责任的话，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至少得拘你3天。但是现在对方说了。

0: 都是一场误会，加上你们双方呢都没什么大事儿，就决定不追究你了。愿意私了的话，你现在呢给对方道个歉，然后呢，双方在这个谅解书上签个字，这事儿就算结束了，好吧？
1: 道歉呀，干嘛呢？当然，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就该验伤验伤，该诉讼诉讼，按正常程序走，好吧？啥意思啊？非要把事情闹大？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事儿要是留案底的话，单位要受多大的影响？

0: 对不起，对方现在已经道歉了，你确定接受和解是吧？
1: 我接受，但是警察同志，如果这个人以后再这么冲动的话，那他能不能报警？
0: 啊，当然，
1: 听到了没，兰？随时可以报警。
0: 行，没问题的话，就双方在谅解书上签字吧，好吧？

你先等会儿。今天看在谢美兰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但如果以后你再找她的麻烦，加上今天的账，我到时候一块儿跟你算。

0: 我们是档案管理科，这是我们的工作作
1: 陈
0: 风。
1: 磊，协议书看了吗？
0: 所以你们几个呀，
1: 如果没
0: 一
1: 有
0: 定
1: 异
0: 要
1: 议
0: 抓
1: 的
0: 紧时
1: 话，
0: 间，
1: 抽个时间一起去
0: 好
1: 民
0: 吧？
1: 政局走程序吧。为什么不跟签呢？
0: 一点都等不了了，
2: 是我一天我都等不下去。
0: 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
2: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我一天都等不了了。

0: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乱跑，快去找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都是跑进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3: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鼻口都是黑的。现在改进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4: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3: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清中晚期至民国以来，续修和重修四库全书的呼声就不绝于耳，认为这是保护和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而且此举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也为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了相应的机遇和可能性。
1: 实际上，续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嘉庆之初有人开始在做了。嘉庆四年二月，清代著名的学者远源在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全书的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例，为每书撰写纪要，随书奏进。嘉庆皇帝十分高兴，随据传说中夏禹登鸢尾山得金简玉字之书，赐名鸢尾别藏，私事续修四库全书的充实。
0: 清朝末年有过续修四库全书的两次动议，一次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此人很著名，是因为他发现了甲骨文，被称为中国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光绪15年，翰林院编修王懿荣上书提议重开四库馆，续纂前书。另一次是光绪34年2月，翰林院检讨张勤提出增集四库全书，翰林于长林也上奏陈请馆荐书，建议续修四库全书。然而因时局动荡，这两次建议均无下文。民国14年，国会议员邵瑞鹏向全国各界发出征求续编四库全书意见旗，呼吁续修四库全书。同时，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为经费，组织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民国20年7月，日本政府组织部分中国学者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参加此工作的都是中国卓有建树的学者，如班书阁、冯炳钧、傅西华、傅振伦、赵万里等先后71位。后由于77事变爆发，很多中国学者不满日本人的侵略行径，纷纷退出编纂班子。

0: 年，伦明发表拟印四库全书之馆件，再次倡议续修。由于四库全书存在诸多缺陷，故伦明认为四库全书应予增补、重校、续修，三项中又以续修最为重要。伦明早有续修四库全书之志，1924年，以姓胡的同乡得知伦明立志要续修四库全书之后，便答应每年资助伦明3000元，让他全力进行这一事业，预计连续5年完成。不料刚开始不久，胡某生意失败，此事只好终止。次年，教育部长张世钊提议利用退回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钱影印四库全书。消息传出后，舆论界一时间沸沸扬扬，纷纷对此提出各自的主张。伦明是其中热情的一位，他写了《续修四库全书除异》一文，发表于报纸上，主张改影印为续修，并就搜集、审定、转修三方面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后来由于张世钊辞职，此事也不了了之，报章杂志上的这类文章也随之销声匿迹，只有伦明的《续修四库全书除异》一文还于1927年先后被国学月刊和中华图书馆协会汇报重新刊载。
1: 民国16年，在民国政府引印四库全书计划多次流产的情况下，奉天地方政府发起了引印文殊阁四库全书的倡议，将杨雨婷、翟文玄等人联名通电全国，宣告将以地方财力引印文殊阁四库全书，并同时进行校刊和续修工作。
0: 伦明受邀赴沈阳任奉天通志馆协修，张学良等为此事向全国发表了通电，表明他们将对四库全书进行增补、重校和续修的决心。这篇通电是伦明起草的。东北方面的行动引起了全国广泛的议论，南京方面也说要做这工作，由此引起了一番争执。可是实际主持东北影印计划的杨雨婷于1929年初被刺杀。更重要的是，当时正处于政治和军事纷争的时期，东北方面对此事意在造声势，并非全力以赴，故此事不久即告吹。但伦明此行完成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入34000种图书，厘清了清中期至民国的文化发展脉络。1933年，南京筹设中央图书馆，为充实该馆和在社会上扩大影响，成准选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真本，从而第五次引发了关于四库全书问题的全国性的议论和争议。伦明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对四库全书存在的问题及增补重修发议论等，而是发表了拟印四库全书之馆件一文，就影印的用纸、行格、工费以至成本、发售等问题进行探讨。结果在中央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之下，几年中选印了200余种四库真本。多年争论，这次算是有了点小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振铎、叶公绰、李根源、梁启雄等学者再三呼吁，对保存于大陆的续修提要稿本进行整理和出版，但由于各种原因，直至20世纪70年代都没能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台湾版续修提要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台湾版提要存在诸多的问题，内地可以充分利用完整收藏稿本和拥有原稿的优势进行整理，出版完整且错误较少的续修提要本。然而，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原因，续修提要稿本的整理终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1980年年初，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张文松提出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的建议。7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古籍组开始着手对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进行整理，该项目正式列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整理工作开始大幅度推进。由于原稿质量粗精不一，体力也不尽一致，整理工作难度很大，全部工作只得分步进行。2001年，花费8年时光的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终于落下了帷幕，续修《四库全书》沿袭《四库全书》体例，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用绿、红、蓝者四色装饰封面，16开本，精装1800册，分经部260册，史部670册，子部370册。集部500册，它与《四库全书》配套，中国古代及1911年以前的重要典籍大致荟萃于此。

0: 影印四库全书的呼声则从民国之初就已经开始。张元济先生是最早的倡导者，也是大功臣。民国九年九月至十月，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同仁详算四库全书印刷成本，并多次讨论影印四库全书，结果与北洋政府未达成共识，计划宣告中辍。就在是年，法国前总理保罗·潘乐维访华建议，以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影印四库全书，获大总统徐世昌应允。满以为有总统的支持，此事当无悬念，谁料徐大总统的应允最后也成了空文一纸。转眼到了民国十三年一月，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三十周年纪念，建议借印北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过几轮洽谈，终于谈妥了商借条件。商务印书馆代表与原清室内务府议定，照原书格式参用外国进口纸张印刷，从时间上以五年为期限。然而事情并没有张元济想的那么简单，在时局动荡的民国时期，各方势力都想从四库全书上分一杯羹。就当他们对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打包装箱的时候，曹锟公府收支处处长、北京官前局督办李彦清来到了现场。
1: 要拿出小小的一部分来帮一下我们大总统。
0: 他以时任大总统曹锟的名义向商务印书馆索贿六万。张元济派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经理李宣公没有答应。
2: 我告诉你，我可是公府收支处处长、北京官权局督办，为国聚财那是我的职责所在。
0: 于是以总统府的名义阻止起运，乃至功亏一篑。事后张元济、郑孝胥都努力想办法挽回，均无功而返，四库全书第三次影印就这样胎死腹中。民国十四年六月十日，段祺瑞临时政府交通总长叶公绰致电张元济，商谈印刷四库全书问题。这件事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此事却颇费周折，从八月中旬谈到十月中旬，其中函电往来枝节横生，直到九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政府内阁通过了与商务印书馆签订的影印四库全书合同，并于二十五日发布命令，批准将文渊阁四库全书运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影印。该命令还全文登载在《时报》上。辗转至十月五日，商务印书馆又与教育部正式签订了影印合同，但影印的底本却由文渊阁换成了文津阁。

十七日，全书查点完，装箱待运，恰在此际，浙奉战争爆发，水汉运输线路阻断，全书退回京师图书馆。商务印书馆的第四次影印四库全书又一次功败垂成，成为泡影。这一年，北京的士绅亦再录四库副本，亦以失败告终。

0: 今天晚上吧，跟那个老杨有个局，这老汪跟他谈了大半年都没谈下来。
1: 我知道啊，
0: 还是让老衲去吧。
1: 干嘛让他去啊？那我去不就行了吗？
0: 不行不行，这种事儿还是他比较在行，你不行。
2: 我跟你说过无数遍了，我再告诉你最后一遍，我对你没兴趣，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行吗？
1: 兴趣是慢慢培养的。
2: 哎呦，你干嘛呀？
3: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

0: 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3: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2: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3: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2: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3: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2: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3: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4: 啊，这个病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5: 那我第一次放高空，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儿，你再挂会
6: 儿。哎呦，咱们这你蜘蛛侠又要上电视了吧？
7: 这本书跟了我5年，前辈们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下来，就为了让我们少犯错。
8: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5: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
7: 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三次会议，随后赴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召开现场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尽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
1: 指挥部第三次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坚强领导倾力支持下，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推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稳妥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排查重大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矿山和化工企业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露死角，加快推进房屋建筑灾损评估鉴定，进行分类分批管控，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防震减灾安全之上。

0: 宣传，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在学校集中安置点、民宿物资储备点、活动中心，吴小军、罗东川实地了解地震受损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悉心询问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优先关爱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妥善保障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切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现场指挥部，吴小军、罗东川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以及国家地震局专家等救援力量，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指出要全面加强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的统筹调度、科学布防，前方后方紧密联动，精准高效，快速响应。现场会议上，吴小军、罗东川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底线是不发生次生灾害，重点是平稳有序过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持续加强对余震的监测会商、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支撑。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全面实行集中安置点点长制管理，确保做到六有。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组织好物资管理发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要抓紧开展灾损核查、统计评估工作，全面摸清房屋、基础设施、群众财产受损底数，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工作。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相关会议活动。
1: 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实干守护高原青绿，环青海湖片区的党员管护员扎根生态一线，既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宣讲员，引导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以党建红赋能生态绿。
0: 初夏时节，环青海湖片区细雨连绵，在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管护员队伍正忙碌在生态巡护和政策宣讲的前沿。党员于小薇已扎根生态保护一线16年，他结合牧区生产特点，抢抓牧民闲暇时段，和同事入户走访宣讲生态政策，用接地气的家常话普及环保知识，带动当地牧民主动参与家乡生态保护工作。
2: 我们自己印的一些宣传册，想让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对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呢，有一些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0: 青海湖环湖区域辽阔，牧民居住较为分散，当地以支部联动、分片对接的方式，把生态宣讲服务送到牧户家门口。
3: 这几年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青海湖的水更清、草更绿，环境也更好了，我们也会自觉的爱护草木，保护湖岸，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0: 随着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主动加入生态管护队伍，民间护绿力量持续发展壮大。
4: 这些年跟着党员管护员一起巡护，一起学习，慢慢懂了保护草场、保护湖水的重要意义。
0: 全湾保护站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巡护全过程、牧区治理各环节，党员管护员沉下身子与牧民坐在一起讲政策，走在同一条巡护路上，在朝夕相伴的守护中拉近干群距离，凝聚护绿共识。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党员队伍主动为群众算好长远生态账，依托生态管护岗位、湿地与草原生态补偿补贴，让牧民就地转型为生态管护员，实现稳定增收，同时带动群众参与环湖生态旅游、民俗服务等绿色产业，让高原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的幸福靠山。
2: 作为党员管护员呢，我们不光要守好全湾的湖水、湿地和草场，还要主动对接呢各村的党支部，相互搭手做群众思想工作，带动周边农民从旁观者变成守护者、参与者，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的青海湖。
0: 依托党建引领，环湖管护片区打造四巡路上党旗红品牌，统筹管护员、乡镇干部、村级志愿者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位常态化巡查，巡护中及时排查生态隐患，形成发现、反馈、整改、消耗闭环管理， 各方力量协同守护，筑牢青海湖生态安全屏。

0: 持续深化咨询工作的这个实践，优化基层这个管护力量和这个队伍的这个建设，讲好这个生态管护的故事，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为侵害户高质量保护贡献我们的力量。
1: 6月17号，党建引领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主持。刘其凡指出，做好高校思政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刘其凡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政工作方式方法，在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上出实招，在用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上见实效，在优化发展党员程序上求突破。要讲好青海红色故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优化课堂内容供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阵地，引导青年学子从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着力培养新时代好青年，引导青年学子敢担当、肯奋斗。要做好青年人才引聚文章，让肯奋斗的人有出路、有地位，激励青年学子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书写精彩篇章。要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切实履行好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会前，刘其凡、曹俊一同调研了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6月1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8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日期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同审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人事任免事项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对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工作方案主要内容、调整补充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修改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和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评估工作规范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指引草案的说明。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和说明。
2: 6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

0: 在黄兰州铜仁市举行。
1: 此次活动以青青黄河成古韵，热贡纵江树新风为主题，在开场舞《北京的金山上》中拉开序幕。诗歌朗诵

0: 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在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五彩绳、吉祥手绳编织、包粽子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具产品、非遗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志愿服务体验区开展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活动还特邀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热贡艺术与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1: 本次活动依托青青黄河生态禀赋与热贡文化深厚底蕴，让传统端午习俗在高原大地焕发出独特的地域气质。我们将以此次示范活动为契机，持续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用好青青黄河、热贡非遗特色名片，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化涵养、文明新风，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2: 6月17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编、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的《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新书首发仪式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该书以国际化叙事视角向世界讲述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青海故事，全景展现青海自然人文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0: 《什么是青海》于2025年6月23号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一江清流》《时光脉动》《铸剑昆仑》《石榴花开》《高原魂魄》《山高水长》六大篇章，内容涉及青海生态、历史、民族等方面，全面展现青海自然风光的磅礴气势和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立足原著文本精髓，完成译著创作，以海外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达重构高原故事。
3: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延续中文版内容精华，立足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定位，全景呈现青海五个文化深厚底蕴，重点彰显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向世界生动讲述可信、可爱、可信的青海故事、中国故事。
0: 首发现场，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出版是青海人民出版社深耕国子出版合作，推动青海文化走向世界的无始成果。这次在北京国子图书博览会上的首发，是我们深化国子文化交流、注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0: 在北京书博会青海展区，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通过现场宣传片播放、文艺节目展示，翻阅展出书籍，了解青海文化。
5: 看到《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觉得眼前一亮，它当中的好多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有机会的话很想去青海实地看看。
6: 我刚读了下《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这本书，觉得这本书语言通俗又不失趣味，很贴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话语语境，画册也很精美，很吸引我。
0: 据了解，此次《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零的突破。
2: 依据青海省地震应急预案，结合海西州大柴旦616 6.3 级地震灾害现场态势，经综合研判，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于2026年6月18号12时30分，省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由二级调整为三级。海西州大柴旦各项抗震救援平稳有序，今天镇区内全域建筑物排查评估工作初步完成，部分商户和旅游经营场所也将陆续恢复营业，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
0: 地震发生后，为消除建筑安全隐患，保障群众住所和经营场所安全，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机构、消防救援、属地干部组成多支联合排查队伍，分片包区主动入户，仔细核查墙体开裂、建筑结构受损等情况，按照安全标准划分房屋使用等级。
7: 现在房子建的质量挺好的，这次出事故以后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经过专业的人来鉴定了，鉴定完以后，那安全，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营业了。
0: 全域房屋安全排查评估工作全部完成。

0: 成后，经鉴定结构完好，符合安全居住经营条件的沿街商户、文旅经营主体将有序复工复产，经营者对本地旅游发展充满信心。
1: 啊，地震以后，有关部门迅速地给我们房屋做出来的鉴定，我们房屋各方面基本上都是合格的，都可以放心地入住。我们拆的有很多美景，比如水上雅丹、翡翠湖、游行路，还有温泉，期待拆弹旅游业越来越好。
0: 下一步，当地将依据建筑物安全排查台账，持续完善后续修缮举措，同步稳步推动商贸文旅复苏，加快恢复镇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我们评估小组呢，从这个6月16号上午开始呢，对镇区内的所有的房屋呢进行了逐一的排查及评估，然后把镇区内的房屋根据这个震损情况进行了逐一的这个评定，按照可以使用、禁止使用进行了这个汇总统计。截至今天下午呢，全部汇总完毕，然后报这个指挥部，指挥部根据排查情况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统筹安排，逐步呢恢复群众正常的这个生活秩序。
0: 6月17号，2026年汉语桥汉语筑梦青海寻踪尼泊尔青年来华夏令营在青海民族大学开营。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来自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孔子学院的20名师生将赴西宁市、海东市及海南州3地，通过汉语实践、生态研学、非遗体验和青年交流等形式，深入感受青海生态风光与多元民族文化。6月17号，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夏季健康管理重点知识新闻发布会。青海红十字医院、西宁市中医院及疾控领域专家围绕白内障防护、夏季脾胃养护、糖尿病患者夏季饮食养护指导、吸烟误区科普、高原旅行注意事项6大主题讲解普及专业健康知识。发布会立足青海高原气候特征与群众生活实际，精准回应百姓夏季健康关切，补齐季节性健康科普短板。近日，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系统呈现企业2021至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的各项实践举措与发展成效。十四五期间，省信保集团累计为近20000户小微企业及三农三牧融资主体提供近90亿元的融资担保支持，累计减免各类费用超1.5亿元，通过担保赋能带动新增就业超9万人。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1975年，第一批青海农科人背着种子、锅碗和算盘，从海拔2200米的西宁奔赴云南元谋，借干热河谷一缕暖阳，为高原冷凉作物开启夹带育种的破冰之旅。50年薪火相传，青海南繁从创业维艰到创新突破，在元谋热土上书写了高原种业的壮丽篇章。一代代南繁人以田为纸，以种为笔，让高原良种异地生根，让青海种业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了种源根基。
1: 褶皱度它是不一样的，光滑度它是不一样的。
2: 是这个有点
1: 肯定是。
0: 伴随着高原特色种业振兴的深入推进，青海南繁早已突破小麦、青稞、油菜三大传统作物范畴，高原冷凉等特色作物纷纷加入南繁行列，形成多物种、多品类、多方向协同推进的育种新格局，让更多高原特色作物实现一年两代、代代提质。
2: 我们蔬菜南繁工作是从2024年开始，所以我们起步是比较晚的。主要品种有6个，就是已经经过 DOS 测试的、等待登记的6个莴苣品种。希望我们把这个咱们青海的高原冷凉蔬菜，也是接着这一个台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更广的一个市场。
3: 我用镊子轻轻地撑开它的头，这样子的话呢，它伴随着我们省高原冷凉蔬菜的一个发展呢，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像我们的蔬菜类型，包括辣椒、番茄、无菌等等呢，我们也陆续步入了这个南繁的行列。我们每年南繁大概呢就是3到4趟的一个时间，我们需要从种

0: 到收全面的监管整个过程，大概就需要45天到60天的一个全周期。然后授粉完成之后呢，等到种子成熟再来一次。
1: 作为青海南繁的优势主导产业，春油菜育种历经数十年深耕，已构建起完善的育种体系，成为全国春油菜区的核心支撑力量。南繁为油菜育种按下快进键，让青杂系列从高原走向全国，走出国门。
2: 我们培育了北方春油菜区大面积推广的这个青油14号，然后开始到这个青杂1号，到现在我们到正在登记的青杂23号的话，就有20多个青杂系列的品种。这些品种的这个培育示范推广，到目前的话，全国可能差不多1.2亿亩地的一个推广量，然后它的这个增产的效益可能超过了100亿。
1: 麦类作物作为青海粮油生产的基石，在南繁基地持续深耕，不断突破。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海北州农科所等单位协同发力，在小麦、青稞等育种上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构建起丰富的种质资源库，为高原粮食安全筑牢种源根基。
3: 近10年来，我们从冲小麦扩展到燕麦，包括这个青稞等等麦类作物。大家都知道，这个种质资源是种业的芯片。50年间，我们共收集了这个小麦、青稞等等这个种质资源的话是上万份，筛选出一批具有优异性状的核心种质资源，创造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种质，填补了青海部分作物育种成本的空白。
1: 作为南繁老兵，马长寿见证了青稞品种从够吃到好吃再到增收的转变。北青14号矮杆抗倒，北青15号耐盐碱，北青16号富硒高纤，每一个都踩着产业需求的节点。
4: 通过这个南繁育种，我们现在育成了青稞品种16个，育成的油菜品种是4个。像我们北青15号，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两种繁殖，已经4000亩。明年我们的北青15号，在蒙源县这个地方，播种面积可以达到7000亩。桂南县他们现在也正在推广，预计明年能达到将近10000亩左右。
5: 育出来了一批就是综合性状比较优良的这种品种，还有我们的这个青春39、青春41，这两个是通过国家审定的一个国审的两个品种。然后这个青春533的话，当时这个推广面积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这个品质各方面比较好。然后青春38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偏硬粒的一个小麦，它的品质也是比较好的。
1: 50年南繁路是一部坚守与传承的奋斗史。南繁基地不仅是育种的加速器，更是培育人才的大课堂。一批批青年学子在这里完成从学生到科研人的蜕变，接过种业振兴的接力棒。正午的日头晒得皮肤滚烫，青海省农科院春油菜所的研二学生黄蓉穿梭在垄间，他捏着细如发丝的镊子，小心剥开油菜花的萼片，露出嫩黄色的柱头，再蘸取提前收集的花粉轻轻点上。这是自浇不青和材料的专属婚礼。
6: 我大概是2024年12月份开始来这里南繁的，后面刚开始踏入这个基地的话，我感觉这里的空气，然后包括土壤湿度都很适合我们油菜的生长。油菜育种的这两年里，我亲眼看到了青杂系列的油菜在青海高原的推广效果，也感受到了油菜育种对于青海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意义。
1: 前辈引路，后辈成长，在南繁基地，师徒传承成为最动人的风景。姚小华作为吴昆仑院长带的第一批南繁徒弟，他已从跟着学杂交的新手变成了品质育种的骨干。
7: 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产业需求我们是逐渐由产量优先向产量和品质协同发展。未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通过这个品质育种来提升

0: 青稞的效能吧，使青稞的产业除了在产量上能够有一定的突破，在品质上也有新的突破。
1: 类型的，对，这里面类型挺多的，你看啊，还在分离着呢。
2: 它是狗产新。
1: 也是一项比较辛苦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希望年轻人呢充分发扬我们老一辈南方人艰苦奋斗的这样的作风，把我们的这个青藏高原的种业振兴工作通过南方这个手段把它给做好做大做强，紧跟世界先进水平。
3: 种业振兴，科研是根基，产业是关键。青海南繁坚持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构建科研加企业协同发展模式，让高原良种不仅育得出，更能推得开，卖得好，走得远。
4: 除了中国国内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像外蒙古以及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北方国家也有我们的油菜推广面积。加大合作育种的投入，与科研团队联科展开定向育种，完善种子的产业链，拓展海外市场，让青海的种业走向世界。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南繁以科技为翼，以创新为魂，聚焦种质资源挖掘、现代育种技术应用、特色品种选育，全力打造高原种业创新高地。
5: 通过这种加带，我们整个育种效率也提升了将近30%，那么也就实现了我们现在省上将近98%的这个良种率，继续去挖掘我们高原特色种植的里面的一些优异基因，利用我们现代的育种技术，促进了我们整个高原种业的自立自强和高原种业振兴。
3: 50年栉风沐雨，南繁精神早已融入青海科研人的血脉，成为高原农业发展的精神坐标。一代代良种扎根大地，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成为青海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新一代南繁人将传承前辈精神，紧握时代接力棒，在育种征程上勇毅前行，让高原良种覆盖更广田野，让青海种业绽放更强光芒，让南繁故事续写更辉煌的篇章，为端牢中国饭碗、建设农业强国贡献源源不断的青海力量。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啊，这个电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2: 那我第一次放高空，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环，你再挂环。
3: 哎呦，咱们这，你这就是想要上电视了吧？
2: 这本书跟了我5年，前辈们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下来，就为了让我们少犯错。
4: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2: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0: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1: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0: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我叫厉小霞，今年29岁，是锡林供电段大柴台供电车间的一名接触网工。
1: 啊，这个电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说话挺重的。
2: 右舵打左转接近，请紧扣操作。
0: 那我第一次爬杆子上高空，就是2020年11月份来到工区之后，当时就是安全带的安全绳打好以后，就我们师傅就让挂在那个位置嘛，然后就挂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儿。现在都是也不会紧张，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活，又要准备什么东西。去了之后，人身安全怎么把控？这本书是我来段上第一天领到的，到现在已经跟了我5年多了。我觉得它更像是指引我工作的一本说明书，它是用前辈们无数次的经验教训得来的。我做了很多笔记，生怕哪一条没记牢，影响行车安全。这个也行，这个也行。这是几的？
3: 18的。
0: 就拿这个。然后这个抹布是我需要调一下，检查一下那个，分段绝缘器，然后要擦拭它的绝缘部分。接触网是供电力机车，比如动车和火车，给他们供电的。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个接触网这个设备能够正常供电，然后保证机车正常运行嘛。
1: 像这个地线，因为我力气比较小，然后我就得找一个它的落脚点，然后再给它送起来。
4: 链十号支柱地线已加挂完毕，防风板措施已做好。
5: 小霞，你们作业结束了？
0: 是的，蒋师傅，我们作业结束了。
5: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0: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哼，
5: 再见啊。
0: 蒋师傅再见。这里基本都是男同事，就我一个女的，大家相处都挺好的，他们也挺照顾我，重的活会搭把手，但我也不能什么都指着别人，力气小就想别的办法，慢一点就多练几遍。既然站上来了，就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每次从6米以上下来，身上带着灰，心里是踏实的，这就够了。
6: 哎呀，这是干啥呢？
7: 哎，这是人家青海卫视的记者给我们小霞拍宣传片来了。
6: 哎呦，咱们这你蜘蛛侠又要上电视了吧？
0: 这个视频是我们上班路上我随手拍的，然后路过青海湖的时候，我觉得青海的美就是跟这些湖呀、个油菜花呀那些有关系。我们家那边是看不到这些的。然后我们的练兵场，然后最外面那边是我们的线路。刚来时候想过家，甘肃离这不远，但还是不一样，太偏了，太冷了，谁也不认识。后来慢慢习惯了，每天干活，每天爬上去看看，晚上回来翻翻这本书，看看老师傅们写的那些话，慢慢就觉得这儿也挺好的。
8: 李小霞，今天做了7段内封道，注意注意安全。
1: 收到。
0: 刚来的时候觉得这儿太高了，风太大了，后来慢慢就不觉得了，说不上来是什么时候习惯的，反正现在站上去心里是踏实的。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0: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1: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一口都是黑的。现在干净、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2: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家中常备应急物资，
7: 应急食品，饮用水和牛肉干、巧克力、压缩饼干等体积小、热量高的方便食品。
6: 应急物品：手机、求生哨、打火机、防风防水火柴、兽咬收音机、兽咬发电防水手电筒、LED 充电灯、充电宝、卫生纸、毛巾、消毒纸巾、雨衣、帽子、手套及保暖衣物、应急双肩包、现金、家庭及个人重要资料备份。
7: 应急工具：呼吸面罩、多功能刀、静力绳、救生衣、反光背心、小型灭火器、防火毯。
6: 最后不要忘了备急救药包，里面可以放医用口罩、创可贴、止血带、医用纱布卷、三角绷带、碘伏棉棒、消炎止痛药、止泻药、退烧药等常用药品。
7: 考虑到逃生的需要，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控制背包的重量，最好每个家庭成员背包里的物品都不同。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0: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11: 太不上进了，
1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4: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7: 又挡酒又挡拳头。
18: 你大爷的！
1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5: 不合适，
19: 叫哥。
15: 哥，
10: 灯哪让搓的？
1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5: 哥，
10: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1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5: 我说你帅，
17: 是不是？
15: 真帅。
17: 我也觉得帅爆。
1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15: 拼搏搞事业，
20: 不要笑。

0: 这样，你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吧。
1: 嗯，可以啊。
2: 主席，你也该休息一会儿了。
0: 你不是也没睡吗？主帅未定，寝食难安呐。
2: 好啊。
1: 再见，主席。

0: 主席，您都忙了一夜了，现在天都亮了。您吃了早饭，就先去休息吧。
1: 我在等总理的电话。总理电话来了，我在叫您呗。
0: 主帅未定，我睡不着啊。主席，我都知道选谁。你说这主帅是谁啊？
1: 林彪同志呗。喂，是，主席，总理电话。

0: 又抽烟，抽烟对身体不好。爸，你要是再不吃饭，我就要受老师的批评了。
1: 你这个理由不充分，爸爸吃不吃饭，你们老师怎么会知道呢？他不会批评你的。
0: 就因为我是你的女儿吗？
1: 不，你跟老师说呀，是吃饭重要啊，还是国家大事重要啊？
0: 哎，爸爸，你说的这个理由也不充分。你想啊，饿坏了身子还怎么做国家大事啊？
1: 嗯。哦，你恩来叔叔要到了，你们先吃，吃完了还得上学呢，别迟到了啊！我和你恩来叔叔谈完工作，一定吃饭，啊，快去吧。
0: 啊，你这次可别说话不算数了，来，咱们拉钩钩。
1: 好。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总理，
1: 哦，小严，
2: 主席正在等您呢。
1: 好，走。主席啊，啊，本来啊，和林彪同志谈过了吗？
3: 谈了。他的态度不太明朗，他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我看多半是借口。主席，你看再选谁呢？
1: 彭德怀，你立刻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同志来北京，参加10月4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3: 好。
4: 这个问题啊，是要深
3: 入研究，局势会越来越明朗。
5: 哎，主席来了。
1: 啊，哈哈哈哈，啊，好，坐。
4: 主席啊，
1: 好，
3: 好，都请坐吧，
1: 坐。原来啊，彭德怀同志怎么没有到会啊？
3: 哦，是这样的，主席，昨天也就是10月3日，华北地区降下小雨，云层很低，不宜飞机起飞。
1: 那今天又派飞机去西安了吗？
3: 嗯，已经派去了。我已经电话通知他们，只要飞机一到西安，立刻把彭老总接到北京来，一刻都不能耽误。
1: 好啊，现在开会。
2: 彭老总。
6: 小严啊，怎么是你来接我？
2: 是不是我不够资格呀？
6: 乱说，
2: 我是奉主席之命来接您的。
6: 奉主席之命？
2: 我来之前主席特别吩咐说，彭老总一到，马上送他到北京饭店，先休息一下。
6: 不是说不能耽搁吗？去中南海。
2: 是。
7: 我个人也是不赞成出兵的，道理嘛很简单，我国人民饱尝了几十年的战火劫难，现在好不容易才盼来一个新中国，新中国刚刚诞生，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又有多少艰巨而又迫切的建设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谢谢主席。
4: 这个问题要仔细的研究一下。
3: 主席，彭老总到了。
1: 啊，
6: 主席，
1: 老彭啊，你来的正好啊。
6: 啊，老彭，
1: 坐吧，
6: 朱老总，坐。啊。
1: 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简单的说，很多人是不同意出兵的，谈谈你的看法。
6: 主席啊，我现在还在想制定西北3年经济恢复计划呢。啊，不让我先转过弯好不好？
1: 好啊，下面谁接着发言呢？
8: 我。我也不赞成出兵，理由之一，为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去打烂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中国，我认为划不来。 理由之二，我军打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打美国军队很难说。众所周知，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是够我们受的。
1: 这就是你反对出兵援朝的理由吗？
8: 是的。
1: 那我也公开亮明我的态度。如果说仅仅出于武器的原因而反对出兵，我的答复是，他有他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嘛。
8: 主席，如果您执意出兵，我有一个个人的意见，那就是采取出而不战，将部队屯兵于朝鲜北部，见机行事，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3: 林彪同志，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我再说明一下，金日成同志又发来了请求我们援助的电报，我们怎能坐视不管呢？

我也不赞成出兵。美军拥有海陆空强大的武装，他们既有原子弹，又有厚重的工业机。

基础。我担心，如果把他们逼急了，投两颗原子弹，或者是用飞机、大炮来轰炸我们，也够我们受的。

太软了，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相信我的手榴弹能够战胜他的原子弹。还是那句老话，无非就是纸老虎们。

0: 哎，女同志，来来来来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不用了，这是我的工作。这不是培养我学博学人吗？
1: 彭老总，嘿，少发牢骚喽。
2: 乔平同志啊，你怎么来了？
1: 是主席。 让我来请你的。好，走。哼，肖平同志啊，你的意见呢？开始啊，我也有点转不过弯来，但后来一想啊，如果我们不出兵，不到一个月，美军就打到鸭绿江边了。到那时啊，他们又会把侵略 说成和平，就像占领我们台湾那样，袭扰我们的工业基地东北了。
2: 那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1: 由于美国侵占了朝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都会兴风作浪，从此新中国将无安宁之日了。这就
2: 应了那句俗话。
1: 越怕鬼越来。嗯，现在美国人封锁我们，如果我们再失去苏联的帮助，莫说国家现代化了，就说我们军队现代化，又从何谈起啊？嗯，
2: 是啊，就说组建自己的空军吧。我们何时才能有自己的飞机场啊？

0: 主席啊，庞老总到了。主席，来来来，坐吧。
1: 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谈吧。
2: 小平同志，好好准备下午的发言。
0: 主席啊，请放心，我是出兵派。
2: 坐吧。好。
3: 老彭啊，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主席，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
2: 那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啊？
3: 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了吗？
2: 林彪说他身体不好，其实啊，是对出兵缺乏信心呢。
3: 那中央和主席的意见呢？我们的意见，这副
2: 担子还得你来挑。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经略西北的事情就交给仲勋同志。我服从中央决定。好，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经分路向三八线以北方向冒进。
3: 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彭老总摆摆你的看法。好。我也表明一下我的态度。我认为啊，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 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那将来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我讲完了。

0: 中央作出决定，出兵援朝。我将于10月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我一定遵照军委的指示，立即着手准备，待命出发。
1: 为了解决军事援助，尤其是请苏联援助空军等问题，恩来同志要与10月8日动身，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商谈。
0: 好，
1: 与我同行的都是谁啊？林彪，他不是说自己身体不好吗？让他顺路去苏联休养吧。另外，我想与老彭商量一下，为了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
0: 你的指挥所应该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秘的地方。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1: 不，我不同意。既然我们是志愿军，我就必须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同志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问题。
0: 嗯，老彭的想法也有道理，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嗯，主席啊，我认为。 在战斗打响之前，要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的报道和广播也要注意分寸，目的是要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方便我军能迅速隐蔽的过江，取得战斗的主动权。
1: 我会这样做的。恩来啊，你去苏联一定要跟斯大林同志讲明。
0: 元朝抗美是我们的国际义务，苏联也应该责无旁贷地履行他们的国际主义职责。目前就是要斯大林同意出动飞机，夺回朝鲜战场上的制空权。
1: 好，万一斯大林不同意呢？我相信你会打好我们手中的牌的。嗯，
0: 我懂了。
1: 恩来啊，你走之前，我们再长谈一次。
0: 或许啊，对你跟斯大林谈判会有一些好处。好，
1: 哎，我还有一件私事要跟老彭说。
0: 哦，那我回避一下吧。
1: 不需要。说来也简单。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
0: 主席啊，
1: 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 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0: 主席，我敬佩你。
2: 主席啊，这件事还是先和家人商量一下吧。
1: 哎。
2: 谁的意见也不用征求，就这么定了。好，
0: 既然主席定了，这个兵我收了。我看，就留在司令部里当参谋吧。
1: 一言为定。老彭啊，我送送你。
0: 嗯。
1: 主席啊，留步吧。老彭啊。
0: 我还想多跟你说两句。好，
1: 你说，我听。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拐点，你老彭都是立了大功的。第一，长征路上分家，红一军团奉命北上，身边就剩下你的红三军团。如果当时不是你留了个心眼儿，派兵保卫党中央。
0: 一旦出现不测事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没什么，保卫党中央是每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1: 第二，就是转战陕北，能够给你指挥的部队不足20000人，而胡宗南是20多万呢。哈哈，你跟着我毛泽东吃了不少苦，但你还是打了胜仗。哈哈。
0: 主席比我年龄大，身边不足300人。
1: 天天和敌人比赛爬黄土高坡，我呢，天天为主席的安全提心吊胆呐。
2: 这一次你又是临危受命，而且是去国外打仗，对手是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一定要把困难想得多一点。
1: 嗯，我虽然没有参加全部的决策，但我深感主席也够难的。
2: 我希望你带兵入朝作战，能为我们新中国的建设争来一个世纪的安全。
1: 主席啊，我绝不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
2: 好，转战陕北，我请贺老总给你当萧何，这次我请高岗给你当萧何。俗话说呀，麻子点子多，我相信高岗会给你当好这个萧何的。
1: 我走了。
2: 好。

0: 阿英啊，你妈妈牺牲以后，你带着两个弟弟沿街流浪，饥一顿饱一顿，吃了很多苦啊。
1: 爸爸，吃苦也不是什么坏事。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有这些磨难也是我一生的财富。只不过弟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我这个当哥哥的做得不称职。
0: 不是我欠你们的，安英啊，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对你有时候过于苛刻了。
1: 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脾气也倔，经常顶撞你。
0: 但是你要明白，我是爱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呢。
1: 爸爸，您的良苦用心我知道。您让我去陕北做农民，然后我又去苏联学过军事，参加过卫国战争，回国以后您又让我去工厂做工人。
0: 好啊，工农兵都让你占全了。
1: 爸爸，您这么忙，不光是找我来谈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吧？

0: 让你猜对了，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要保家卫国，出兵援朝，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惨烈战争。
1: 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

0: 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为共产党人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好，有你这句话，我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只是有一点，你刚刚结婚，还是应该跟思琪商量一下，征求一下她的意见。我和思琪平时商量过了。
1: 思琪说会像妈妈当年对您一样支持我的。好啊，不愧是我的孩子，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不过入朝作战不是短时间的事，有些事情啊，想得细一点，还是要尽量安排好啊。
0: 知道了，爸爸。
1: 你走以后，思琪有什么困难，让她随时来找我。
0: 爸爸，那我就替思琪。 谢谢您了，爸爸。嗯，您少抽点烟吧，对身体不好。您有重要的事情在身，那我先回去了。
1: 好，哎，阿英啊，临行前带上思琪，一起到家里来，咱们吃顿团圆饭吧。
0: 知道了，爸爸，我们一定会来的。
1: 哎。

0: 恩来，今晚咱们两个推心置腹的谈一谈。
1: 好，我猜主席一定是要谈朝鲜战争的问题吧？
0: 这是我请陈云同志整理的材料。今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我们呢，只有60万吨。我们全年的工农业生产值是100亿美元，美国呢是2800亿美元。说到军工产品呢，就更没法子比较了。
1: 谁都知道，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钢铁，消耗的是国民生产啊。我们与美国的实力相比，悬殊还是很大的。
0: 很多同志啊，也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恩来啊，我还有几个比钢铁、工农业产值更大的一份担心。干脆，竹筒倒豆子，一气儿说出来吧。
1: 主席，你是不是担心战争一旦爆发，我国的国际关系问题啊？
0: 对，既然我们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那我们就应该遵守这一条原则。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一条原则，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我毛泽东啊，也就成了第二个铁托。这样一来，除了国际信誉受影响，我们还会孤立无援，陷入被动的局面，奋斗了28年成立的新中国就有可能陷入危机呀。
1: 天下可能会大乱啊，主席，这也正是我支持你出兵朝鲜的原因所在。
0: 今天老师留的作业多不多呀？
2: 哎呀，挺多的，都没有时间听妈妈讲故事了。
0: 哈哈，哎，老师有老师的想法，学生有学生的苦衷啊。
2: 爸爸。

0: 什么叫苦衷？
1: 就是你又要完成作业，又想听你妈妈讲故事，两头为难嘛。
0: 爸爸，你们这些当家长的，能不能给学校提个意见啊？给我们这些学生留点玩的时间。
1: 哎呀，这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事儿啊。
0: 爸，你吃的是什么呀？是梨子吗？
1: 哎，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来，
0: 一点也不好吃。
2: 爸爸，
0: 哎，
2: 爸爸，
0: 阿英哥哥回来了，阿英哥哥，
2: 哎，
0: 你回来了，
2: 看看你呢。哥哥这身打扮怎么样？
0: 挺帅的，就是大衣的颜色和你身上这套军装不配。
2: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说话跟我们司令员一个腔调呢？啊，
1: 阿英啊，哎，你们彭司令员是怎么说的？
2: 他说，这部队啊，第一件事情就是军容风纪整齐划一。
1: 你是怎么回答的？
2: 我说，这件衣服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爸爸，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了，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这不就放了我的假，派他的专车把我送过来了。
0: 好，这件大衣就暂时由我保管。等你回来，我再还给你。
2: 好。哎，慢点
1: 儿，阿英啊！
2: 哎，
1: 你转告彭老总，他的心意我领了，但是下不为例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出去办私事，不能坐公家的车。
2: 好，我记住了。爸爸，我去看看江青阿姨。
1: 好啊。哎，思琪什么时候到啊？
2: 我跟他说了，很快就到。
1: 好，去吧。
2: 走了，爸爸。
3: 主席，杨主任刚刚来电话，说斯大林已经到克里米亚休养，总理将于今日飞赴黑海与斯大林会谈。
1: 电告总理，请他速把会谈的结果告诉我。
3: 是。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

0: 小严。
1: 哎。
0: 进来。
2: 主席，现在都后半夜两点多了，您早点休息吧。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是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0: 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2: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3: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5: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4: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4: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4: 不合适，
8: 叫哥。
4: 哥。
1: 真的让车吧。
4: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4: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4: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瞅你帅。
6: 是不是啊？
4: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行：一、定期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设施连接处进行气密性检测；二、管道与设备端连接要紧固，软管不能超过2米，燃气管道上不要悬挂重物；三、燃气使用前要检查，使用中要看护，使用后要关闭，长时间外出请关闭燃气设施前阀门；四、确保报警器要正常工作；五、有燃气设施的房间不能住人；六、天然气与其他燃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七、装修时请关好室内燃气管道阀门，不要把燃气设备设施封闭起来；不要私自改动燃气管道，如需改动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电源插座应与管道保持15厘米以上间距；遇到户内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快速切断电源，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勿动电器开关，杜绝明火。在室外安全地带拨打燃气报修报警电话513-1117 513-1117，请致电燃气公司预约免费的安检服务，消除燃气隐患，保护家人平安。预约电话613-6917。最后郑重提醒广大燃气用户：一、装修时请勿将厨房改为开放式或地上暗厨房；二、房屋过户或出租时请及时至燃气公司办理燃气过户手续或气量核算业务；三、燃气公司缴费业务均在燃气服务大厅、待收费网点和西宁中油燃气微信公众号办理。让我们大家携手节约用气、安全用气，共同享受幸福生活。

0: 女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我给你个任务，立刻送到荣臻同志处，请他立发莫斯科，交给恩来同志。
1: 是。

0: 主席，好消息，总理从莫斯科发来电报。
1: 哦，讲什么了？
0: 他将于今天中午乘坐飞机到达北京。
1: 哦，他还说什么？
0: 就是还要说什么，他也不能告诉我啊。
1: 你立刻坐上我的车去机场。
0: 啊，现在去是不是太早了？
1: 不早，他一下飞机啊，就接到我这里来。
0: 是。

0: 主席啊，我回来了。
1: 恩来啊，飞机的事情解决了吗？解决了。斯大林同志同意派飞机防护我沿海城市，同时他将派教练来华训练我们的飞行员，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由我们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赴朝鲜上空，迎击入侵的美国战机。
0: 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实实在在的空军了。
2: 是啊。
0: 哎，其他项目呢？进展也顺利吧？
2: 很顺利。 斯大林同意卖给我们坦克、各种炮雷、海军器材。

0: 汽车，还有重要的工兵器材等等。好啊，太好了！从此，我们这支拿着万国武器的军队，就真的是鸟枪换炮了。
1: 是啊，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卖给我们的军火器材都是半价收费。
0: 总理同志，你真是不虚此行啊！为我们贫穷的中国人民。
1: 省下了许多救命钱呐！应该的，应该的。就在我这儿简单吃点饭，然后咱们一起去出席政治局会议。好。刚才我向大家报告了出访苏联的成果。下面我表个态：如果我们不参战，
0: 让敌人压制鸭绿江边，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高涨，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南满电力将被控制，进而对整个东北都不利啊。因此，我是一个坚定的出兵派。同志们，我来讲一讲。 美军有哪些强项、弱点？简单的说，一长三短。一长是钢铁多，三短呢，第一是战线拉得太长，从德国的柏林一直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太平洋和大西洋，平均啊是13个后勤人员供应一个打仗的兵啊。第三， 战斗力差，再加上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这个人呢，目空一切骄傲之极，自以为是天下无敌，在朝鲜战场上是分散用兵，所以我们出战告捷是有把握的。我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 于10月19日，也就是明天，正式入朝作战。

0: 主席，彭老总于10月19日秘密踏上了朝鲜国土。我39、40、42三个军分三路，神不知鬼不觉的渡过了鸭绿江。
1: 很好，把战斗力很强的38军即刻调往朝鲜前线。好，
0: 兰兰，我起草了关于打好志愿军出国第一仗的战略方针，你看一下。
1: 如不同意见，即刻发给彭老总，请他务必做到出战必胜。
0: 好，另外，主席啊，我西南军区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以后，昨天，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通往西藏的重镇昌都和平解放了。
1: 很好嘛，电告小平同志，速请阿沛阿旺晋美率领有代表性的藏族同胞进京。
2: 共同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好，中华人民的优秀儿女，藏族同胞引以为荣的模范人物葛达，在为争取西藏人民和平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的事业中，牺牲了。他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他的血没有白流。葛达委员遇害地昌都，现在已经飘扬。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灿烂的国旗。他骄傲地向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说，一切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阻挡不住藏族同胞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意志。这个灿烂的红旗不久的将来就将要飘扬在拉萨，直到喜马拉雅山，祖国的边疆。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取得歼敌15000余人的出战告捷。
1: 我的开场白很简单，一句话：入朝作战仅仅2个星期，歼敌15000余人，旗开得胜，了不起啊！
2: 这就用事实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正确的。从军事上讲，还是应该穷追猛打，乘胜追击。
3: 这也等于啊，给那些害了孔美正的人，还有那些唯美是高的人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们也看清楚，这些美国军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4: 对，
1: 据我们截获的美军情报，美里伪军不甘失败，他们预计11月24日发起冬季总攻势，扬言要在圣诞节前把我们赶回鸭绿江以北。
2: 吹牛皮嘛！刚才我看了主席制定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这等于给麦克阿瑟这个战争狂人摆了一座请君入瓮的迷魂阵。
1: 彭老总啊，最擅长的就是诱敌深入的打法。嗯，因此啊，第二次入朝战役取得胜利那是有把握的。但是我有个担心，彭老总打起仗来不要命，经常冲到第一线指挥，所以啊，一定要发电报叮嘱他们确保安全。
5: 我认为主席有必要亲自给他发报，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制空权，要严防敌机的突然轰炸。

0: 夫人今天的琴声中，我听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势啊。你这一生啊，就如同是毛泽东在韩战撂下的炸弹，扔在我们的客厅里了。
1: 美国的麦帅在朝鲜战场上打了败仗，你高兴什么？
0: 哼，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他麦克阿瑟在韩战首战告败，是我预料中的事。
1: 似乎你比麦帅还先知先觉，真是事后诸葛。
0: 夫人，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他麦克阿瑟在日本当了将近五年的日本皇帝的养父亲，他的心里、眼里已经充满了对亚洲黄皮肤军队的傲气。
1: 就算麦帅傲气吧，他统帅的美国军队也不至于败在土八路毛泽东的手下吧？
0: 他这是犯了骄兵必败的大忌，求胜心切加上轻敌，他如何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和我当年的失败是何等的相似啊。
1: 达里，就是因为麦帅失败了你才如此高兴吗？
0: 非也。来，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胜利了，但同时也埋下了亡国的种子。
1: 换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麦帅打败毛泽东那是肯定的了。
0: 这只是我想的第一步棋，
1: 结果呢？
0: 就是要让美国主动援助我们反攻大陆。
1: 大领高见。
2: 夫人，父亲，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下令把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党高级间谍肖明华等人处决了。
1: 他们都有什么间谍罪？
2: 是这样的，肖明华夫妇在台湾成立了中共情报部台湾工作组，他们简称台工组，没用多长时间就发展了众多地下党员。最重要的是，他服刑前拒不交出中共在台湾组织的成员名单。
0: 更不可饶恕的是，他还把侵略中国日军总司令冈村送我的台湾兵要地质图也拿走了，并由他的先生送去了大陆。
1: 厉害，是谁把肖明华从大陆引到台湾大学去的？
2: 啊，就是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台静农等人，他们多次给他发邀请才把他请来。
1: 台静农这些知名教授不会也是共军的间谍吧？
0: 肖明华行刑前说了什么？
2: 我们对他实施了各种酷刑，但是他拒不开口。服刑前只写了这样几个字：
0: 不要带我的遗骨回家乡，就让他在台湾吧。
1: 这不是中国的贞德吗？
0: 他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殉道者，他只是共党的一个间谍。

0: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1月25日发起第二次战役。
1: 阿英啊，
2: 哎，
1: 不用这样急嘛，今天夜里再办也不迟啊。
2: 不行，从吃过早饭到现在，敌人的侦察机已经来过咱们大鱼洞了，说明敌人很有可能发现了，这就是志愿军司令部。
1: 敌人的鼻子哪有这么灵啊？
2: 不好，敌机来了，快放走，快放炮走。
3: 不，
1: 我偏要看一看敌机是怎样投凝固汽油弹的。
2: 可是。您忘了我父亲和总理给您发的电报吗？
4: 彭老总啊，你的指挥所应该建筑可靠的防空洞，要确保指挥部的安全。作为志愿军的统帅，你的安危不是个人的事情，它关乎到全局的发展，千万不能大意啊。

0: 我立刻就搬到新的司令部去。哎，阿英啊，你和同志们何时搬？
1: 等我把洞里急需的通讯器材搬完，您就放心吧。
0: 阿英啊，哎，你和同志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快的搬到新的司令部去。
2: 是，
0: 一定抓紧啊！

0: 报告，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御府的包围圈。
1: 通知前方指挥员，就是敌人的凝固汽油弹落到御府圈内燃烧，也不许暴露目标。
0: 是。

君为并高贺，我们今日起事已经入房空洞，马英与三个参谋在房子内，十一时敌机经过时，他们四人一出来，敌机过后，他们四人返回房子的，忽又来敌机四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兴危急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至死。25日16时。

敌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发起反击的战役，给敌军出其不意的打击，迫使敌军于12月6日放弃平壤等地，并于12月24日完全退至38线以南。

0: 周琦的长子安英在朝鲜牺牲了。
1: 我怎么开口跟主席说呀？
0: 是啊，恐怕到年前都不能让主席知道啊。
1: 是啊，主席现在带兵指挥朝鲜战场的第二次战役，还要领导全国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等会儿我们还要一起去主席那里谈经济问题，你说该怎么办呀？
0: 是不好办了。那我们今天还去主席那里吗？
1: 去，但是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
0: 好。
1: 主席，
2: 啊，来，哎，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们却给麦克阿瑟当头一棒。我们入朝才两个多月，消灭了他近60,000人，把不可一世的美军又赶过了38线，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啊！
1: 这说明主席的决心是下对了。陈云同志，你看这几个月主席是不是瘦了许多呀？
0: 是啊，是瘦了。
2: 哎，年近花甲的人了，瘦比胖好啊。我也就是出出主意，动动嘴啊。恩来，你就不一样了，不仅要帮我拿大主意，还要把我这些大主意变成具体的行动。气功在萧何张良之上啊。
1: 哎，主席过誉了，这都是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嘛。
2: 当然了，公道的说呀，你的萧何之功，陈云同志也是举足轻重，功不可没呀。
0: 哪里，我不过是按照中央还有主席的指示操办具体的事情罢了。
2: 我们应该看到消灭了他60,000人，这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是政治上得分那才是大事啊。
1: 是啊，我们这次在朝鲜战场打出了军威，也打出

0: 出了国威，正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实力，伍修全同志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侵占我台湾的罪行，才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告的地位。如果我们在取得第三次战役、第四次战役的胜利，那就会更加激发国内外革命人民。
1: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力量啊！这对于国内某些人的恐美症，我想应该减轻些了。这话又说回来了，美国的飞机大炮还是很先进的，那个凝固汽油弹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视啊！来，一定要告诫彭老总，这些东西啊，在战场上那是真老虎。
0: 碰上了，还是要死人的呀。<咳>
1: 哦，好。啊，对，要颠告彭老总，一定要让他搞清楚，真老虎和纸老虎的关系。
0: 嗯，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应当想到敌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
1: 不能让胜利冲昏了头脑。
0: 嗯，主席。
2: 我一定把你的指示电告彭德怀同志。好，少奇啊，彭总的电报暂不给主席看，我同意，可早晚也得给主席看呢。看来啊。 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啊！告诉主席这种时机，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再说，主席和我说好了，明天约我一道商议第三战役的计划。
1: 见了面，老总啊，那也不能说呀。见了主席的面，我怕控制不住啊。另外，我们还不能忘了逃到台湾的老对手蒋介石啊，要再次电告陈毅同志。
0: 华东的一切工作，都要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敌，去安排他们的工作。好，
1: 主席，我考虑，恐怕要把两广也包括进去。对，是应将两广作为美蒋登陆进犯的统一单位。这样一来，陈云同志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是啊。
2: 陈云同志肩上就像挑着一担鸡蛋，一头要保证战争的需要，一头要保证物价的持续稳定。这哪一头塌了，整担鸡蛋都打了。
1: 嗯，恩来比喻的好啊。如果我们把新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其意义不亚于解放全中国呀！啊，
2: 主席不是曾说过吗？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都打不垮的。
1: 相信，在中央，还有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争取取得两个战场的全面胜利。嗯，今天我请你们二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吹吹风啊。我们用三年的时间做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啊，在1953年开始十年建设。当然了。 这仅仅是我的一个设想，啊，主席，时间不早了，你也该早点休息了。
2: 是啊，
1: 我们明天接着再谈。好啊，你们都回去想一想，明天咱们开会再议。
0: 好，那我们走了。
2: 你知道安英牺牲的事了吗？
3: 知道了。
2: 暗营是个有

0: 出息的年轻人，主席也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可是现在，你说，
1: 老总，您不要再说了。见了主席，我知道该怎么说的。
2: 你们的老乡大诗人苏东坡有个名句，从来家名似家人。来来来来，先品品冬茶。
1: 好，
2: 恩来一会儿就到，我呢先给二位念几段新闻稿。啊，这是美联社说的。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是美国建军史上最丢脸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说呀，美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击败了，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足以击退中国人，把骄傲的美国人给打得认输了，这是朱总司令的光荣，也是聂总参谋长的光荣啊。
0: 主席，主席，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是主席决策的正确，是彭总指挥的高明，是牺牲的，牺牲的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 对对，老总说的对，是那些牺牲的指战员用鲜血换来的。
2: 是啊，志愿军指战员们爬冰卧雪，英勇奋战，不怕牺牲，这种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呐、啊！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啊。喝茶呀。
0: 好。
3: 总理，
4: 小严，主席的情绪还好吧？
3: 好极了，他正在跟总司令还有聂总参谋长总结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请。
2: 主席，老总
0: 写得好啊。
4: 我来晚了。
2: 来，你就坐这儿吧。
4: 哎，主席，这不行啊。
1: 你就坐吧。
0: 这就像咱们当年在延安那样，咱们三个人呢，什么碰头研究事儿还有开会啊，从来没那么多规矩。
2: 老总说的好啊，到我这儿就随便，一拍座次就升温了，还是当年咱们爬雪山过草地那个劲头吗？
4: 好，那我就坐这儿了。据联合国发来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建议双方在38线以南停火，然后召开有关各大国参加的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2: 那美国人的态度呢？
4: 没有表态。
0: 他是不好表态了，说赞成吧，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说反对将会导向更大的失败嘛。
4: 从军事上说，美国不表态就等于是同意，但他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和平，
2: 说白了吧，是想喘口气儿，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1: 主席是一言中的啊，美国在朝鲜打仗，它的补给线很远，从日本运吧，不足以支撑这场大战，从它美国本土运吧，至少也得需要2个星期。
4: 对，那我们就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0: 彭总是什么态度啊？
2: 彭老总啊，放弃了二次战役后休整的想法，计划利用新年之际敌人休假疏忽，于12月31日17时发起啊第三次战役，把美里伪军赶到38线以南。
4: 哈哈，我投彭老总一票。
0: 我也投一票。
2: 总参谋长的意见呢？
1: 我赞成啊。
2: 好啊，那就让彭老总用胜利的炮声迎接1951年的来临吧。

0: 我们一会儿啊，再跟恩来商量一下。好，好，恩来啊，恩来，新年好啊！新年好啊！新年好，恩来，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啊，新年好！啊，是这样的，今天早上趁着过新年的这个时机，我把安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电报交给了主席。
1: 我真担心，主席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0: 是啊，佳音同志告诉我，主席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1: 这样吧，咱们一起去看看主席。
0: 嗯，好，好，
1: 走吧。
0: 想让主席接受这份丧子之痛。 太难了，但既然知道了，就要面对啊！啊，走吧。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胜利之后，当在大鱼洞立纪念志愿军烈士墓，周恩来。

0: 老彭啊，请你把岸英带到朝鲜战场上去。咱们都是枪林弹雨过来的，都知道打仗总是要有人上战场啊，也一定会有人牺牲。既然我是军委主席，又是力主出兵援朝的，那就应当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前线。
1: 爸爸，我要参加志愿军，斯大林能把儿子送到卫国战场上，我是毛泽东的儿子，照样可以去朝鲜的第一线。
0: 安英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爸爸您放心，到了朝鲜战场，我一定吃苦在先，冲锋在前，起到一个共产党人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0: 安心，我的儿子。

0: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1: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他今年已经31岁了，已
0: 嗯。
1: 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
2: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3: 太好了，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2: 但是我拒绝了。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昆仑文化在这里发轫，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

0: 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温度。西海郡的虎符石刽镇守着四海归一、海晏河清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森帛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吐谷浑房顶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缘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拉加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史前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堆积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
1: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2: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鼻口都是黑的。现在改进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栋一件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3: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2: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8: 小莫的消防安全笔记，地震逃生知识。在室内要寻找避震空间有效掩体，不要躲在头顶悬挂东西的地方，要尽量寻找坚固的掩体，如墙角、桌下。另外，千万不要躲在物体易碎的地方，如玻璃、浴室或者镜子下面，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千万不要乘坐电梯，不要耽误逃生时间。室外逃生，在室外避震要远离建筑区、大树、街灯和电线电缆，不要在易燃易爆、化学有毒的工厂或设施附近。若在车内，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到开阔地靠边停车，不要把车停在立交桥、高楼等建筑物下、大树旁、电线电缆下。若被掩埋，如何自救呢？一定要坚定求生意志，挣脱手脚，清除压在身上尤其是腹部的重物，就地取材，加固周围的支撑，尽量向有光通风的地方移动。

在可以活动的空间中寻找食物和水，注意保存体力，不大声喊叫呼救，可用敲击方式与外界沟通，听到救援者靠近时再呼救。

我说这件衣服可是我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纪念品。那天您对我们说，我革命了一生，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就这么一件半新不旧的大衣，就送给你们了。天冷啊，和思琪一起盖着取暖。

0: 爸，这是安英哥哥的大衣吧？
1: 嗯。
0: 安英哥哥怎么了？
1: 安英哥哥是好样的。
0: 爸，你怎么哭了？
1: 孩子，你安英哥哥牺牲了，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你呢？一会儿爸爸还要开会，你到妈妈那儿去写作业好吗？好，爸爸，我这就走。哎。
1: 你要保重身体。
0: 嗯。

0: 主席，你们是何时到的？
1: 我们刚刚到。
0: 坐吧。
2: 主席，据从朝鲜回来的同志说，岸英在前线表现得很积极，同志们都很怀念他。
3: 老彭对岸英的牺牲非常难过，而且还主动承担了责任。
0: 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的生命，他们的牺牲都是光荣的。岸英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
2: 还有的同志向党中央建议说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来安葬。
0: 那其他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千千万万的英雄儿女是不是也要运回国内来安葬啊？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把岸英埋在朝鲜的大地上吧。
1: 那就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0: 主席，这是我来之前收到的。三天前，12月31日发起的第三次战役进展顺利，估计明天或后天，志愿军就可攻占汉城。
1: 好，好啊！这是老彭送给全国人民最好的新年贺礼了。
2: 朝鲜战争在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之后，拿了麦克阿瑟远东总司令及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移职由李奇微将军接替。毛泽东利用敌人战场换帅之机，又于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再歼敌军近82000余人，并将双方的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的地区。为此，毛泽东又为抗美援朝战争确立如下的战略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与此同时，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发表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美军迫于战场上的失败，授权新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

0: 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和平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我们入朝作战8个月，打了5次战役，把不可一世的美国佬从鸭绿江边又赶回了3、8线。美国人现在不想打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在战场上是打不赢的，所以他们想谈判。我们也希望坐下来谈判。 因为我们急切地想搞经济建设，尽快地改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此，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1: 实际上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军事，另一条呢就是经济。不要忘了，在军事战线上还有2个战场，一个是。
2: 朝鲜半岛的主战场，另一个是东南沿海朱地区的副战场。可是呢，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打得有声有色，但是我们在经济方面却经常处于被动或应付的状态。我想，如果朝鲜战事真能停下来的话，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很快就能搞上去。因此呢，我同意。
3: 和美国人进行和平谈判。说到谈判，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主席说的对啊。现在我们的谈判对手是美国，而且他还披着联合国的外衣，因此这次谈判不单单是中美双方的事情，而且还是。
0: 和几十个国家的事情啊，搞得好，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让世界认识中国，起到战场上所起不到的作用。嗯，既然大家都同意进行谈判，接下来就是代表团的组成及代表团长的人选。抗日战争时期啊，开始我们选王明当团长，结果呢？ 他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搞右倾投降啊。后来，我们请恩来当团长，就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2: 是啊，既然大家都同意谈判，那么代表团的组成人员还有团长人选，应该怎么确定呢？
0: 主席，你倾向谁去朝鲜主持谈判呢？事关重大呀，不能搞一言堂。俗话说，3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何况我们是4个人呢？<笑>要集思广益，找出一个最佳人选来。
4: 报告，总理，我准时到了。哦，
0: 克农啊，请坐。
4: 哎，
0: 我专门给你沏壶好茶。
4: 哎，总理，沏茶的事儿我来干，您休息。
0: 哪有宾客给主人沏茶的？
4: 你只需要尝一尝是什么茶。哎，这是我们家乡猴坑产的猴魁，清香沁沛，久久不去。
0: 克农啊，你不仅警觉很高，味觉也很高啊！别着急，我还专门给你备了一盒。 拿回去，慢慢品。哎，谢谢总理。好，请坐吧。克农啊，我们言归正传吧。主席点了你的将，由你主持朝鲜战场的谈判，先给你打个招呼，听听你的意见。
1: 既然是主席点的将。

0: 我就要尽全力去谈好。可是我必须要声明，我近来哮喘病犯得厉害，身体不佳，请中央考虑。我跟主席谈过了，主席的意思是，可以搞几线嘛。但是执掌帅印的人，一定是克农同志。
1: 请总理转告主席，我即日出征。
0: 我考虑到你的身体情况，准备派乔冠华同志做你的谈判顾问。太好了，有老乔同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另外，根据主席的意见，我设想把谈判成员分为三线，想听听你这个团长的意见。这三线是怎么划分的呢？第一条线，由你副总责。 但对外要保密。凡是与重大问题，你要向中央和毛主席致电报告。同时，你要和彭老总联系，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谈判。乔冠华同志坐镇二线，他根据你的指示，起草发言稿、备忘录，以及给中央的报告。第三线。 由志愿军代表谢方等同志出面谈判，对这个设想，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那我就上报主席了。克农啊，你要做些准备，主席要和你谈话。好，克农同志啊，你有两句话我是很赞赏的：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 软的也得斗得过人家。按同志们的话说，这两句话是我李克农的口头禅。你就是靠这两句话，不仅把情报部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0: 好，
1: 而且在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中，也是很有成绩啊。恩来常跟我说，克农同志是个难得的将才啊。
0: 总理过誉了，我心有余。
1: 力不足，尤其是这个哮喘病犯起来，耽误了很多党的工作。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跟恩来商量了很久，只有你去坐镇谈判，我们才放心。
0: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中央和主席的期望。
1: 行前，我再请你和乔冠华同志来我这儿，为你们壮行。
0: 谢谢主席。
1: 克农同志啊，这次跟老奸巨猾的美国佬打交道，你要做好他们软硬兼施的思想准备啊！哼，
0: 纵使他诡计多端，变化万千，我有一定之规啊。一句话，美国人在战场上吃了败仗，在谈判桌上，也让他占不着便宜。
1: 好，原则问题绝不让步。
0: 但是要注意谈判技巧，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行
1: 前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来解决啊？没有了，有主席、总理坐镇指挥，有全国人民做后盾，我们谈判代表团一定不辱使命。
0: 嗯，好啊。
1: 在朝鲜战场打仗有彭老总，谈判吵架有你李贺农，一文一武。
2: 相得益彰啊！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主席，少奇同志他们到了，请您过去。
1: 主席，那我就告辞了。
0: 可能啊，
1: 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儿。下次来啊，我们再详谈，好不好啊？
0: 是。
1: 走。
0: 哎。
3: 老总啊，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5次重大战役的胜利，在国内呢，也取得了你比方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还有稳定城市金融等等重大的胜利。特别是江南的贫下中农，在分了土地之后，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春耕热潮啊！
1: 有没有不同的反应啊？
3: 你指哪方面啊？

0: 当然不是指江南翻了身的贫下中农，我是指北京的上层。
1: 尽管党内啊也有少数同志不赞成土改，但是啊主要还是指党外。
2: 主要是反映土改中有过火的行为啊。
0: 哎，有这个典型例子没有？
2: 有啊。
0: 啊，
2: 陈叔同老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说，他收到家里的电报，因交不起200担农业税，当地政府就把他们家中看门的抓起来看押，限期交纳。
3: 这份简报我也看过了。陈叔同老啊，为解家中之难，想把家里珍藏数年的一些文物全部捐献给中央或者是地方政府，借以豁免农业税啊。
1: 嗯，黄任老已经连续给我写几封信了，都是说我们土改过火了，而且还主动提出亲自下去做调查研究，用事实来说话。
2: 是啊，前些天啊，我把中南局、华东局，甚至连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报告都给他看了，还是说服不了他。主席，你看怎么答复他们？
1: 我出高价收买批评。
4: 听主席的话音，是同意我到南方去搞调研了？
1: 同意了。黄任老这种执着的精神很让我钦佩啊。唐朝的魏征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共产党希望多有几位像黄任老这样的政友，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少犯错误，事情就会办得更好一些。不过我有几句话送给黄任老下去做调查时当个参考。
4: 啊，请主席直言相告。
1: 一，黄任老官至副总理，没有乾隆皇帝的官大，所以这次下江南用不着微服私访。二，您毕竟是古稀之年，用不着像年轻人那样安营扎寨做调查。啊，能够骑马观花走这么一趟，就很不容易了。第三，如果身体条件许可，除了走亲访友，不妨多走几家翻了身的农民。
4: 啊，请主席放心，我这次下江南去考察，一不住在亲朋好友家里，二我也绝不会住在地主的家里。
1: 好，好，好，值得学习。
4: 那主席还有什么别的嘱托吗？
1: 我希望黄任老以副总理的身份关注江南的文物古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教育农民，包括我们的基层干部，要提高认识，注意保护啊。
4: 啊，那对文物古迹有具体要求吗？
1: 有啊。举个例子吧，当年蒋某人的手下挖了我们家的祖坟，今天我毛泽东要把蒋介石的祖坟当作文物保护起来。
5: 主席，您相信人能变成动物吗？
1: 你想变个老虎还是变个猴子？
5: 那都是封建迷信。我们老家那些善男信女，每天烧香拜佛，就为求个好姻缘。这戏里面还说了，梁山伯祝英台死了之后，化成蝴蝶了。
1: 那是演戏，为了爱情，一对恋人生死相依，形影不离，表达了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那是文艺创作上的浪漫主义。
5: 那还变什么蝴蝶啊，直接就变成孙悟空，72变，想要什么就变什么。
1: 哎，能变孙悟空就好了。 能够变出个飞机来，飞上天，跟美国鬼子较量一番，那可就解了燃眉之急喽。
2: 主席啊，
1: 啊，
5: 经理
1: 来，
2: 小严，你要的飞机有眉目了。
1: 哦，刚才我们还在说这个孙悟空变飞机的事儿呢。哎，小严，你去跟佳音讲一下，一会儿到我这儿来。
5: 是。
1: 说来听听，
2: 全国人民自发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呀。
1: 哦，
2: 从上海进步的资本家到普通工人，从爱国华侨到翻身农民都主动捐献，成绩斐然啊。就说河南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吧，一个人就捐献了一架飞机。
1: 好啊，人心齐，泰山移。
2: 是啊，
1: 我们有了飞机，就不会让美国鬼子的飞机那么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呀。啊，恩来，以班禅和阿佩阿旺季美为首的西藏代表团到北京了吧？
2: 嗯，到了。李维汉同志正在和他们一起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
1: 嗯，告诉他们，一，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好谈。
2: 嗯，我一定转告他们。
1: 啊，恩来，黄仁老有消息了吗？
2: 有了，他已经到江南了，而且以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去搞调查研究，坚决不搞特殊化。
1: 难得呀。不过时下的江南并不太平，你要特别注意他的安全。
2: 嗯，请主席放心，我再叮嘱陈毅他们做好有效的防范措施。

0: 环境不错啊，就是缺一张办公桌呀。哎，别，小李啊，今天这样，我睡着地铺，你睡床。
1: 黄老，这怎么行呢？
0: 这怎么不行啊？我跟你说啊，我这次是主动要求下乡的一名普通的工作队员，我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能搞特殊化嘛。
2: 那我也不睡床，我跟您一块睡地铺。
0: 好，那行。 那也好，这床就坐我的办公桌吧。不过咱们得把它改造一下，得垫高一点才行啊。
2: 哎，黄老，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吧。
0: 嗨，不行，我跟你说呀，我平常啊老喊什么这劳工神圣双手万能，这点小事我都干不了，我空喊什么万能啊？行了，别说了。
2: 来来来，小李，
0: 我来。哎，黄老，我跟你说，我除了叫任职以外，我还叫任职。这有什么不一样啊？第一个任职是听之任职以外，还有担当大任的意思。这第二个任职是坚韧不屈。
2: 不怕苦，不惧劳，我不能徒有虚名啊！哎，
0: 黄老，啊，哎，该吃午饭了。
2: 好啊，去哪儿吃啊？
0: 今天先到我家去吃，从明天起再去吃派饭。
2: 乡长家的饭我不吃。
0: 那去谁家吃啊？
2: 土改前最穷的人家。
0: 黄老，这家王大婶啊，是个寡妇。解放前呢，田务。

0: 他呢，就是靠讨饭把孩子拉扯成人。
1: 嗯，
0: 这全村的男女老少啊，都称他为讨米婆，是名副其实的贫农。你看，在他家吃午饭行吗？
1: 行。
0: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军属光荣。周乡长，啊，他们家谁参军了？就是他靠讨饭拉扯大的儿子。他什么时候参军的？今年春节，那时候啊，他刚分了二分水田，听说美国鬼子又要打回来了，他二话没说。
2: 就把还没到年龄的儿子送去参军了。啊，
0: 小李啊，你到镇上去买条鱼。今天我要和王大婶好好的说说村里的事儿。
3: 哎，好嘞。
4: 周乡长，
0: 哎，大婶回来了。
2: 周乡长，这位大叔是谁啊？
0: 为什么要找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
2: 大婶啊，
0: 这位啊是上级派来的最年长的工作队员。
2: 黄老，
0: 今天啊，到你家来吃派饭，这不怕你没准备，所以让小李同志买条鱼来。哎呀，
2: 黄大叔，鱼我已经买回来了，赶快进屋收拾午饭，快来。
0: 好，好，好，好，来，
2: 开始。
0: 来，黄老请。
2: 来，
0: 王大婶啊，
2: 大叔。 您可别这么叫我，我可承担不起。<笑>
0: 那我叫你什么呢？啊，就跟着村里人叫我讨米婆好了。哎，那可不行，你已经翻身了嘛。大叔，嗯，
2: 您俩要是不嫌弃，就叫我大侄女吧。
0: 大侄女？啊，好，我就认你这个大侄女了。<笑>哎。
2: 既然是大侄女，那我问你什么，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呀。大叔，您放心，这家里的事儿、村里的事儿，这方圆几十里的事儿，你问我什么，我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的。
0: 你怎么会知道方圆几十里的事情呢？
2: 大叔，你可别忘了啊，我呀可是出了名的淘米婆，这方圆几十里，谁家的门处哪开？
0: 我都知道，哦，您就问吧。对对对，黄老，嗯，菜洗好了吗？我可等着下锅炒菜呢。
5: 哎呦，糟了糟了！你看，光顾着和我新任的大侄女说话了，忘了洗菜了。<笑>好好，马上来，马上来啊！
0: 哎，好。
5: 哎，王大婶。
0: 哎，前面就是江南著名的水乡了吧？哦，对对对，哎呀，
2: 带你们去看看，看到这些地主的豪怨有多阔气。慢点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到我了，到这边来。
0: 大侄女，
2: 哎，
0: 那孩子们在干什么呢？啊，
2: 捐钱，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0: 孩子们哪来的钱捐呢？哎呀，
2: 有的呀是压岁钱，有的呢是下河捞鱼换的钱，还有的呢是跟父母要的。总体来说呀，毛主席一声号召，翻了身的大人和孩子，都很响应啊。<笑>

0: 美呀，真是太美了。这不就是东方的威尼斯吗？
1: 哎，黄老，西方的威尼斯是什么样的？
0: 跟这儿差不多，不同的是，咱们东方威尼斯啊，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文明价值要高一些。
2: 哎呦，
1: 真好，
2: 这时间长还值钱呢。哎呀，大叔，一会儿啊，我带你去那后花园，听说啊，那宅子和那个要饭的皇帝朱元璋还能攀上。

0: 点关系呢，那年代更长了吧。
1: 那个宅子我知道。哎，咱们把船划到他们家去看看。
0: 你怎么知道他家院中能行船呢？
1: 据书上记载啊，他们家是轿从门前进，船自家中过。
0: 还是大叔有学问。可是大叔，你一定不知道这船自家中过的原因。
2: 大婶
1: 啊，
2: 快告诉我们。
0: 哎呀，那家子啊，他们老爷啊，他是个花花肠子，老不正经
1: 啊，
0: 半夜出去会名妓，他怕开门啊惊了自己的老婆，他就把这河水引进他住的后院，坐上小船轻轻地划出去。你看，这就到了。
3: 老先生，您是来买古董的吧？
1: 小伙子
3: 啊，
1: 你怎么敢卖这里的文物啊？
3: 哎，农民协会批的呀，卖了钱捐给国家，买飞机大炮打美国鬼子。
1: 可是这还有没有啊？
3: 有啊，这上百间房子里啊，全是这些点火都不着的玩意儿，土改分福财，贫下中农啊谁也不要。
1: 这房子分了没有？
3: 房子倒是没分，这是农民协会办公的地儿。
1: 你啊，告诉你们的协会领导，这房子还有这些文物古董我都要了。
3: 都要了？您是什么人呢？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你们清楚这房子要保护好，农民协会要赶快从这里搬出去，还有这些文物古董一件都不能卖啊。
3: 哎呦，
1: 那些流失的文物要想办法赶快都找回来。
3: 好大的口气呀，什么人让您这样做的呀？
1: 是北京的毛主席。
3: 毛主席。
4: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全国土改运动取得巨大胜利。到1953年春，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得到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社会生产力，这是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5: 原来黄任老给我写来了调查报告，看来效果很好啊。
6: 是啊，他是过来人了，深知旧社会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次亲自去看一看，他也就不会相信告状信里的内容了。
5: 是啊，他也的确发现了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该改的一定要改。比如说呀，农村办教育的问题，他认为啊，要改变穷、弱、散、愚四种现象，要先富后教，化去失教，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融合，这样农村教育在差异中发展，实施温暖工程和建立农村教育与农村建设的补偿机制，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啊。
6: 嗯，对，我们应该好好的加以研究，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和制度。
5: 对，只有让广大的农民掌握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思想觉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7: 老总啊，
8: 今天我与西藏代表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 嗯，
8: 主席还有什么安排吗？
5: 明天我要宴请班禅和阿佩阿旺进美，一是要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再是对双方签署的协议表示祝贺呀。
6: 为庆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毛泽东主席特意为远道而来的

0: 班禅大师、阿佩阿旺进美等举行了欢迎会。这是一个民族团结的大会，下面用热烈的掌声请班禅大师讲话。
1: 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终于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扎西德赖。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0: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3: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应该干嘛？
12: 正常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世界屋脊海拔50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虽说是签订了，但是啊，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恐怕还要走很长的路啊。
1: 是啊，那些觊觎我国西藏的帝国主义国家，一定会捣乱破坏，还有那些西藏上层的民族分裂分子，绝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
2: 维护国家的完整统一。 是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绝不姑息。

要告诫党的领导同志，不得随意改变党的民族方针和政策，不审时度势，恩威并重。

0: 在南洋募捐很有成效啊。啊，
1: 是啊，他不仅募集到了修复厦门大学的资金，而且还号召爱国华侨，募集到了买飞机的钱，支援志愿军。
0: 他回厦门了吧？
1: 已经回去了。不过前两天，我们截获到台湾的情报，他们对陈嘉庚先生号召华侨捐献飞机恨之入骨，已经派杀手潜入大陆。我已经派人跟他取得联系，让他一定注意安全。可他却说，我就是要让全世界的华侨都看一看，他蒋某人是如何杀死我陈嘉庚的。
0: 为了保护陈嘉庚先生，你还是尽快请他到北京来，啊。
1: 好，我马上安排。
2: 哈哈，诸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校舍。啊，情况是这样的，去年蒋介石派飞机炸了我们的厦门大学，可我们呢没有被老蒋的飞机吓到，啊，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又靠着双手修好了厦门大学。今天你们大家都来出出主意，我们如何进一步的扩建我们的厦门大学
3: 啊？是啊，是啊，
2: 让全国更多的穷孩子
4: 陈先生
2: 都有书念。
4: 陈先生，上面传下话来说有个大人物要到家里来，请你回去准备一下。
2: 哪个大人物？
4: 不知道。
2: 好吧，你先回去。哎，我征求完扩建厦门大学的意见就回去。你先回去啊，买点糖果，准备招待这位大人物。
4: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了。
2: 好，关于扩建学校的事情，我们还要好好的再商量一下。
4: 好
2: 好
4: 好好。
2: 陈市长，
5: 好，
2: 请。
5: 贾老啊，你修建广厦千万间，千万学士俱欢颜，自己却住的是吴炉独破哟。
2: 我住的不是很好吗？

0: 你让我想到了延安，哎，比延安好多了。那时毛主席用的桌子，比这破旧多了。我这东西虽说旧了点儿，但都能用。嗯，是啊。哎，陈师长，快请坐。好。
1: 请喝茶。好，请喝茶。好，贾老啊，今天到您府上来，除了我陈毅个人对您的敬意之外，毛主席让我带他来看望您老人家。
0: 这多不好意思，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着我。
1: 贾老啊，我们已经得知了，蒋介石派人要暗杀您。主席听了以后啊，急得不得了啊。可我也想不通啊，我和蒋介石很熟，他为什么要暗杀我呢？贾老，您看啊，您动员全世界的华侨捐献飞机。
0: 你还带头拿钱，帮助国家渡过困难。捐献飞机，打入侵的美国佬，这有什么错吗？哎，
1: 您不要忘了，这个美国佬，那可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啊。
0: 没想。

0: 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不过家老，你也不要怕，主席已经派人保护你了。
1: 毛主席连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他怎么能不得天下呢？
0: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哦。您这个精神是宝贵的。
1: 借用古人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哟。”惭愧惭愧啊，家庚不敢切此美誉啊。
0: 家老啊，您可是当之无愧啊。
1: 吾多处一文，既为吾国多处一文。 积少成多，以知兴学，此乃我的本意。

0: 家老啊，要是其他的企业家都像你这样做贡献搞教育，那就好喽。
1: 我做的还不够好，但求以身立教报国家。
0: 家老，多多保重，我们后会有期。
1: 陈师长到北京以后，请代我向毛主席问好。
0: 好，我一定带到。再见了。
1: 再见。

0: 你方才买了多少糖果？我买了一斤。哎呀，买那么多干什么？首长最多尝一两颗，买二两糖果就足够了。
1: 我认为这么大的首长少了不合适。哎呀，
0: 你要记住，事业上该花的钱，千千万也要花。
1: 嗯。
0: 生活上该省的钱，一分一文也要省。
1: 啊，是。 都说，为富不仁。陈嘉庚先生不是政府官员，钱都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却自愿帮政府兴办教育、做公共事业。这是个什么精神？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政府要做事，就得花钱的，该花的钱，再多也得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因为这些都是人民的钱。
2: 主席，我明白了。
1: 啊，接总理电话。
2: 是，请帮我接周总理。
1: 主席，电话通了。恩来啊，
3: 主席，我是恩来啊。有什么事吗？眼下我们的国家很穷啊，
1: 要应付朝鲜战争，又得克服自然灾害，看起来很有必要把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运动深入下去。
3: 嗯，我赞成主席的意见。主席啊。
1: 东北局呈报的报告，你看到了吧？啊，见到了。正准备以中央的名义把他们转发下去。我在此写了这样一段批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要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3: 非常有必要啊。主席，公安部。 送来一份材料，详细地介绍了全国反贪污、反浪。

0: 罗部长，主席正在等你。好，我马上去见主席。
1: 罗成子，你报给总理的材料我看了。我把你们写的几个数字画了下来，你再念一遍。
2: 好。今年上半年，华北地区各省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违纪案件3947起，其中贪污共531件。 北京市在建国后共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华北军区及军区直属各单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所受理的案件中，属于贪污腐化堕落的占36.4%，其中6个贪污案件使国家所受损失相当于15000个农民一年的生活费用。
1: 停，罗部长。
2: 这还不属于你们立案侦查的范围吧？对，如果你们立案侦查，一定会有比这更多更大的贪污犯，是不是啊？我想是的。这些人还像是共产党人吗？不是了。这说明，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发出的警告，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变成了现实。
1: 陈家庚先生，拿1斤糖果招待陈毅同志，可我们党内这些腐化堕落分子呢？他们几个人贪污的钱，就够10000多老百姓吃1年呐！你这个公安部长，不要光把眼睛盯着那些明火执仗的敌人，更要管我们党内那些已经变成了敌人的人。
2: 什么？已经变成敌人的人？
1: 对，现在王党亡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党内。主席，这又是一个新的提法。不，这是一个老的提法。自延安起，我就反复的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现在还不向同志们发出警告，一旦我们的党，尤其是党的领导，
2: 集体贪污腐败、腐化堕落，中国共产党就会被自己打垮了。主席，我懂了。
1: 罗长子，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先帮我做个调查研究，然后再提供中央讨论。是。
3: 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需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们盗用飞机场的建筑款、水灾区造船救济款，以及克扣地方的公粮。 民工供应粮等，共计人民币171亿元，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

0: 主席，主席，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
1: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腐败分子为了自己享受，哎，完全忘了自己打下来的天下呀！ 小燕，我心里憋闷，陪我出去走走吧。
2: 外面天凉，我去给您拿件衣服。

0: 小严，你有没有贪污啊？
1: 没有。再说了，我每天都在主席身边，您是最了解的。
0: 我是说，你将来像刘青山、张子善那样有了权，会不会贪污啊？
1: 请主席放心，小严永远都不会贪污。
0: 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呢。
1: 主席，我记住了。
0: 小严，你不贪污，有浪费没有啊？
1: 主席，我也从不浪费。
0: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0: 主席，您去哪儿了？
1: 到外面去透透气，让脑子清醒一下。佳莹啊，你是我身边最年轻的秀才，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你如实告诉我，你是怎么看待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呢？
0: 从历史上看，像李自成属下的一些文官武将，一进北京城，不就很快的腐化了吗？我看，像刘青山、张子善这些人，就是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他们就是在唐旦面前要打败仗的典型。
1: 没想到啊，进北京才两年的时间，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这么快当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佳莹，坐吧。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哪几个朝代亡得最快？
0: 秦朝和隋朝。
1: 原因呢？
0: 秦朝亡于暴政，隋朝是败于腐化。
1: 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呢？
0: 暴政加腐化。
1: 看起来，我们共产党人如果不痛下决心，

0: 很难跳出黄任老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啊。
1: 战争时期贪生怕死是叛徒，和平年代贪污腐化是败类。
0: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从居功自傲到贪污腐败，这不是一念之差，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这样的事件。
1: 主席啊，我查过一些资料，当年在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刚成立不久，第一个被枪毙的贪官谢不生，1933年在中央苏区引起巨大轰动的蓝文勋、唐达仁贪腐案，
0: 还有延安时期的萧玉璧，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其实他的病很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的饱饭就可以了。
0: 小李，把我的去奶证拿来，送给萧玉璧同志。
3: 主席，这可是中央特批给您的牛奶，每天还不够一瓶呢。
4: 主席，牛奶您就自己留着吧，您能吃到的也就这么点营养了。
0: 他比我更需要这些营养。
5: 我这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6: 萧玉璧同志，你别生气啊，
5: 我是老红军。哎，文化是不高，但我也战功赫赫，到税务所当个狗屁芝麻官，亏你们想得出来。
3: 主席啊，您是知道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5: 哎，立了多少战功不说，就凭我这身伤疤就足以说明我对党的忠诚啊。
0: 我没看见。
7: 在我们廉洁正直的地面上，绝不允许黄克功、萧玉璧似的有草生长，
0: 有一个拔一个，绝不姑息。
1: 当时主席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把每天配发给自己的半斤牛奶送给他喝，还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
0: 他先给他的官小了，心怀不满，就想方设法捞钱，盘剥老百姓，居然把边区的物资卖给国民党，前前后后贪污了3000多块。1940年正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3000多块钱呢，这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1: 根据档案里记载，萧玉璧携带钱款和税票潜逃之后，竟然发展到帮国民党的军队拉壮丁、坐地分成，简直就是成了国民党的帮凶啊。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主席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份材料上做过批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一套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0: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绝不允许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阶层出现。萧玉璧、黄克功、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值得每个共产党人认真思考，警钟长鸣啊。是否对自己当初入党的誓言问心无愧啊？现在革命胜利了，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都有可能滋长。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如果我们麻木不仁、心慈手软，不采取断然措施，那他们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地蔓延，形成风气。到那时啊，我们的党就会滑向堕落的深渊，今日的共产党就会变成昔日的国民党，
1: 蒋家王朝土崩瓦解。除了军事上的失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贪污腐败，家族利益高于一切。皇太子蒋经国打老虎为什么打不下去？就是因为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0: 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1: 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更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若是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0: 不是，你看了有关同志补报上来的材料了吗？哎，真是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仅仅华北局的大案，除去刘兴山、张子善之外，还有太原市委书记、区长、唐山市粮食公司的总经理等。 几十个党内的中高级干部啊！诚如主席所说，我们必须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你说的对。原来啊，相关部门报来了处理刘兴山、张子善的意见了吗？报来了。华北局的调查结果是。
1: 天津地委在家的八个委员一致同意处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党员干部是552名，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 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主席的意见呢？
2: 死刑。万一有人讲情呢？不准。
3: 总理。
4: 陈副总理到，好，有请。总理啊，请坐。总理，这是有关全国金融形势的材料，请您过目。先放我这儿吧，我看完以后再议。
1: 总理，中央是不是又有新的形势了？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发生以后，主席认为需要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的贪污事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那些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现象发生，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预料到的危险情况发生，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你看看，这是主席为中央起草的。 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0: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斗争。明白。
1: 主席，把发条顶足了。是。小严，我再告诉你一次，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求情的，我一律不见。
2: 这是您要的有关毛泽东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全部材料，您看看。
0: 毛泽东他本人对此案发表过什么议论吗？据说，毛泽东现在陷入了一种自问的境界中。
2: 什么叫自问的境界？
0: 他有些话不好跟同僚谈。 只能以自问的形式来寻求结果。他经常思议，共产党执政才短短两年多，为什么就会出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重大的高官贪污案呢？
2: 其实，这些我早就料到了，因此。 父亲就不得不痛定思痛地把被世人破口大骂的所谓四大家族中的孔、宋、陈逐一地排除国家权力的核心呢？也只有如此，父亲这个所谓的后主，才能东山再起，才能重造一个全新的中华民国。将来。
3: 不会再重蹈过去失败的覆辙了吧？这就要看你我父子，尤其是你，能不能把这段政坛的悲剧变为另一片天呢？
0: 我一定跟随父亲，在台湾重新的打造出属于我们的一片天。

0: 哎，我们仅仅建国才2年呐，怎么会有这么多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成了一个个吃老百姓、喝老百姓的大笑老虎呢？
1: 主席，喝茶。
0: 小严，你对三反分子恨不恨呢？恨，这些人见钱就敢拿，有钱就敢花，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当然可恨。见了公家的钱和物，敢拿又敢花，说得太好了，一下子就画出了这些大笑老虎的模样。小严。
1: 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虎啊？
2: 有，但是还不大。
0: 到什么程度了？
1: 比方说吧，我们警卫处有个领导，用公家的钱给自己的亲戚办丧事，机要处还有个干部，给自己盖私房。大伙说，他们是小老虎。
0: 小老虎就会变成中老虎、大老虎。我毛泽东绝不养虎为患。
1: 听说中央。

0: 我们的执法机关还有大老虎呢。嗯，我们的执法机关也有了大老虎。嗯，听说公安部有个处长被定成大老虎了，还是一个老干部，完全变质资产阶级化了。
1: 给我接罗部长。是，请给我接罗部长。喂，
2: 主席，电话通了。
1: 罗长子，
3: 主席，
1: 我听说在你的衙门里也养出了大老虎了。
3: 是这样的吗？
1: 是的，有一个行政处长，用盖办公大楼的钱，供自己挥霍。
3: 过资产阶级生活，我们已经把他枪毙了。单单枪毙了事是不行的，如果不抓紧教育，定他几条规章制度，那我们的公检法机关就成了欺压老百姓的衙门了，我们的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了。

0: 主席，我能说句话吗？
1: 谁堵你嘴了？
0: 是您的样子把我给吓的。
1: 好啊，我的态度好一些。对不起啊，你就说吧。
0: 您还记得，您给我们讲过两个故事吗？
1: 嗯，是哪两个故事啊？
0: 一个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叫和珅。另外一个是朱元璋的爱将，叫什么？我给忘了。您跟我说，朱元璋这一生最恨贪官，为了以儆效尤，他把那个贪官给杀了，剥了皮，晒干之后，肚子里边放着草，就放在官府门口警示。可是万万没想到，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一个一个都成了最大的贪官污吏，就连那崇祯皇帝，都在煤山上上吊自杀了。主席，您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共产党的官员不做贪官？

0: 总理，陈云同志到了。总理，好，请坐。
1: 好。
0: 陈云同志，今天请你来，是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
1: 谢谢，
0: 请坐。
1: 你说这些大小老虎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金钱，那你主持的财政系统为什么没有揪出几个老虎来呢？我认为，在财经队伍当中，贪污的人一定是会有的，但是比例绝对不会大。
0: 为什么？
1: 一是现在吃穿还很困难，再就是，既然穿上了政府的衣服，挂上了公家的牌牌，那么对于个人的信誉和前途。
0: 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一旦因为贪污被查处的话，那就等于丢掉了政府的这只饭碗。嗯，有道理。没有土壤嘛。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干部，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变成大贪污犯了？他们滋生的土壤是什么？
1: 是啊，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
0: 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有原因的。如果说党的路线、方针、毛泽东思想是培养造就干部的苗圃，那么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则是他们变为贪污犯的主要外因。
1: 有道理。
0: 哦，你等一下。嗯。

0: 他勾结
1: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药政处的李廷林，
0: 以高价卖给公家，又以低价从公家买出，投机倒把，而后再采取伪造发票、偷税漏税、造假账等手段，使国家遭受到了61亿元的重大损失。
2: 是啊，对此主席非常重视，已经下达命令，要公安部作为典型来抓。
0: 很及时啊。
2: 另外，你在政务院会议上提出的春耕时节乡下不能搞三反的建议，应该写在文件上下发，这一点很有必要啊。
0: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嘛，春食一物，全国的老百姓那就全年都没有吃的了。
2: 这一点主席比我们还清楚，他时常说，不要务农时啊。
0: 总理啊，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还是请你给主席郑重的写封信吧。
2: 好，主席，今日政务院会议后，同陈云等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来看，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1/3或1/4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周恩来。

0: 主席，罗部长到了。
1: 主席，
2: 坐吧。
1: 哎，
2: 东北光明药行的案子搞清楚了吗？
1: 全部搞清楚了，一切证据都在这里面。
2: 材料我就不看了，你用100个字简单扼要的跟我讲一讲。
1: 好。光明药行原本是一家小药店，由于他和我们的干部李廷林内勾外联，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东北地区有名的巨股大户。与此同时，他还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设了分店，其敛取的财产不下100亿之多。
2: 这些对你办案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知道一个小小的药铺掌柜，他是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干部拉下水的呢？
1: 其手段那就太多了，
2: 说来听听。
1: 第一步，他笑脸相迎李廷林，接着就采用花言巧语、逢迎奉承等手段与李廷林交朋友。第二步，他寻找各种借口，三天两头就给李廷林家的大人小孩送礼。未经2个月呀，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酒肉朋友。第三步，他利用李廷林喜欢女色的弱点，帮着带着舞女。在关键的时刻，他还让自己的姨太太和李廷林跳舞。
2: 跳舞？一定还睡觉了吧？
1: 外调的证据中没有。
2: 不对，你们再去查一查，一定是睡了。黑了心的资本家为了赚钱，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得出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1: 主席，我们在办案中发现还有更坏的奸商，
2: 还有超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8个字的吗？
1: 严格的讲是没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在给予的时候是灌迷魂药，他们在取之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告发相威胁，使其与之合伙盗窃国家的资产，有的甚至还窃取国家最机密的经济情报。

0: 父亲，人带到了。
1: 姜委员长，
2: 你已经不是我的部下了。不必拘礼。今天我们是故友相见，你们下去吧。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今天叫你来，我有几个问题向你请教，以解我心中疑惑。
1: 请您讲吧，但说无妨。
2: 告诉我，通共多少年了？
1: 三年了。
2: 三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你是北伐学生军，参加了北伐。从北伐战争到抗战胜利，一路走来，你是屡建奇功的战将。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39年了吧？
1: 嗯，是。
2: 为什么？为什么就不惜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1: 当年我提着脑袋出生入死，就是一心想要拯救我那屈辱的民族和国家于危难之中。庆幸我自己能活着看到北伐的胜利。现在自己位居要职，被尊称为吴将军，但是却发现离我最初的理想是越来越远了。
2: 于是你就站到了共产党那边，你认为共产党就可以拯救这个国家，能给人民带来幸福，能实现你的理想，是吗？
1: 姜委员长，为何不能直面现实呢？你看看共产党都在做什么，而国民党又在做什么呢？共产党的领导人吃住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他们很多干部都还穿着是打补丁的衣服，为的就是能够省下钱来建造这个国家，支持办好教育。而国民党呢，每个人都在想着如何再多捞点钱，如何过好自己安稳的小日子。
2: 这就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金无足赤，必有瑕疵，人尚且无完人，何况一个政党，他怎么能没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呢？
1: 可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其受难者必然是人民呢。现在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民众齐心协力地谋生活、谋幸福，这是大势所趋，得道多助。

0: 我感谢江飞园长对我多年的栽培之恩，但我绝不放弃我自己的理想。不要用你的理想来粉饰你的便捷行为。圣人言：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你还有其他的话？
1: 要对我说吗？大丈夫，生亦何患，死亦何惧？我无时能够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
0: 我死而无憾，好一个死而无憾，好，那就让军事法庭来裁决你的行为吧。
1: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2: 平生丹立为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1: 57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3: 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翁。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皆堪对我翁。吴石将军由于叛徒的出卖，在台湾被捕了。他在解放战争期间。 尤其是淮海战役中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他本可以留在解放区，但是他说，为人民做的太少了，主动请求随国民党撤往台湾，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在离开前，他冒死把298箱绝密档案辗转交给了解放军。
4: 我听克农同志说，他的妻子也在台湾敌人的监狱里遇害了。
3: 是啊，我们这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执行特殊任务的同志们，他们的家属承受了双份的危险和压力。正是因为有他们的配合、理解和无私的奉献，我们隐蔽战线的同志们才能屡建奇功。
4: 要想方设法找到这些烈士的尸骨，运回来高规格安葬。
3: 嗯，
4: 并且尽快联络到这些烈士们的亲属，要给予烈士待遇，保送他们的孩子去最好的学校，早日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以告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3: 好，主席。 我一定竭尽全力把这件事办好。

0: 夫人，夫人，
1: 什么事啊？
0: 家里还有金国喜欢喝的那种红酒吗？
1: 你要红酒做什么？
0: 我要为金国庆功。
1: 金国又建有何功？我怎么不知道啊？
0: 金国这次他，好了，还是一会儿让他自己啊来跟你说吧。
2: 父亲。
0: 金国，
2: 这是我整理的潜伏在台湾的共党分子的材料。
0: 好，用最简单的语言向夫人介绍介绍情况，快去吧。

0: 夫人，我领导的特勤人员连续奋战了几天，在台湾破获了共党地下分子的多起要案，他们上至国防部的高官，下至各大中小学校的教师教授，共计有3000多人，在父亲的指挥下已经全部处决了。
1: 3000多人呢、
2: 夫人，他们可都是毛泽东派来攻打台湾，将来管理台湾的骨干力量。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我们3万人头落地，恐怕都不止。
1: 他们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吗？
2: 没错，
0: 是的，夫人，他们全部都是共党的间谍人员。您还不知道，我们在台湾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中。
1: 难怪在台湾的计划全都失败了。景国，你可立了大功啊，难怪你父亲那么高兴。
0: 父亲，有件事情我必须如实地向您汇报。
2: 说吧，景国。
0: 自韩战爆发以来，我在天津、上海、沈阳等大中城市亲自部署的医药计划，恐怕又被毛泽东他们查处了。
2: 又是毛泽东，又是毛泽东。记得我和你说过，父亲这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遇上了毛泽东。景国，我相信你能在毛泽东生前身后有比父亲更深远的目光去思考，去反省，最终一定能找到消灭他们的突破口。
0: 我深信不疑。
2: 记得上海有一个大资本家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天下就没有不吃腥的猫，更没有不爱权色的官员，你懂吗？
0: 我懂。
3: 主席，聂总参谋长到了。
4: 主席啊，我要向你告状。主席，你来看看，真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
5: 怎么回事啊？
4: 他们把一些过期的药品和一些没经过消毒的棉纱冒充合格的产品卖给我们，结果呢，我们负伤的指战员用了这些假药，眼看着就死在我们自己的医院中。
5: 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炮下，却被制造假药的不法资本家夺去了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
6: 聂总参谋长，这些假药是哪个城市产的？
4: 上海。
5: 罗成子，立即电告陈毅同志，必须查出这些制造假药的凶手，坚决绳之以法。
7: 是。
5: 同志们，当前这场经济战线的较量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啊，我们要以药方为突破口，查一查他们有没有什么国际背景，是不是与台湾伸到大陆来的黑手互相勾结，里应外合。
7: 是。
3: 哎，你们不能进啊。
8: 你
9: 走走走。
8: 你们是

0: 你就是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
1: 是，是，在下是王康年。
0: 请你看看，这是不是贵厂为支援军定做的药品？

0: 这个都是你们检验过的呀。哼，
1: 我们的那位验收人员早就被你们外勤部的公关小姐拉下水了，你知道吗？他已经被捕了。
0: 你们难道也要逮捕我吗？
1: 首先向你宣布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康药店的经理王康年的犯罪罪行已经全部查清楚，他供认不讳。另外，他对自己利用承办志愿军医药用品的机会，骗取国家的大笔资金，用于做投机生意等事实也做了交代。
2: 这些啊，我从你们写到报告中已经晓得了。下面呢，你们具体讲一讲他的作案手段。
1: 他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不择手段地设立一个公关性质的外勤部，曾经先后向上海市所属的25个机关中的65名干部行过贿。另外，他的外勤部还雇佣了一些以赚钱为营生的年轻女人陪吃陪住，把一些党的干部逐渐地变成了他的人。
3: 他还狂妄地说，他们大康就是共产党干部思想改造所，红的进来，白的出去。
2: 嘿嘿，同志们，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阶级斗争啊！如果不把这个罪恶滔天的资本家王康年处以极刑，不足以平民愤。
4: 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让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
5: 过去啊，有的同志急于搞社会主义，想很快搞垮资产阶级，那是不对的。
4: 现在又有人自发地搞资本主义，任由不法资本家向我们大举进攻，那也是不允许的。同志们，怎么办呢？第一，首先整顿我们党内，要整顿那些拿着国家的钱买房置地、入股当经理的人。第二，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他的气焰打下去。如果不把他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会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6: 是啊，目前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资产阶级在主动地向我们进攻，想夺回他们失去的一切。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既然他们有5个方面，比如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针锋相对的对这5个方面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
7: 我赞成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但是可否不要像三反运动那样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展开了？
8: 由于三反运动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建议啊，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由点到面的开展五反运动。
4: 我看可以啊，一定要记住，这次五反运动啊，一定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呀。
0: 黄仁老。
4: 哦，黄仁老啊。小严，你怎么不早通报？
9: 哎，不，不怪他。
6: 我看你正忙着，就没让他打搅你。
4: 来，小严，快沏茶。
0: 是。
4: 来。黄仁老，我听说您对碑刻字帖很有研究啊。
9: 我只是爱好者。
4: 我比黄仁老多2个字，是个临摹爱好者。来，我听人说，黄仁老有王羲之的真迹字帖，啊，可有此事啊？
9: 是。
4: 哎，我呀，想借来看一看，行吗？
9: 啊，主席要借嘛，这……
4: 哎，

0: 个月保还，主席都这么说了，我，哈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嘛。<笑>
1: 行，打天下的时候，礼贤下士是为了得天下；刚做天下的时候，克其待有是为了坐稳江山。可是主席啊。
0: 你都当了2年多的主席了，还是这么尊老敬贤，真是难得呀！黄仁老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打天下，更不是为了自己做天下嘛。嗯，主席啊，你是知道的，我不是个资本家，但是我深知黑心奸商的危害。
1: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想到，这些昧着良心的不法奸商，竟然用假药、假食品害我们的志愿军事战员，真是罪该万死啊！这就是阶级斗争啊！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啊！ 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就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啊。那黄仁老是赞成处决这些不法之徒的喽？
0: 是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嘛。
1: 嗯，黄仁老啊，还听到过其他的意见了吗？
0: 听到了。
1: 我有些资本家朋友对我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是变了？”请你代我转告他们，共产党的政策没有变。黄仁老是参与了共同纲领制定的，啊，只要他们在共同纲领的范围内发展，就是合法的；反之，那就是违法的。
0: 对，像他们这么坑害志愿军的伤病员，那肯定是违法的嘛。违法不违法，
1: 对资产阶级而言，是一个政治标准。
0: 主席啊，无反之后，你打算如何对待资产阶级？
1: 一如既往，不变。
2: 对了，他们还让我问主席啊，共产党是不是从根本上就反对资本家赚钱呢？反对他们赚黑心钱，鼓励他们赚合法的钱吗？好，我坚决拥护主席这句话。<笑>
3: 集中到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的态度。
4: 经过党的政策教育和工人阶级的揭发，他们的防线终于被突破了。他们的防线被突破的标志是什么？有的不法资本家开始交贷赃款，仅1亿就想蒙混过关，后来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一点一点地挤出6亿。哼，<笑>这个就叫挤牙膏战术。我看啊，一定要注意政策，不准层层加码。这个弦啊。 要拉紧了，才能发音。如果拉得过紧，就会断了。哦，韩年。喂，我是
5: 潘汉年。好，我这就转告陈市长。
4: 发生了什么情况？
5: 哦，是这样。 集中在和平大厦的303户资本家中，有2个神色很是不正常，讲话的时候全身发抖。他自己说只是发高烧打摆子。
4: 我看不是。
3: 那我现在就去看看。
4: 要记住，这303个资本家中，如果有一个人自杀，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

0: 发烧吗？
1: 不发烧，倒像发疟疾一样打摆子。
0: 血压呢？
1: 忽高忽低，很不稳定。
0: 心跳呢？
1: 没道理的快，一分钟120多次。
0: 好，谢谢大夫。
1: 不客气。
0: 有情况我再请你。
1: 好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张老板，我看你得的是心病，对吧？
2: 我，这叫我怎么说呢？
0: 说老实话。
2: 谁叫我办了那么多亏心事，现在想说老实话也晚了。
0: 不晚，只要你真心坦白，就会得到从宽处理的。
2: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
2: 那我全说了以后，你们不会再说我不老实，说我还有更大数额的赃款没有交代？
0: 绝对不会。我看就从你的病因说起，怎么样？
3: 上海资本家想自杀的事件说明案。民族资产阶级担心自己犯下了五毒之罪，我们就会一棒子把他们打死。
4: 这说明他们具有两面性。我们一软，他们就得意忘形；我们一硬，他们又怕我们不给他们赚钱的机会，抓住他们的小辫子不放。
3: 我是历来主张得饶人处且饶人。恩来啊，既然他们知道错了，我们就应当给他们出路。
4: 我赞成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现阶段我们还需要他们组织生产，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
3: 所以啊，我们必须下大气力办好国有大企业，这样他们才不敢扰乱我们的市场和经济。
4: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加快完成第一个5年计划的制定。
3: 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困难会不少啊。
4: 是啊，主要是缺人才，尤其是缺乏懂经济的人才。
3: 那就从全国范围抽调。
5: 主席，黄炎培先生打来电话询问，那本王羲之的字帖您用完了吗？
3: 我们不是讲好一个月的吗？我给他数着呢，还有5天。
4: 主席啊，可能是黄任老太珍爱这本王羲之的字帖了。
3: 你代我转告黄任老，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君子之交，诚信为本嘛。
5: 是。
6: 首先啊，我不赞成谁的五毒款数额大，谁就是违法户。比方说上海的荣氏家族资本最大，加工订货数量也就自然比其他企业大嘛，这次退赔的数额必然也就多。把荣氏企业划成违法户，这不公允啊。
7: 那就把荣氏企业划为基本守法户怎么样？
0: 我看不忙于划为几类。陈市长，可请示中央后再定。
4: 主席，我是恩来。
8: 恩来，你说吧。
4: 陈毅同志从上海打来电话，被荣老板定为哪一类拿不准啊。
8: 想请示主席。
3: 哦，他们的意见呢？
4: 定为基本守法户。
3: 哎，何必那么小气嘛，再大方一点嘛，化成完全守法户。
4: 好啊。

0: 并为完全守法户。来来啊，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搞出来了吗？基本框架
1: 已经确定，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向中央报告了。嗯，
0: 我们既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也不要排除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呀。
1: 啊，嗯，
0: 还是那句老话，
1: 要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我同意，主席说的对啊。佳英啊，你是我身边的秀才，咱们无话不谈。你说说看，对三反五反运动有何看法？好的坏的都可以说，怎么说都行。
2: 轰轰烈烈，大涨正气。
1: 哎。 可这正气让我有点喘不过气来呀、啊。主席，为什么？你是知道的，我有时是个理想主义者，认为我们进了北京站住了脚，就可以很快的完成建设新中国的转折。但是，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不仅有老的资本家需要改造，更让我担心的是。
2: 我们队伍里的一些共产党人居然那么快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有的甚至变成了新的资本家。主席，我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有一个适当变化的过程，坏的会变成好的，好的也会变成坏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啊。
1: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课题。实践出真知啊！我们要做实践者。主席，
2: 黄仁老来电话了，今天会去接一下。好。
1: 佳英啊，找时间，咱们再深入的探讨这个课题。是。
3: 啊，黄仁老，我是毛泽东。主席啊，自从你树了荣毅仁这个样板以后啊，上海的资本家都放心了，他们都给我打电话说，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生产。这是好事啊，不过黄仁老，他们的话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因为资本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且有时候。
0: 还要不择手段的赚钱呢。最近我经常想到您在延安给我谈到的政权更迭的周期率，我们能不能避免呢？恐怕还要加上一条：如何处理好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志们，1949年10月1日之前，
1: 我们。
0: 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建国之后这3年，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搞了正反、三反、五反等运动，还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了一仗。这都是为了巩固我们刚刚建立的政权。时下，我们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接着。
4: 我们要用10年，15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从此全面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期间，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胜利。 领导并制定的第一个5年计划纲要草案，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在不长的时间内，为新中国绘制了一幅壮丽的社会主义蓝图。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把新中国纳入法治建设的轨道。 他亲自领导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主持召开了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代表中华民族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 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0: 嘿，怎么样？这一下让我抓到你了吧？
1: 老公公，求求你放了他吧，他好可怜。
0: 好可怜？我才好可怜呢！我告诉你，我为了他爬了半个山，全身都湿透了，而且啊，我口里也冒了烟。我现在就要取他的蛇胆。
1: 哎，老公公，慢点！您不是出了汗，口渴吗？喏，这是我刚采的水蜜桃，您尝一个吧。
0: 啊，这个，
1: 拿着嘛。
0: 啊，哎呦，这家长，哎呦，我，你看，你看，谁跑了也被咬了一口。
1: 老公公，您不要生气嘛，您吃蜜桃，我给您吹笛子，怎么样？
0: 吹笛子？这，好吧，你吹。好甜呢。你什么？你跑不了的。哼。

0: 谢，
1: 谢谢你啊，牧童哥。
0: 谢我什么？
1: 救命针呐、啊！
0: 我救了谁？没那种事啊！
1: 你记住，我以后会报答你的。
0: 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告诉我，你是谁？
1: 我姓白。
0: 白？你大概迷路了吧？走，我送你回家。
1: 不，我不能跟你去。你走吧，我们后会有期。

0: 下跪何人？
1: 青城山下白素贞，叩见大士。
0: 你有何心愿要求于我？
1: 大士容禀。

0: 善哉善哉，难得你有这片皈依三宝的诚心，只是你尘缘未了，又如何能白日飞升呢？
1: 弟子此心一定，众念皆集，忍和尘缘都愿割弃。
0: 尘缘可弃，恩情难忘，你尚欠人间一桩深情，难道就不思图报了吗？
1: 这弟子也知道报恩之道，只是已经事隔千年，茫茫人海又如何报法呢？
0: 善哉善哉。

0: 弟子还是不太明白，望求大师。
1: 天机不可泄露，你自求多福吧。若有苦难之时，再来寻我。
2: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不好了，库银被盗了！
1: 王廷章，微臣在。钱塘县库银失窃之事，你可清楚？
2: 启禀万岁，钱塘库银失窃乃是一件怪案，
1: 朕命你迅速查明案情，将人犯拿问在监，并追回失忆。
2: 臣遵旨。
1: 王大人，钱塘县库银失窃的事捂住了吗？
2: 官库被盗，非同小可。万岁已经在庭上大发雷霆了。要是再不查清的话，上面非办人不可。
1: 是是是是，
2: 你回去转告钱塘县杨知县，要是再不查个水落石出。
3: 那就准备提头来见，
4: 立功府。朝廷交代下来的事，你也清楚了。公库银子屡次失窃，实在非同小可。此案若是不破，不能够追回库银，那本县的前程不仅是栽在你的身上，连脑袋都要搬家了。属下知罪，不过道人请放心，不破此案。 属下死也不瞑目，今天晚上属下要亲自守夜，一定要抓到那个飞贼。
2: 库门未开，库锁未启。

0: 这库银会不见了，这要是传出去，这还真是个笑话。是啊，属下也觉得奇怪呀。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夫人，
1: 亏你们一个是大县官，一个是捕头，两个大男人怎么连这点小道理都想不通啊？属下参见三姨夫人。那你认为这库银是如何被盗的呢？是啊。
0: 请三姨夫人开导属下，也好早日破此案。
2: 库门未开，库锁未起，库银就丢了，
0: 这分明就是出了内贼了嘛！这还想不通吗？啊，内贼！啊，李头，属下在，我三姨太说的话很有道理。本县现在宽限你半个月之期，无论是内贼外盗，你一定要将本案弄个水落石出，否则的话。
3: 本县将唯你试问。
4: 是，下去吧。
3: 是，属下告退。你还真是高才呀！啊，那，你就是蠢才。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代王好色，爱绝妃。诗云：古公谭府来朝走马。
4: 率西水浒，至于其下，爱及江女，欲来须臾，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汉文，汉文。
3: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好色。
4: 好色，哎呀，什么好色好色的，难听死了！弟弟，你读的是什么书啊？
3: 孟子乃圣贤之书。圣贤书里还有这些混账话呀？
4: 是啊，书里面什么都有。
3: 我不信。
4: 哎，有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一言难道读书好，读书这有那么多好处。嗯，那我问你，书中可有柴米油盐吗？啊，没有。好，那打今儿个起，你就别念书了。啊，你不是一向最想的就是行医的吗？我已经跟青云堂的王员外说过了，你到他那去当学徒去。当学徒，学的是什么？
5: 先学买药，再学行医呀。你看好不好？
3: 好。要是早年我学会治病，那爹娘就不会因为得了痢疾的小毛病，就双双归天了。是啊。等你学会了行医，你可以好好的救人了。嗯。
5: 哎呀，干嘛把门关起来了？
3: 是姐夫回来了，快去开门吧。
5: 开门，开门啊！
3: 将来啊，我要是做了医生，第一个要救的就是姐夫。他呀，火气太旺了。
5: 来了，快点开门啊！哎呀，你在里面干什么？我敲了半天门才来。
4: 我陪许仙在书房说话嘛。哼。

0: 姐夫，是不是衙门里库银又遭小偷了？
1: 嗯，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您？
0: 哎，姐夫，您可别乱猜。我是最近听您说了两三次，说什么金库遭劫，来无踪去无影的，连锁也没坏，银子就不见了。
2: 难道这银子让鬼给偷走了吗？哎
1: 呀，真是见了鬼了。
2: 你上哪儿去啊？
1: 今天晚上我再去守他一夜，我要亲自抓到这个贼，要不然呢，我这个钱塘县的班头啊，还怎么当得下去啊？
2: 哎呀，吃完饭再走嘛。
1: 吃饭？银子找不回来，大伙都没饭吃了。
0: 哎，姐夫，我今儿个就要到庆余堂当学徒了。
1: 嗯，去吧，好好的学，将来自己开个药铺，没有像你姐夫一样吃这口衙门受气的饭。
2: 哎，当心点啊！
0: 哎哎，姐姐，是不是在那边？

0: 让您久等了。
1: 王员外您好，这就是我兄弟许汉文，还不快叫王员外。
2: 大夫好，要叫员外爷。
0: 不要紧，我喜欢人家称我大夫。
1: 那就叫员外爷大夫好了。
2: 大夫，您这间药铺真是漂亮，我想皇宫也不过是如此吧。
0: 太过奖了，这药铺已有些年代了，所以才刚刚翻修过。
1: 王员外这座庆余堂啊，在钱塘县如果数第二的话，还没有敢称第一的呢。
0: 太潦草了，年轻人看不懂吧。
2: 怎么会呢，大夫，您的书法直追二王，一起一落都有来历，怎么会不认识呢？只是
0: 难道是我方子开得不妥？
2: 不不不，大夫，您完全是对症下药，哪里会不妥呢？不过汉文
0: 不妨事，让他说说。
2: 大夫，您这方子里如果再加一味甘草。
0: 那就更王道了。

0: 大娘，去抓药吧。谢谢大夫。年轻人，你这么年纪轻轻的，怎么就知道这副方子要加甘草呢？
1: 我看过一些乱七八糟的医书，什么《神农本草经》啊，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射生针录》啊什么的，所以就略知一二。
2: 胡说的，请大夫别见笑。这些书你都涉猎了，那为什么不去学医道呢？那可是济世活人的好事啊。
3: 袁外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前些时候我不是跟你提起过的吗？我这兄弟啊，就是要到青云堂来跟您做学徒的。
2: 原来他就是令弟许仙。
3: 是啊，汉文。
4: 还不赶紧向员外爷拜行师大礼！
5: 老夫子在上，请受学生许汉文一拜。
6: 来，铁杆舞蹈，小心火烛！
7: 我们就这么着，走走。
8: 兄弟，你开什么玩笑，把我帽子给拿走了！
4: 胡说什么？谁拿你帽子？
7: 哎，真的！
9: 帽子怎么一上一下的在动啊？我们过去拿。走，大哥，
10: 哎，我带你们出来是干活的，不是闹着玩的。快把帽子还给人家，快！走。
11: 好像有东西飞过去了。哎，我看八成可能是飞贼。哎，
12: 会不会有人到银库去偷银子？银子小声一点，哎，小心啊！银库里有声音，快去瞧瞧。
13: 是。银库走。
11: 好好好好好。
13: 终于被我逮到了吧？这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1: 押下去。是。

0: 是。
1: 别让他给跑了，快追！
2: 这八成就是贼窝了，小心的搜。
3: 是。

0: 里头，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前几次没有发现盗贼，尚有可说；这一次盗贼既然现身了，就应该将他缉捕归案才对。怎么追了半夜，空手而回的？启禀大人，并非属下追捕不力，实在是被一条青色大蟒蛇所阻。哼，胡说！难道本县库房的库银都是被这条青蛇所盗去的吗？荒唐！你知道昨个夜里又丢了多少库银吗？
0: 经过查点，短少了1000两，
2: 受库不利，屡试公堂，你还有何说辞？来人呐，
3: 在这儿，
2: 将李公子重责20大板，以观后效，说下去。
4: 是，
5: 大人，
2: 以后啊，就照这个方开，知道吧？
4: 知道了，
2: 千万别忘了。
4: 姐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姐夫欺负你了？
6: 你姐夫让杨大人打了20大板，腿都打肿了。啊啊！怎么会有这种事？汉文，赶快去拿些棒疮药去看看你姐夫。
4: 哎，汉文，多抓一点啊！
6: 王员外，
4: 谢谢你啊！
6: 哎呀哎呀哎呀！轻点轻点！
4: 哎呀，这个杨大人。 你实在是太狠心了！哎呀，都是那伙强盗害的，等我把伤养好了之后，我非要把他们缉捕归案不可！哎呀哎呀！你姐呢？
7: 守灶的有灶王爷，护地的有土地公，护阴世界应该供奉护神宝座。

0: 汉文呐，
1: 师傅，
0: 你姐夫的伤好多了吧？好多了，全亏师傅您的棒疮药好，姐姐一直要我谢您呢。好说，记住了，早晚饭后服一剂，多喝水，多休息。您慢走啊，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大夫，慢走。
0: 汉文呐，
1: 啊，
0: 汉文，我跟你谈点事儿。
1: 汉文，
0: 你姐夫在家里有没有给你定过亲啊？提过的，我没要。哦，你是看不上还是嫌人家丑？
1: 不，是我觉得自己不成，功未成，名未就的，娶什么媳妇儿？
0: 你口气还不小啊！功未成，名未就，怎么着？你非要等到登坛拜师？ 才成家呀！不，起码也要跟师傅把医道学好，或者等自己也能开一家药铺，到时候要是还能碰到一个情投意合的
1: 天仙美女，你才成家。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你不想想，你是个穷小子，你有什么能力去养活天仙美女啊？别成天的胡思乱想了。
0: 我也觉得自己是胡思乱想，说着好玩的。其实啊，我一看见人家姑娘家，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定将来一辈子光棍打到底呢。

0: 本王的府邸，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本来是想借居在这里的，没想到这里会有人。你是人吗？
0: 我不是人，我是神仙。小娘子，你见过神仙没有？
1: 我看你才不像神仙，倒像个色鬼。
0: 好，你来得正好，我就是王爷，你来当我的王妃。
1: 休得无礼，不然不要怪我给你难堪。
0: 真的吗？我不信。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想你做我的妃子啊。
1: 做你妃子？可以，我给你三次机会，你要是降得住我，我就依你。
0: 好极了。

0: 我当是什么妖怪，原来是同类。
1: 哼，原来你也是。
0: 你才只有几年的道行，竟敢如此猖狂。我今天要是不除了你，日后你一定闯祸。

0: 见。
1: 姑娘，手下留情啊！我知错了，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0: 记住了，以后不准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去吧。啊！多谢姑娘饶命之恩。哎，姑娘，不知道要怎么报答您啊？
1: 你我均属异类，不必客气了。
0: 若是姑娘您不嫌弃，我愿意终身侍奉姑娘，做一个忠心不二的丫鬟。
1: 丫鬟？
0: 这。
1: 姑娘，您不相信啊？我本来也是跟您一样的，不过为了戏弄你，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啊！不信啊，你看。小青拜见姐姐，太好了，快起来，小青妹妹，我叫白素贞，以后我们两个就姐妹相称好了。
2: 哎，不可以，要主仆相称。姐姐，你的活命之恩，我小青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 随你好了。

0: 小哥
1: 啊，
0: 好个相貌
1: 啊，原来是老师傅，失敬了。
0: 好说好说，我问问你，
1: 哎，
0: 好听吗？
1: 什么？
0: 那些女孩唱的歌
1: 啊，好听，娇滴滴的，像百灵鸟。
0: 那世间还有更好听的声音，你不知道了。
1: 什么声音？
0: 暮鼓晨钟，狮子吼。
1: 狮子吼？
0: 正是贫僧所念的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1: 师父，您的声音好大啊。
0: 不是声音大，而是力量大。小哥没有听过吧？法力无边，海力山崩啊。
1: 不知道。老师父，你说什么法呀海呀的
0: 你能体会到法海二字，就证明小哥有些慧根。贫僧的名字正叫做法海。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是胡乱说的。
0: 小哥胡乱说就能一语道破，那正经说还能了得吗？
1: 我不懂您的话。
0: 贫僧是说，小哥既然有慧根，就应该去求慧境，将来啊可以做一些济世救人的功德。
1: 我的功德是济世活人，不是渡人。我今天到山上来就是为了采药材，药材就能救活人。
0: 活人一时，渡人万世。

0: 懂你在说什么。
1: 放下药橱，拿起禅杖，云游四海，到处回香，终有一日你修成正果，就是我佛门的好弟子了。

0: 我不怕，我也不会有什么祸事。哦，为什么？哎，家有贤妻啊！老师傅，难道你没有听人家说过"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吗？
1: 阿弥陀佛。

0: 姐姐，你有这么高的道行，为什么不求生仙界，反而到红尘中来厮混呢？
1: 我是尘缘未了。
0: 什么尘缘呐？
1: 记得在1700年前，有一天我险遭杀身之祸，幸好有位牧童他救了我，我不能忘恩负义不报答人家呀。
0: 我知道了，就像姐姐你饶了我的性命一样，我是不能不报答您的，对不对？
1: 太委屈了你了。
0: 哪里的话，那是我心甘情愿的。可是姐姐，这1700多年，可能那位牧童已经转世20多回了，茫茫人海，姐姐你要到哪里去找他？
1: 观世音菩萨曾经点化我，他说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
0: 啊，所以你就到杭州来找你的恩人了。
1: 可是须往西湖高处寻，要怎么寻？什么高呢？
0: 啊，会不会是一个姓高的高个子啊？
1: 谁知道啊，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0: 姐姐你别心急，既然观音大士都已经有了指点，我们是一定会有着落的。这样好不好，从明天开始啊，我们每天到西湖去游山玩水找你的恩人。
1: 这个恩人一出现之后，我报了恩就跟你飞离人间，一心向道，绝不恋战红尘。
0: 恐怕到时候由不得你了。
1: 我自有定力，我不会为人间的七情六欲所牵引的。
0: 可是姐姐，你又凭什么断定他是你的恩人呢？
1: 我自有法力，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唉，我真的希望他会是一位俊俏的郎君，那才有意思呢。
1: 谁知道呢？
2: 看我呢。
3: 师父有事吗？
2: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倒的是什么药啊？
3: 知道，是鹿角霜。
2: 它是内服还是外用呢？
3: 内服外用皆可。
2: 那它有什么药效呢？
3: 哦，内服以补虚助阳，外用可以收敛止血。
2: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3: 硫磺。
2: 它最忌什么？我是要看看你知道多少。
3: 如此，师父容禀了。

0: 错了，那可就要了命。啊，行行行。
1: 是师傅。哎，姐姐。
2: 汉文，王员外你好啊。
3: 好好，又来看兄弟了。
2: 哎。
3: 哦，对了，我可要告诉你，你这个兄弟来跟我学医，那算是对了。难得汉文他有这根筋啊。
1: 好，谢谢您提拔。
3: 哎，里边坐吧。
1: 好。姐，姐夫最近没有再挨打，库银没有再丢了，对不对？
2: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1: 嘿，你没来拿棒疮药啊，所以我想姐夫一定过得很太平。
2: 才不太平呢，县太爷每天逼着他赶紧破案呢。
1: 哦，
2: 啊，员外爷，我今儿个来啊，是想帮汉文告个假，明天他能不能一天不来店里啊？
3: 哦，家里有事啊。
2: 明儿个是三月初三。
3: 哦，清明佳节，你们要出城扫墓。
2: 是啊，所以想向员外爷告个假，我要带他上山扫墓。不晓得
3: 啊，应该的，应该的，不用请什么假了。明天呢、啊，你们就来，带他去吧，也好让他出去散散心。啊，
1: 谢谢师傅。

0: 去往西湖高处寻，高处寻，高处寻。哎，姐姐，你看，那不是有个高人吗？让我算算看。不对呀，他以前是个读书人。不是他，我找的是个放牛的。
1: 那好啊，我们再找吧，可不容易找哦。
0: 哎，姐姐，那也是高哎。
2: 来来来，尝尝看。
0: 姐姐，你快算算看啊。

0: 怎么啦？
1: 也不是他，他以前是个农夫。
0: 哎，农夫耕田也有牛啊。
1: 哪有那么老，我那个恩人是个小牧童，不是个老农夫。哎，
0: 哎，小牧童放牛放久了不就变成老农夫了吗？
1: 一点也不像他，不是他。
0: 那好，我们再去找吧。高大爷，今天您那儿喝什么？
2: 随便随便。
0: 姐姐，会不会是那位高大爷？看他的样子也像是高人呢。
1: 酒肉之徒怎么会高得到哪里？
0: 哎呀，算算看嘛，算算看他是不是那个人。
1: 好吧。
2: 来来来，这块好啊，来看看啊。
1: 哎，是个杀猪的。
0: 啊，杀猪的。
1: 我早说不会是他。
0: 哎，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嘛，哪有见到什么高人呢？
1: 不要性急嘛，观音大士既然已经指点了，想必这位高人一定在，只不过目前还没有遇到罢了。

0: 去啊？
1: 姐，你瞧这景色多美，再往前走就是西湖了。
0: 到处去看看嘛。不成啊，你姐夫衙门里还有事啊，我也要。
2: 哎呀，汉文想玩就由他去走走好了，成天守在药铺里头也难得出来啊。
0: 可是
2: 好了，这么大个小伙子了，你还怕他会给别人拐跑了？汉文，去玩吧，早点回来吃饭啊。
0: 是姐夫。汉文，等一等，雨伞你带着，万一下雨了呢？
1: 这天会下雨吗？
2: 天有不测风云，还是带着吧。
0: 是，再见。

0: 我看这观音菩萨一定是老糊涂了，要不然他怎么会说这两句不明不白的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哎，我们寻了多久了，寻来寻去，这西湖哪里有什么高人，根本是整人嘛。依我看呢、啊、姐姐，哎，你在看什么？
1: 小琪，你看断桥上那个人。
0: 哦，原来姐姐看到高人啦。
1: 他怎么会是高人呢？
0: 我们坐在亭子里，他在桥上，他不是比我们高吗？那就是高人呢。
1: 其实高不高的并不重要。
0: 对，最重要的是人啊、哦、哎呀，不见了。哎，姐姐，我们过去看一看、
1: 哦、要过去看吗？
0: 对，靠近一点看，免得看走了眼哦、嗯、快啊。
1: 对不起，青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哎，姐姐，你眼光真的不错。哎，我看清楚了，你看那个人，头是头，脚是脚，一派斯文的，哎，像个念书的。
1: 青儿，你知道什么？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
0: 那还不容易吗？让我来试试看。

0: 哎，小姐，是不是你掉的金钗？
1: 不是。
2: 哎呀，怎么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啊？
0: 敢问大姐，可是在寻找这根金钗。
2: 哎，原来是相公您捡到了。
0: 原物奉还。
2: 那我就谢谢这位相公了。
0: 好说。
2: 哎哎，没看过大姑娘啊，都看傻了。
0: 对不起。你看，拾金不昧，他真是个老实人。
2: 嗯，可能他看到东西是你这位大美女掉的，所以才原物奉还。
0: 那如果是别人呢？
2: 这恐怕嘛，就不会咯。
0: 我不信。
2: 你不信？那我试试看。
0: 哎，青儿，不要再捉弄他嘛。
2: 姐姐没关系的。
0: 哎，青儿。

0: 掉的耳环吗？
1: 是啊。哎，你看，人家多诚实啊。嗯，
2: 我还是不相信，我再试试看。
1: 哎，小青，
2: 就一次了。
1: 这是你的钱。
3: 哎呀，哎，是，谢谢啊，谢谢。
1: 还给你啊。这人真有意思。
2: 啊，恐怕是姐姐对人家有点意思吧。
1: 小青，不要胡说。
2: 好，我不胡说。可是姐姐，你也该看看他的前世是什么才好啊。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哎，姐姐，您来西湖寻来寻去的，不就是为了找寻1700多年前的恩人吗？嗯，那个人啊，看起来蛮不错的。要是他就是你以前的救命恩人，那不是更好吗？
1: 但是，如果我看了之后他不是的话，那不是很糟糕吗？
2: 哦，姐姐，原来你早就相中人家，就怕人家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心里不踏实。
1: 哪里是啊？哎，他人呢？哎呀，都是你了，唠唠叨叨的。
2: 哎，姐姐你放心，他不会走远的，我们去找，保证他还在西湖。走啊，
4: 船家，船家。
5: 是叫我啊？相公要雇船吗？
4: 我想要回钱塘门，去不去？哼，
5: 只要相公给酒钱，太湖长江老汉都去的。
4: 那到钱塘门要多少钱？
5: 80个铜钱。
4: 80个铜钱，我顺便看看钱塘江的风景，那我就给你100文钱，你就不要再搭别的客人了，行不行？
5: 是的，啊，相公，请上来。哦，您小心点。啊，
2: 哎呀，他上船了，那怎么办？
1: 这，
2: 哎，姐姐，我们干脆就飞到船上去吧。
1: 不行，这会把人家吓坏了。
2: 我有办法了，咱们来一个下雨天留客。
4: 怎么忽然会下起雨来了？还是姐夫说的对，天有不测风云呐。哎，真可怕。
5: 怕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定相公今年要交大运了。
4: 船家，岸上有人在叫你。
5: 叫我？
2: 船家，麻烦你把船靠靠岸，我们要去清波门。
4: 好像是两位年轻的大姑娘。
5: 是两个大姑娘，老汉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会叫我呢？大概是叫你吧。
4: 看他们样子好狼狈哦。您就行个好，把船靠过去吧。
5: 我无所谓，只要相公不嫌麻烦，我就划过去。哎，等一下。
2: 来了。
5: 两位姑娘快上船吧。
1: 小心啊。
2: 哎，你不是刚才那位拾金不昧的公子吗？
1: 原来是你们。

0: 对不起，我还是站到船头上去好了。把人家赶出去了，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
1: 姐姐，风雨中才见真情啊！我倒要看看他是真老实还是假装的。

0: 认识他啊，他就是你的大恩人，就是那个牧童啊。
1: 嗯，一点也不错。
0: 哎，太好了，姐姐。哎，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请他进来。啊，相公，外面雨大，我家小姐请您进来。
1: 这不是太方便吧？
0: 你没有听见唱歌吗？十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又怎么忍心您在外面淋雨呢？您快进来吧，进来吧，许相公。
1: 嗯，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呢？
0: 你的伞上不是明明写着的吗？
1: 哦，
0: 快请进来，这是我们家小姐。哎，你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1: 见过大姐。相公请坐，不要拘礼，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人。

0: 外面的风景好漂亮啊。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0: 敢问相公是本地人士吗？
1: 我姓许，名仙，字汉文。
0: 我们家小姐是问你可是本地人士。
1: 两位小姐容禀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小姐，人家许相公向您问话呢。
0: 啊，向我问话？
1: 嗯，人家都表完家门了，你也该说说你的身世啊。
0: 这，那你就替我说好了。
1: 好，许相公，你听好了。

0: 你听明白了吗？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今天我们两个是出来游春的，刚巧要回家，碰见下雨了，所以才搭你的船要回清波门的。
1: 原来是白府上的千金，失礼了。
2: 相公何必太谦呢？我们萍水相逢，无端打搅，正不知该如何感谢相公呢。
1: 哦，小生不敢。
0: 瞧你们两个这股客气劲儿。
3: 清波门到了。

0: 小生不远送，相公请留步，快上船吧。
1: 不妨事儿的，我等你们走远一点，我再上船。依然轻薄
2: 许公子，我们家就在清波门双茶下，财神庙对面的大红门墙，墙外有一个石狮子的，就是白府。你可以来看我们家小姐啊。
0: 多谢小姐。
2: 许相公，后会有期了。
0: 去吧，走了。哎，怎么他还不走呢？
2: 好，让我再试试他。
0: 小心。
3: 雨伞给我。
4: 哦。
0: 哎，快快，
3: 大姐。
0: 哎，我这把雨伞，你们先拿去用吧。啊，那你自己呢？
3: 我不妨事儿，天有不测风云呐，你们快拿去。
0: 那你快回去吧。
2: 哎，相公，您的这把伞我怎么还你啊？
3: 哦。我往后再来拿就是了。
2: 好，那一定啊，记住啊，商场上白府。
3: 好。

0: 姐姐，你又在看啦？
1: 小青啊，你说这把伞，他是要还是不要啊？
0: 那我问你，如果他回来向你要，那你是给还是不给呢？
1: 如果他要，我当然要给了，怎么能？哎，小青，你在说什么？我在说这把伞。
0: 我也是说这把伞呐，你以为我在说什么？
1: 讨厌！
0: 哎，难怪姐姐这么神魂颠倒了，找了一两千年的救命恩人，如今出现了，而且还是个翩翩少年郎君，人又那么温厚，哎，难怪姐姐这么动心了。

0: 小青啊，你说他会来吗？
1: 他？哪个是他？
0: 小青，你又来了。我当然是说那个许。
1: 依我看，他也许会来，也许就不来了。
0: 怎么说呢？
1: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稀罕这把伞，他一定会来。可是如果他不稀罕的话，自然就不来了。
0: 那么说，他来不来，就只为了这把伞啊？
1: 那当然不是了。但是人家也是有根有底的人，如果真想靠这把伞来套关系的话，恐怕也要他的家里先点头。还有
0: 什么？
1: 还有要他自己胆大皮厚先开口。难道要我们姐姐开口跟他说，我是为了报恩要跟你做夫妻，这样说吗？
0: 像这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吗？
1: 可是许仙呆头呆脑的，恐怕他也不敢说出口。
0: 这，
1: 自古道，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呐。
0: 小青，你又来了。
1: 姐姐，
0: 那这是姐姐的大事，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当笑话看。这是我多年的心愿，等心愿了了之后，我叫永绝红尘，皈依三宝。难道你不该成全姐姐吗？
1: 姐姐，我就是担心你陷得太深，把修行正业都忘了，所以我心里才有点犹豫。
0: 不会的，我已经发过誓，绝对不会贪恋红尘。只是为了报恩，才会有西湖之事嘛。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看看这位许相公的造化。只要他肯来，我小青跟这把伞就是你们的媒人。那你就去看看人家，反正是去拿雨伞，光明正大的，你怕什么？说不定啊，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哦。
2: 只怕我高攀不上人家。
1: 不会吧？听你的口气，那姓白的姑娘对你还不错。
2: 这
1: 好了啦，别再犹豫了，快去啊。
3: 兄弟啊，这我可要恭喜你了。常言道，男想女隔层山呐、女想男呐隔层纱呀。我要恭喜你了，你走桃花运呢。
0: 什么是桃花运？
3: 你看你真是书呆子，连桃花运都不懂啊。我告诉你啊，这桃花运啊，就是这女孩子懂了吧。
4: 我不是吩咐过今天放你的假了吗？你干嘛还在这儿磨蹭呢？快点去吧，这可是天赐良缘呐。
2: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看见他们恐怕连口都不敢开了。
4: 你平常不是能说会道的吗？何况这种事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不先开口，难道叫人家一位大姑娘向你先开口吗？
2: 可是现在我只是个穷小子，我怎么可以？
4: 成家立业，也就是说要先成家才能够安下心来立业。你只管大胆前去求亲，只要人家答应了，其他的事儿都好办。
0: 双茶巷。
5: 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好，这才像个人样。
6: 有意思啊。来看看啊。这什么东西吗？
5: 这样吧，别这样嘛。
1: 不要吵了，不要闹了啦。下去。下去。
6: 这怎么不大一样嘛。
1: 不要吵了。你们听着，他是白福，是你们的管家。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听他的，他呢，可要听我的。
5: 我不要变啊！我不要！
1: 当然要变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你们变得更好看一点。
5: 我！

0: 我鼻子好不好看？
1: 哎哎哎哎哎，模、哎、样、哎哎、还不错啊！
0: 哎，这样子还不错哎，
2: 蛮好看的嘛。
1: 哎，这样子不错了。哎，
3: 过来，过来，你们都过来啊！现在不是好多了吗？
4: 哎，是啊，是好多了。
3: 那就好了，你们听我讲啊，做鬼可以胡来，可是做人就要有做人的规矩。
1: 规矩。
3: 我现在是小青，我是白府的丫鬟，以后可别叫错了。从现在开始，你们给我好好伺候。哎，就是这儿了。请问这里是白府吗？
5: 尊驾是。
3: 我姓许。
5: 哦，可是来取雨伞的许大官人。
3: 哎，不敢，我叫许仙。
5: 哦，小青姑娘刚才传话了，说我们小姐等候多时了，来，快请进吧。
6: 我这是不是到了皇宫了？
5: 请。啊。这边请。
3: 姐姐，你先别出去，等我出去盘问他。等到适合的时候再请您出去好不好？
6: 不过你可不要为难人家啊。
3: 哎呦，知道了，我只不过是替你打听清楚，万一他家里已经有了妻子那怎么办呢？姐姐你一表人才，不会要给他当小老婆吧？
6: 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如果真是那样就把雨伞还给他，以后也就不用再见面了。小青，你想他会真的有家室？
3: 姐姐你别心急，等一下我一问不就马上就知道了吗？
7: 许大官人到。
3: 哎，来了来了。哎，就来了。
6: 真的来了。
3: 他来了就好了，要不然唱什么戏啊。姐姐你先在里面仔细地端详他，我出去盘问他。
6: 哎，小青
3: 你先别管我。
6: 谢谢。
3: 许相公。
6: 小青姐好。
3: 这把破伞还值几个钱呢？你还要跑来把它要回去？
6: 伞算不了什么，我是。
3: 那你是为什么？
6: 我是来探望你家小姐的。
3: 你来探望我家小姐？谁让你来探望她的？
6: 不是你说我可以来探望你们的吗？而且那天我怕他淋了雨着了凉，我怕他生病啊。
3: 那如果他要是真的生了病，你又能怎么样呢？
6: 我会治病。
3: 你会治病？你会治什么病呢？
6: 普通的小毛病都会治，也会开方子。
3: 那相思病呢？
6: 啊，
3: 你也会开方子啊？
6: 从来没治过这种病。
3: 那有没有害过
6: 啊？
3: 相思病啊？
6: 没有啊，我从来也没害过。
3: 从来都没有？那你现在呢？
6: 现在
3: 自从前几天你在西湖碰见我们家小姐以后，你有没有得到相思病？说实话。
6: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病，反正这几天我睡不宁吃不安的，眼睛一闭就好像看到你家小姐的样子。
3: 那看样子啊，你是病得不轻哦。
6: 千万不要告诉她。
3: 为什么？
6: 我怕惹她生气。
3: 那你这么想我们家小姐，你就不怕家里的夫人生气啊？
6: 小生从未婚配，家里哪有夫人
3: 啊？说的可是实话，天上可有雷公的哦。

0: 啊、哦，你家里既没有夫人，你今天来又不是为了那把伞，那你的来意是？
1: 我，我是，
0: 你是想念我们家小姐对不对？哎，
1: 是的。不，不，哎呀，我是个穷小子，怎么敢痴心妄想呢？
0: 对呀，我看你想也是白想了。老实告诉你啊，我们家小姐她早已经有了人家了。
1: 什么？你家小姐已经有人家了？
0: 嗯，对呀。
1: 那我告辞了。
0: 哎，许相公，等一下。那你把伞也带回去吧。
1: 这伞就留给你家小姐吧，我和她总算也有一面之缘。
2: 哎，相公，相公，
1: 没事。小青，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他说他没得过相思病，我想再试试。
1: 你简直欺负人家嘛！哎呀，你真是的。
0: 哎呦，姐姐，我这是帮你相亲啊，总不能糊里糊涂的让他把你给骗了去嘛。
1: 哎呀，你
0: 啊。啊、哦，姐姐，你是心疼他，着急了。
1: 你这样子会害死人家的。
3: 你是许相公啊？
1: 难道这就是相思病吗？
0: 姐姐，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1: 还会有下一次吗？我们千方百计才找到前世的恩人，可是你几句话就把人家吓跑了。
0: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那么不惊吓的。
1: 你呀、啊，你也不想一想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0: 姐姐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向他赔罪，我一定会把他给找回来当我的姐夫啊。
1: 麻烦您老人家到药铺去走一趟
3: 啊。好好好，我去办啊。哎，您休息一下。

0: 你不是刚才划船那位老人家吗？
1: 你是？哦，
2: 哼！
0: 哎，你哼什么？
2: 我哼，你管得着吗？
0: 哎，老人家，你有没有碰见刚才坐船的那位相公啊？
2: 我没看见。
0: 反正你不说，我也知道。
3: 天化日之下，你怎么可以强抢民女？难道你眼中没有天理国法了吗？
4: 国法？我们俩早就定过亲了，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把她接回去与你什么相干？你给我滚开！
5: 徐相公，你不要相信她，她是胡说的，我怎么会嫁她这种人呢？
4: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呀？你给我滚开！
3: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赶快把她给放下来！
4: 你这是多管闲事啊！给我滚！来啊，揍他！

0: 徐相公，徐相公，对不起，都是我害苦了您。
1: 没关系，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为了你，千刀万剐也不怕。
0: 哎，徐相公，徐相公，
2: 相公，相公，
3: 快药抓回来了，安神丸。
4: 不用了，我没事，谢谢您。谢谢您啊，再见。
3: 相公，相公，您这是什么毛病啊？怎么突然又好了？
4: 您也说过，人有旦夕祸福嘛。
5: 糟了，要下雨了，天又不似风雨。

0: 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我就立志要改如习医，要当大夫。啊，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这个小姐有所不知。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1: 哦，是娘子。
0: 这个牛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哎，做不得的啊！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 济世活人，免得挨骂。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
1: 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呢。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
0: 那说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正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

0: 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那我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1: 官人，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0: 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
1: 略知一二。

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0: 六六六啊，该你喝，喝酒从来不啰嗦，喝
1: 喝
2: 喝。哎，好，哎，好酒量，哎，好酒量。
3: 谁让你们喝酒的？哎，谁叫你变形的？你这个样子让新郎官看了，那还得了啊？
2: 哎，不用，那非从洞房里面啊跑出来不可啊！
3: 声音小一点，不许吵到新人哦。快变回来啊！
2: 对呀，快快变回来啊！
4: 刚刚是什么样子了？
3: 啊？哦，你忘了？那好啊，我替你变得更好。
4: 哎，好，好，好啊，好啊！
5: 我的鼻子，我的鼻子，
3: 好了好了，你们慢慢喝酒，不许闹事哦，我要去伺候小姐了。
2: 哎哎，小青姑娘，小姐用不着你伺候啊，你不要没事找事做嘛，坐下来陪我们喝一杯嘛。
3: 我不会喝酒的。
2: 怕什么嘛，这个酒又没有雄黄。
3: 你啰嗦。
4: 哎，你们看他的鼻子啊，
6: 我小心的掉下来了。
7: 哦，拿这个去抓药。
8: 啊，谢谢大夫。
7: 好。哎，公母兄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来，坐坐坐。
9: 谢谢谢谢。哎，汉文呢？
7: 昨天晚上他没回府上。
9: 没有啊，他昨天不是相亲去了吗？他姐姐不放心，叫我顺道过来看一看他的。
7: 公母兄啊，恭喜恭喜啊！说不定啊，我们马上有喜酒好喝了。
9: 哎，你真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7: 嗯，
9: 汉文真的叫人家相中了吗？
7: 十之八九，说不定啊，他们啊不通甚命，先斩后奏啊。
9: 那照你这么说，他们已经成亲了吗？
7: 嗯，我看准是这样，准的。
9: 哎呀，这怎么行啊？
7: 哎呀，行啊。你想想看，你的内弟，我的徒弟，一表人才，人才一表。听说对方啊，还是个世家。要是汉文入赘的话，那你不是攀上了一门好亲戚了吗？
9: 这，哎，我看这事儿啊，我得赶快回去跟家里说一声了。
7: 好啊，赶快回去报喜吧。
3: 你看你那副呆相，看了一夜还看不够啊？
10: 当然不够了，我已经跟娘子说好了，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做对恩爱夫妻。
3: 姐姐，你们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好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上了花轿。我看我们姐姐做了新娘子以后，连神仙都不想做了哦。
10: 青儿，来，娘子让我看清楚。

0: 好极了，好看极了。
1: 启禀姑娘，花园整理好了，可以请娘娘跟许官人一游了。
0: 官人，出来看看。来，青儿，你也一块来了。
2: 我也一起去。
0: 当然一起去了，你别古灵精怪了，好不好？
2: 也好，让我们新郎官看看他老丈人的花园也好。我们走吧。

0: 官人，莫非你眼花了？哪有什么骷髅头啊？
1: 在那儿啊。
2: 在哪里呀、啊？怎么我都找不到？
1: 就在那儿啊，那。
2: 没有啊。
1: 莫非我真是眼睛看花了？石骨看成骷髅头了。
0: 哎呀，真该死！
2: 你呀，最好下次看清楚，才可以大惊小怪。亏你还是个大男人，胆子这么小。
0: 小青，官人，这花园景致怎么样？
1: 自然是好啊，可惜。
0: 可惜什么？
1: 可惜我是个穷小子，配不上住这么好的房子。我想自食其力，开家药店，也为病家诊断。加上娘子从旁协助我，安居乐业，那就太好了。
0: 官人呢、啊？那开一家药铺要多少本钱呢？
1: 不多不少，总得上百两银子吧。
2: 哎，就这么一点钱，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家小姐随随便便就可以帮上你这个忙了。
1: 我是个大丈夫，怎么好意思用娘子的钱去做生意呢？
0: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嘛，你又何必斤斤计较呢？
1: 我不是计较，而是……
0: 那就再说吧。官人，咱们到那边走走吧。青儿，我们还有没有银子啊？
2: 没有了。不过我可以到钱塘县去借一点。
3: 小心火烛。
4: 小周啊，最近这个道铺的事情到现在还没破，县太爷大怒啊，咱们哥俩可得当心点，弄不好啊这饭碗都保不住啊。
5: 宝哥，饭碗的事情我倒是不太担心，我们不干这个可以干别的。我怕的是万一再碰上上回那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家伙。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提那档子事了，咱们还是小心点吧。
5: 是啊。
4: 这惨了，咱们是不是又碰上上回那档事了？
5: 宝哥，不会那么巧吧？又让我们给碰上了，我们还是打听吧。
4: 好。

0: 姑娘，够1000两了吧？
1: 好，那我们回去。
0: 好。快进去。这箱没少，这箱也没少。不好了，这箱少了1000两。啊？哎呀，哎呀。你老人家也应该管点事儿吧，总不能白受香火啊。哎，护身菩萨怎么不见了？桃儿，你埋怨他白受香火不管事儿，把他给气跑了
2: 啊。
0: 给我拿下。嗯，

0: 好，算了，反正库银也不是本神的，我就放你们过去。哎，那个是谁尊神了？我们走。
1: 走。
2: 弟子白素贞，为了要报前世的恩情，逼不得已，才去盗用库银，请神仙明鉴。
0: 姐姐，官人他说他要回店里去做生意了。
2: 哦，官人。
0: 是吗？我已经出来3天了，你师父他对你会很凶吗？
2: 不不，师父待我犹如父子，所以我更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我要赶紧回去替他分忧解劳。官人，你也不能一辈子都寄人篱下的，难道官人就没想过要自立门户的吗？
0: 你不是说你也想开家药铺，行医救人的吗？
2: 话是不错，自己开业谈何容易？我哪有那笔本钱呢？哦，那需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0: 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吧。<笑>
2: 官人，这区区七八十两银子还难不恼我们的。 青儿，你快去里面取100两银子，交给官人，让他带回去也好使用啊。
3: 好啊！
2: 哎，不可以，不可以！官人，娘子，你的银子我怎么可以用呢？官人，我的银子不给你用，要给谁用啊？我人都是你的，这点银子算得了什么？
3: 拿，一个是50两，两个是100两啊。你要拿好，快收下吧。官人，你就快收下吧。早点合计一下，等开了药铺之后，我也好帮你行医救人。这说的也是。
4: 那我就愧领了。相公，相公，这是您的雨伞。这伞还是留在这儿吧，看今天天气晴和，应该用不着了。
0: 好啊，这把伞就放在我们这儿吧。其实这把伞也蛮值。

0: 钱的，赚了100两银子，还赚了一房媳妇儿。官人，你真会做买卖，青儿。
1: 娘子，小青姐，那我先告辞了。
2: 嗯，晚上早些回来，我们等你吃饭。
0: 嗯，你要记住，你现在是有家的人了，得随时想着回家。
1: 小青姐说的是，我一定会记着。告辞。
3: 相公，我送你出去。
4: 库门无故自开，库银自行飞出，这一飞又是1000两。李头，这可是一桩要掉脑袋的事儿，你居然还在跟本县说笑，你难道真的不怕王法了吗？
5: 属下所言句句实话啊。大人如果不信，可以问问他们，他们全瞧见了。
4: 嗯，你们都看到了，这库房的银子自己长着翅膀往外飞吗？你们都看到了吗？
6: 都看到了，都看到了。
4: 你们都看到鬼了。李公仆，
5: 属下在。
4: 限你3天之内把案子破了，银子追回，否则的话休怪本县对你不客气。好，你们都下去。
5: 属下告退。
0: 哎，你为什么不打压板子呢？鬼话连篇，他们这种人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上回你打了李头，就是好一阵子没事了，现在老毛病又犯了，你还姑息他们呢？
7: 你不用担心，要是他们真的敢坚守自盗，本县绝对饶不了他们的。
0: 你等着看，不是内贼呀，才怪。汉文，你不但成了亲，谢娘子还送你100两银子作为开业之用，这不是人财两得吗？这是真的吗？
8: 哎，什么都能假，这白花花的银子还能假吗？姐姐，你不知道我家娘子她对我有多好。

0: 头儿，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吗？怎么会在您家里呢？
1: 真是怪事啊！
0: 这要是叫大人知道了，可不好啊。
1: 这我也没想到我内弟他……哎，你们要看清楚了，如果确实是赃银，那我也不敢包庇他。你们尽管秉公行事就好。哦，
2: 是是。
3: 什么呀，
0: 头儿？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100两吗？
4: 对，听见也不错。
3: 库银？什么库银？
1: 汉文呐，叫你到外面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哎呀，带走带走。
5: 是。
3: 姐夫，姐夫，
6: 东风，你疯了？那是我弟弟，
1: 是亲爹也不成啊。
6: 可是
1: 你没听人家说过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
7: 您真是活菩萨女诸葛呀，了事如神呐、啊！
3: 真的是内贼，对不对？哎，
7: 是里头的小舅子，真没想到啊！哎，
3: 那赃银全追回来了吗？
7: 追回了100两，其余的下落还不知道。
3: 用刑一逼呀、啊，银子就出来了。听我的话，没错。
7: 我懂，我懂。喂。大胆的强盗，居然敢目无法纪，劫取库银，你有多少同党？赃银现在何处？还不一一从实招来！
1: 哎，汉文，大人在问你话呢。
6: 啊？问什么话？
1: 银子打哪儿来的？
7: 从实招来！
6: 我若从实招来，岂不有累我家娘子了吗？哎呀，娘子啊！

0: 青儿，青儿
1: 来了。
2: 什么事啊，姐姐？
0: 我算出来了，官人有难了，我们快去看看。
3: 你说这一百两库银是从哪里来的？
0: 是小人在路上捡到的。
3: 胡说，不用大刑，量你不照。来人呢？
4: 在。
3: 给我拉下去打。
2: 姐姐不用着急，我有办法。
0: 汉文，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我不能害娘子。
3: 你们还在等什么？快给我打！

0: 们的声音呢、啊？
1: 老公，
2: 没有啊。
0: 奇怪，我明明听见有啊。你们先等一下啊！
3: 是。
4: 弟弟，弟弟，怎么样了？
5: 哎，姐姐，你别哭嘛，一点都不痛啊！啊，
4: 这么重的板子怎么会不痛呢？哎，
5: 大概是他们看在姐夫的面子上，所以啊，雷声大雨点小，打假的啊，怎么会痛呢？
4: 真的，
5: 嗯，
1: 哎呀，好疼啊！
6: 我告诉你，护银不是许仙道的，你要再冤枉好人，我就打断你的腿。你去告诉县太爷，许仙只能轻罚，不能重打，知道了吗？
1: 啊，好，我知道了。
6: 你以后再敢冤枉好人，我……
1: 啊！啊！啊！我下次再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0: 哎呀，我夫人怎么回事啊？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哦哦，来来来来，快快坐一下，坐一下啊！哎，快坐！啊啊！来来来，那边坐。哎，来来来，啊，坐下啊！哎，小心点啊！哎，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是不是在堂上打人家板子啊？啊，
0: 不错，我都是遵照你的意思办理呀。啊，
1: 哎，你可别再打了。
0: 为什么？
1: 好像都打到我身上来了。好痛！
0: 哼，这个许仙一定会什么妖术，看我不把他打死！
1: 这个人啊，你可千万只能轻罚，可别再重打了啊！
0: 哼，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1: 哎，你不怕他，难道连我也不怕了？连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啊？啊！你想害死我啊你！哎呀，
0: 夫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来来，坐坐坐坐，下官见机行事就是了啊！哎，坐坐坐。啊！

0: 害怕为妻的寿命，尽管实话实说好了，不妨试问，尽管实话实说。
1: 说。
2: 公堂之上说实情，听来似假又似真。人一打到仇王府，双茶向内拿犯人。

0: 这，你要敢再欺骗本县，小心你的性命。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啊？
1: 是这儿，是这儿了。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儿的。娘子，娘子，你在哪儿啊？
0: 给我搜。
2: 是。

0: 启禀大人，900两库银全在这儿，一两也不少。
1: 嗯，嘿，赃物找到了，就可以销案了。把银子搬回去，打道回衙。
0: 哎呀！
2: 走，还愣在那干什么？走！
3: 威武！
4: 老爷，老爷，千万记着，只能轻罚，可千万不能重打，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
1: 哎呀，夫人，下官知道，知道。带许仙。
2: 走，跪下。
4: 小民叩见大人。
1: 大胆的狂徒，竟敢勾结打劫库银的匪类，蓬分赃银，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4: 小民实在不知道这银子是打劫来的，一时糊涂，请大人恕罪，恕罪，
1: 恕罪！哼，打劫国库，论律当斩，杀头，你懂吗？论律当斩，念你年幼无知，又是受女色所诱，且能够从实招供，取回了全部赃银，将功折罪，所以本县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将你发配姑苏3年，从严管束，不顾不得私自跑回钱塘来，还不当堂谢恩？
4: 谢大人活命之恩。
1: 特日发配，押下去，退堂。
5: 太文，太文，太文，
0: 哎，带下去吧。
2: 是。
5: 太文，太文，太文，太文。
0: 哎，你不能进去啊！妇道人家，回家去，回家去吧。哎呀，好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哭有什么用嘛？
5: 你小鬼，都是你了，抓人抓到自己人头上来了。
0: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姐，你不要难过嘛。我到苏州不过是被管束，又不会坐牢。再说，3年的时间快得很。姐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到苏州。

0: 来来来，我内地发配到苏州的什么地界啊？
1: 徐江义啊，有没有认识的人呢？有啊，徐江义成是我表叔，
0: 那好极了，务必请他多多照顾啊。
1: 哎呀，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
0: 谢谢。啊，哎，还有啊，这一路上都帮忙啊。
1: 哎，不用不用，哎，收下收下收下。头儿，您尽管放心，他是您兄弟，这玩意儿啊，包在我身上。
0: 待会儿在路上啊，我把它拆了，不就行了吗？哎，多谢啊！哎，放心，放心，哎，亲，好了吧？咱们该上路了。
2: 啊，是。
0: 走。走了，走了。
2: 汉文，我，
0: 汉文，
2: 姐夫对不起你了。
3: 没关系，姐夫，大义灭亲嘛。何况。

0: 是你的小舅子。
1: 好了，走了走了。
2: 汉文，
3: 桃儿，回去吧。
0: 姐，回去吧。
2: 汉文，
0: 姐，你回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4: 等一等，
2: 小袁，你怎么来了？
4: 王掌柜的，店里病人很多，所以他不能来，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他要你把他带到苏州吴家巷金人堂药材铺去。这家店的老板叫吴仁杰，跟王掌柜是结拜兄弟，他看了这封信会好好照顾你的。
2: 请你代我谢谢师父，代我谢谢袁外爷。

0: 青儿，青儿，青儿，
1: 小青姑娘去探听许官人的下落，还没回来呢。

0: 没消息啊？
1: 有啊，我打听到了，许官人发配到苏州，需将玉管束，计算日程大概明天就会到了。姐姐，你快决定啊！
0: 我们到苏州，一方面可以保护官人，另一方面看有没有机会跟官人重聚。
1: 好啊，我们明天就到苏州。
2: 怎么样，这条山路还走得惯吧？
3: 还好还好。哈，
2: 其实啊，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县太爷逼得紧，要他们火速破案，他的压力也蛮大的。
3: 所以我就成了替死鬼了。
2: 别这么说，他要我好好关照你呢。正好啊，徐江义在义城，他是我表叔，姓郝，叫郝江化。
3: 郝假话？
2: 不是不是了，这是别人给他取的外号。他这个人啊，对人特别客气，你到他那儿去啊，我就放心了，他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
3: 谢谢官爷。
2: 不必不必啊。好，我们走吧啊。

0: 你看见没有？前面的苏州城到了，我看还是把这个东西带上吧。
1: 啊，小青，你看，官人实在太可怜了，不行，我要下去。
2: 哎，姐姐不行啊，我们现在突然下去，会把官人给吓到的。还是等他安顿好了，我们再找个托辞跟他碰头，这样比较妥当一点。而且，如果他问起仇王府的事，那我们怎么答？
1: 可是，官人实在太可怜了。
2: 姐姐，我们暗中保护他，他不会吃亏的。
0: 好了，走吧。

0: 他是我们里头人内地，年轻不懂事，被案子给牵连了，所以弄到您这个地方来了，请您多担待一点。啊，
1: 好。把这玩意卸下来，在我这儿用不上的。啊，
0: 谢谢。
1: 还不快谢谢义成老爷！
2: 谢谢义成老爷。
1: 哎，我看你干脆叫我大哥算了吧。
2: 谢谢大哥。好，小伙子，你会点什么手艺啊？我会替人看病，懂一点医道。哦，你懂医道啊？年纪轻轻的，
1: 我倒是看不出来。在苏州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没有。不过我师父在这儿有个朋友，还有一封信，托我交给他呢。
0: 我看看，吴家巷。
1: 就在旭门附近不远，过一会儿我带你去送信去。哎，在这儿。哦，你倒是先找到了。<笑>我闻到药味儿了。<笑>走。就这儿，请。
2: 掌柜的在吗？两位有何指教？您是吴掌柜吧？好说好说，我就是吴仁杰。吴伯伯好。不敢不敢。这位相公是？我是钱塘王凤山老师的徒弟，我姓许，师父有封信，托我交给您。哦。
0: 你是凤山的学生，好，里面请，
2: 谢谢。

0: 去给客人倒杯茶了。您坐。
1: 好。
2: 这一茶之敬你务必收下。
3: 哎，不，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呢？这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收的。吴老板，你既然相信许仙这个人，愿意让他在你店里帮忙，这替我管束他，这就给我少了不少麻烦呢。应该说感谢的人是我，我怎么能够再收你的礼物呢？这千万不可以啊，千万不可以啊。
2: 哎，好兄啊，这话虽然是不错，可是你不知道，你放了许仙这一马，对他的本人，对他的家人，对他老师，还有对我们济仁堂有多大的方便啊。
3: 是啊，于人方便自个儿方便嘛。
2: 哎，说的是喽，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方便，我连这点心意都不懂，那我也太不懂事了。来来来，收下收下。

0: 小心！
1: 哎，好凶啊！你要是不肯收下，就太见外了。来来来，收下收下。
0: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这个人一向是太好说话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
1: 好好好。
0: 吴老板，不过有一层哦。哎，他在您府上，要是没事的话，我是一切都不过问。
1: 是。
0: 如果他有半点不老实，你绝对马上要知会我哟。
1: 是是是，我一定会注意他的。

0: 哎，好好好好好，许相公，今后啊，你就在我济仁堂里帮忙了。领事王凤山啊，跟我有八拜之交，你在苏州这段日子就跟着我吧。
1: 谢谢师叔。
2: 哎，你管我爹叫师叔啊？
3: 哎，他师父跟你爹是磕头弟兄，可不是该叫师叔吗？

0: 姐姐，已经到了，我进去看看官人在不在。
1: 啊，你先去叫门，可别吓着他了。
0: 知道了。门上有人吗？
2: 您找谁啊？
0: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2: 是囚犯吗？
0: 是吧。
2: 叫什么名字？打哪来的？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叫许汉文。
2: 哦，叫许仙。
0: 对对对，就是他。
2: 你们是他什么人呢？
0: 啊，我们是他亲戚。
2: 是他姐姐是吧？
0: 他人呢？我们想跟他见个面。
2: 他不在这儿。在胥门吴家巷济仁堂药铺帮忙去了，你们可以到那儿去找他。
0: 啊，谢谢啊。
3: 汉文呐，歇会儿吧，来喝杯茶。
4: 谢谢大娘，我待会儿再喝。
3: 来喝杯茶。看样子是干这行的。
5: 手脚很利落，对药材也很熟悉，是个好帮手。
6: 许大哥，许大哥，我
3: 玉莲，来，你干什么？
4: 娘，人家许大哥答应要教我念这神农本草经的。
3: 那也等人家有空的时候，你看他现在多忙啊。
4: 他答应过我的嘛。
3: 你就别去了，玉莲。
6: 许大哥，
3: 回去回去。
6: 哎呀，娘，
3: 回去了。
6: 许大哥，我等会儿再来啊。
7: 好漂亮啊。
6: 别喝醉了，
7: 喝酒吧。
4: 不要理他，我们走吧。
7: 哎呦，姑娘，你推我，好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
0: 活该，
4: 走了。

0: 1644年，满族军团入主中原，最先受到冲击的当然就是明朝皇室后裔。八大山人曾经安适的生活被打破，四年后还在故国离乱中挣扎的朱大又痛别妻儿，尘世间已无可留恋。怀着满心的无奈与愤懑，他踏入禅门修行，僧名传续。也是从这时开始，他跟随师父弘敏在禅修之中学习绘画。距离江西省南昌市50公里的黄马乡，一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普通乡村，却曾经坐落着400年前八大山人初入佛门的戒缸灯社。
1: 这是何林山寺，
2: 各个八大山人一个故事的，就是在这里。现在留下遗产的还有两个墙，一个正门，一个倚光墙。
0: 我们将从这里开始，踏上感悟朱耷的心灵之旅。传续写生图册是目前发现朱耷最早的画作，绘制于1659年，此时朱耷已经在戒缸灯社修行9年，他的画已不是我们

0: 大山人他是语言非常简练的，八大山人他是曾经入过佛门，而佛门呢也主要是禅宗，禅宗呢他的主张呢是不立文字，直指本性。
1: 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心境，一种大彻大悟的状态，一种对纯净和智慧的追求。今天的我们也许很难说清禅修究竟给八大山人带来怎样的影响，或许换一个角度可以洞悉他的心声。在八大山人的绘画中，他自称净土人，也许处处留白就是他心中的一片禅意。这种笔墨是中国画一次全新的挥洒，它活泼但又有些玄妙。在范曾看来，伦勃朗能用简约的笔触表达形体最微妙的变化和人物精神状态最微妙的细节，比他小20岁的八大山人则在悟禅之中以简阔的画面凸显真实的自己，感受他们的绘画带给人心灵的触动，不需要专业的眼光。
0: 天有好生之德，他在好生之德上他同样授予的生命一个自身的很多的 DNA 的基因，这种 DNA 的基因它使你对美有个原始冲动和原始判断，这种原始冲动和原始判断是符合宇宙的大规律的，是符合天地大美的。
1: 八大山人笔下的飞鸟其实生动的姿态竟在几笔之间，笔墨犀利，画家的刹那感悟一一浮现在这纸上，在这墨韵间。
0: 八大山人他对荷花，对荷叶啊，对石头，他完全是凭着自己感悟最后锤炼的提取出来几根线条，他说这几句话够了，

0: 描绘的自己。我们似乎看到一位疲惫的老人，目光中仿佛流露出不平和愤恨，也许生活带给他不小的创伤。这是一张绘制于1674年的画像，画中人形容消瘦，身着素服，但没有市井之气，眉眼间透露出坚毅，他就是八大山人朱耷。画像上西江益阳王孙的前印，我们仿佛能够看出此时的他还有对失去天堂的怀恋。画像中的两位都已人到中年，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他们人生的转折。夜巡完成于1642年的作品，这是一幅为阿姆斯特丹民兵队绘制的群像画，画面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分秋色，甚至有人深藏在阴影中，他们谩骂伦勃朗是一个骗子。今天看来伟大的作品，在当时却不被人们接受，它让伦勃朗名誉扫地。1680年的一天，朱耷突发狂态，大哭大笑不止，曾经的修行被人质疑，回到十丈红尘似乎又拨动他敏感的心弦。回忆起佛门修行是否言说过多，王孙之前印是否太过俗鄙，他焚毁僧袍，八大山人的名字从此留名丹青。我们看这由八大山人四个字组成的铭款，又像哭字又像笑字，一哭一笑，画家似乎迎来一次心灵的裂变。跌宕不平的人生和命运，甚至在所生活的时代被视为反叛，这是大多数天才艺术家的宿命，伦勃朗和八大山人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对生活对命运的抗争自然会通过作品表达，他们的作品也当然会与众不同。
1: 一个时代的风潮，一个整个审美习惯，或者说当时人们所提倡，啊，在这个情况之下，艺术家到底是观颜察色，啊，看社会需要呢，还是画自己所最喜欢的？我想，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定要画自己最喜欢的东西，而不是画社会最喜欢的东西。
0: 伦勃朗生活的时代，那个时候的潮流和风尚是什么？或许我们从今天被命名为霓虹巴洛克的 T 台秀开始，能更好地体验400年前的潮流风尚。服装的造型和色彩仿佛在眼前流淌，幻化出属于巴洛克艺术的17世纪。那时富裕的欧洲人醉心于华丽的装饰、辉煌的氛围，偏爱在运动和变化中表达情绪。在卢浮宫中，我们也不难与巴洛克邂逅。被缚的奴隶，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作品，扭动的躯体往外迸发着情感，渴望自由和解放的生命活力。米开朗基罗激越的内心用扭曲的形式来表达，这种扭曲的形式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巴洛克艺术中。

是弗兰德斯画家鲁本斯为玛丽·美第奇皇后塑造的，他们体现的是巴洛克绘画最典型的技法，在这些画面里找不到均匀和谐的痕迹，也是在扭曲的动态中追求至高无上的尊贵和霸气。

这个圣经里的故事也同样出现在鲁本斯的画中。在鲁本斯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美的赞颂，他像是在要求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同他一起来欣赏这个美丽的世界。

他笔下的荷花、鱼鸟、奇石，都用极具风格的笔法绘成，不是对一枝一叶的描绘寄情，而是将生平的怨愤外化作万物生灵的生。

0: 中国画的也好，书法家也好，最初的原始冲动一定是抒发一己之情，无论是悲愤哀怨啊，如果讲你表现得非常之好的时候，它就会渐渐带有了普遍性，哎，那就会别人欣赏它时就会有同感。
1: 每当在禅修中感悟到新的境界，八大山人就会提取当时的心情印在画中。如果没有禅修对激越心情的历练，他的画纸上怎能流淌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或许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画什么内容其实并不重要，精彩之处在于色彩、线条和笔法之间心灵的跃动。看出来画面上的东西并不足够，我们必须从图像中找到自由的可能，它根植于画家以自己的理解而获得的一次天赋的自由。伦勃朗晚年时这样回顾自己的绘画生涯：绘画固然取决于你所看到的东西，更要取决于你怎样看它。八大山人曾经题诗：郭家村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封还写送山河。告诉世人，画作中富含自己丰富的人生。

0: 2000多年前，先哲苏格拉底就曾经这样感慨：每个人身上都有太阳，主要是如何让它发光。伦勃朗与八大山人，他们生活在同时，却不曾遇见。他们描绘不同色彩，却都用画笔写就人类伟大的心灵独白。
1: 各自的文化在一个完全纯粹独自的范围里面发展，而这种发展它并不凭借他山之石啊，它有个完全自主的体系。正因为他们互相不来往，因此他们的距离到形成了今天啊互相欣赏的一个源头。

从秦始皇开始到大清帝国灭亡，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2100多年，共有皇帝200多位，而武则天是其中唯一的女皇。14岁被唐太宗选为才人进入皇宫，26岁时被迫栖身寺院，32岁被唐高宗立为皇后，60岁开始执掌大权，67岁时登上帝位。作为一个女人，武则天绝对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神话。女皇的一生代表着一个时代，在那个时期，女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女性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在大明宫，女人不仅是最高统治者，一些贵族出身的女官们也经常参政议政，尤其是宫廷佳丽和贵族女子，她们经常扮演曾经只属于男人的角色。根据史料记载，大明宫里的宫女们非常喜欢一种娱乐活动——蹴鞠。蹴鞠最早起源于军事训练，是流行于中国古代的一种体育运动，有点类似现代的足球比赛。在唐代以前，这种娱乐活动被认为并不适合女人。但是在大明宫，在长安城，在大唐帝国，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参与他们喜欢的任何娱乐活动。根据唐代的史料来看，有唐一代女人拥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主，离婚和再嫁非常普遍。在女皇当政的时代，女人的服饰开放而又华丽，遮挡脸部的面纱消失了，美丽的容颜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从大明宫开始，长安开始流行一种无领的女装，里面竟然没有内衣。

当风，沙罗飘舞，大唐的女人所拥有的生活，即使是今天的人们也很难想象。宫廷引领着长安的时尚，逐渐波及整个长安城。史书记载，在武则天统治的年代，每逢春暖花开，长安的街道上冠盖营业，美人如云。每逢良辰美景，佳节丽日，女人们更是浓妆艳抹，看花踏青，观灯赏月。今天在唐代的绘画里，从这些出土墓葬的壁画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激情，触摸到他们扑面而来的

这是卢浮宫里的绘画，面孔是西洋的，背景是东方的。这是紫禁城里的作品，不是中国水墨，却是西洋油画。卢浮宫的房间摆放着中国的青花和彩瓷，紫禁城的寝宫陈列着欧洲的西洋钟，卢浮宫的舞会上国王和贵族扮成中国人的形象翩翩起舞，紫禁城的行乐图，雍正皇帝戴着假发模仿西洋人的扮相粉墨登场，所有这些发生在300年前，当时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就是如此热衷于相互的猜测和模仿。从他们遗留下的资料里，我们发现他们彼此间竟然并不了解，所有的互相欣赏只是源于相遇时的惊讶。

文达，当代中国先锋艺术代表人物。每年有一半的时间，他待在位于上海莫干山路的工作室，另一半时间则在美国。当我们向他问及东西方跨文化的感受时，他向我们展示了一把奇怪的椅子，一半是欧式的，

0: 饭是装饰的。
1: 那么我感觉明代是一个高峰，那么路易十五也是高峰，我把他们俩结合在一起，那两个椅子尺寸都不一样的，我经过一段磨合做出来。那这椅子座位上呢有那个电视屏幕，那就是说这个椅子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的那个思考，你坐在那椅子上，你就想着两边那个文化之间的那个对比和冲撞。
0: 古文达说，这个椅子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文化思考，坐在椅子上就想着两边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冲撞。我们带着对这把椅子的奇怪感受，到卢浮宫和紫禁城里去了解300年前两个文化的那一次有趣的接触。明亮的房间里，戴着假发的男人，画着美人痣的少妇，可爱的孩子，一家法国人在温馨的氛围里共享早餐。1739年，法国画家布歇创作了油画《早餐》，描绘了18世纪法国贵族家庭闲适的生活场景。
2: Vous avez un décor excessivement riche, cossu. Au XVIIIe siècle, on donne une place très importante à la lumière et à l'espace. Et vous voyez ici que l'artiste a bien représenté ces grandes fenêtres d'où filtre la lumière qui éclaire un décor purement rococo.
0: 这幅画处处体现了布歇那个时代的风尚。C 型、S 型、漩涡型的造型，明亮轻松的色彩，温婉华丽的气质，爱情享乐的主题，人们把这种浪漫风格叫做洛可可。它的本意就是有着卷曲花纹的贝壳装饰工艺。洛可可并不只在绘画中，那个时代，高谈阔论的男子身边，楚楚动人的女子周围，从木器到水晶器皿，从地毯到陈列柜到里面的餐具，从前厅到卧室，洛可可温婉华丽的时尚无所不在。

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的热烈向往，大量冒险家和传教士涌向中国，于是，在他们的渲染下，中国成了一个梦幻的国度，是一个鲜花盛开、财富遍地、人民享乐的所在。1513年，伴随着东方航线的开辟，欧洲各国的商船驶向中国。丝绸、瓷器、茶叶成为最主要的商品。1600至1680年的80年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就达1600万件。

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法国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热情是全欧洲最高的。18世纪的第一个元旦，法国王室举办化妆舞会，参加者都化妆成中国人，那是当时最时尚的装扮。而戏剧中正上演着法国人根据中国故事改编的《赵氏孤儿》。法国宫廷上流社会对中国瓷器、漆器的购置量巨大，王公和贵族的家里满是来自中国的瓷器和装饰品。在思想界，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词典》中这样注释中国：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可以被证明是能和中华帝国的相媲美。当时，法国是欧洲的时尚与艺术中心，各国上流社会都以讲法语为荣，一切时尚向法国看齐。于是，追求中国风情的品味也风靡了整个欧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艺术家也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猜想着那里如天堂般的景象。当弥勒佛端坐在法国贵族家里的时候，北京紫禁城里西洋的钟表也在装点着中国皇帝的寝宫。故宫的钟表馆里陈列着近200件造型精美、做工考究的清代宫廷钟表。18世纪，反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钟表是中国皇帝最喜欢的时髦玩具。它既是计时器，又是装饰品；既是高档玩物，又是精美的艺术杰作。但是，无论这些高档玩物背后展示了怎样的西方先进科技，在中国皇帝眼中不过是雕虫小技。把这些带进紫禁城来的，正是欧洲的传教士。公元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带来了一张图，这张叫做《余地山海全图》的世界地图，颠覆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让人们了解到几千年来心中根深蒂固的天下，原来只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另一端，1688年，路易14派遣6位法国传教士，带着30件科学仪器和书籍前往中国。康熙皇帝接受了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并当即决定让这6位传教士入宫，

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九年后，康熙皇帝派其中的一位白晋回到法国，送给路易十四300多卷中文书，白晋还一并献上自己写的《康熙帝传》。兴奋的路易十四当即命白晋花10000法郎为康熙皇帝筹办礼品，还亲自给康熙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里，路易十四称康熙为最高贵、最卓越、最强大、最高尚的帝王，而把自己的名字上冠以深切的、热爱的、诚挚朋友等字样。信的字里行间传递着相互了解的热烈希望。虽然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出，被永久地封存在宫廷档案中，但它却见证了东西方第一次热烈的相遇。300年前，康熙与路易十四的对话还带着初次相遇强烈的新鲜与好奇。300年后的今天，自称两栖动物的古文达也许更能体会东方与西方真正对话的感受。2009年，古文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了大型装置展览《茶宫》，他用了5000多个红灯笼将比利时的一座大楼紧紧包裹起来。

0: 灯笼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东西，但是它的震慑力在于这个灯笼离开了中国自己的环境，到了一个西方的环境，它和那个西方的建筑、西方的城市氛围引起一个对话。
1: 古文达常说，他的头上有三个紧箍咒，一个是中国画，一个是西画，一个是中西合璧。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突破这三道枷锁，创作出全新的感觉。
0: 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感觉到我是个中国人。你离开中国以后，你就发现醒过来到睡觉前，你在那个对话之中。
1: 200多年前，另一个人也和古文达一样，他每天都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对话中，他叫郎世宁。自1715年进京以来，郎世宁在宫廷中整整画了50年，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期间，他不断调整西方油画技巧，主动迎合中国皇帝的审美要求，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新方法。这种画法在中国画室中也传播开来。这幅《同音侍女图屏风》就是当时的宫廷画家学习油画技法后创作的。它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油画作品之一。这是乾隆年间绘制的圆明园画册。18世纪初，在营造圆明园的时候，乾隆皇帝特地命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在这里建造了这组西洋建筑。倦勤斋，紫禁城宁寿宫花园中一座奢华别致的处所，整座建筑将西洋的透视技巧和中国的装潢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西侧四个房间里采用170平米的通景画，正是由郎世宁借鉴欧洲教堂天顶画和全景画的形式制作的。郎世

您在中国的皇家画院尝试着将油画技巧融入中国山水的时候，法国宫廷的首席画师布歇也在作品中尝试着加入中国风情，一种不一样的中西合璧的作品风靡当时的法国。从巴黎乘坐高速火车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国东部的贝桑松。这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小城紧邻瑞士，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1742年，布歇在沙龙上展出了中国题材的系列作品，中国皇帝上朝、中国市集、中国花园、中国捕鱼风光。这组中国系列油画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包非挂毯厂将这些作品制成了挂毯，很快他们就被贵族们疯狂地抢购一空。
1: Vous pouvez découvrir à travers le catalogue et à travers ces tableaux ces différents thèmes qui sont égrenés par Boucher, mêlant le pittoresque à ce qu'il connaissait et parfois à des modèles plus anciens liés à la gravure qui se superposent donc sur ces nouvelles images orientales.
0: 仔细观赏布歇这一组中国风情作品，却发现它呈现了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中国。虽然展现的是饮茶、表演、划舟、垂钓等最典型的中国场景，也常常把伞盖这种中国人最常用的物件描绘在画面中，但在每一幅画面里都会出现棕榈树。这种树在中国并不常见，在中国画中也很少出现，但在布歇的画里，中国人仿佛永远生活在棕榈树下。再看画中的人物，不仅长相奇特，像是中西混血，连服装和发饰也千奇百怪，与真实的中国大相径庭。布歇笔下这种似是而非的中国风情，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当布歇描绘着中国如梦似幻的场景时，中国皇帝也正在让画师把自己描绘成欧洲的贵族去上山打虎。这是雍正皇帝的行乐图。雍正一会儿是一个手执弓箭的波斯武士，一会儿是一个从黑猿手中接过桃子的突厥王子，一会儿是正在召唤神龙的道教法师，一会儿又是一个在河滨做着白日梦的渔夫。但最多的时候，他还是以汉族文人的身份和形象出现。这个满族皇帝好像是在上演一出单人的化妆舞会，作为唯一的参与者，他不停地更换衣裳，充当各国人物和各种

当东方帝王享受西方艺术带来的乐趣时，西方的贵族则在家里欣赏着布歇描绘的中国。可是，布歇笔下的中国男女总是高鼻阔眼，笔下中国的植物总有着热带风情。布歇为什么刻画出这样的中国？

中国画工历来反对自然主义的逼真描绘，他们画的是心中的色彩，表现的是人内在的精神，而不

0: 不是色谱仪分析出来的光色变化，所以敦煌壁画中出现了白色的菩萨、红色的药叉、绿色的骏马、五彩缤纷的火焰和云彩，谁也不觉得怪异。
1: 对于一些基本的象征颜色的喜好啊，比如红啊、黑啊，还有那些基本原色之间的组合，青绿，而不是像西洋色彩，他们都是强调就是外光漫射天光，或者是阳光照在物体上引起的那种物理的光学变化，进行一个气棱镜的一个分色，然后来进行色彩的操作。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色彩体系。
0: 莫高窟的开凿绵延一千多年，时代更替脉络清晰，色彩传承从未中断，完整保留了中古时期中国绘画色彩的演变过程。敦煌的色彩决定了敦煌的特色。十六国到北魏、西魏，敦煌壁画色彩以深棕色、土红色与黑色交错。
1: 你看那种深重的颜色，然后那个白色和湖蓝色那种石绿在里面一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表现主义的效果。这个色彩学啊，就不像后来那个花花绿绿有一些比较喜庆，它那个是很痛苦的。
0: 西魏以后，受中原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以粉白为底色的洞窟，风格明朗而飘逸。隋代基本上也是以浅底子为主，但石青石绿开始增多。到了大唐盛世，中国丹青艺术进入了浓墨重彩的时代，敦煌画工仿佛无意中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五彩缤纷的矿物色获得了彻底解放，金碧辉煌的大幅经变化，色彩浓烈奔放，线条酣畅淋漓，把中国美术推上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宋代以后，水墨画成了绘画主流，形成了重墨轻色传统绘画技法理论。文人画过多地强调笔墨神韵，忽视了对色彩的运用，中国画开始大面积失色，由绚烂归于平淡，由热烈归于冷清，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重彩传统日渐式微，中国画渐渐走入了一个伟大的死胡同，以至于日本美术评论家吉村真司发出这样的悲叹：我感到非常遗憾，中国的绘画已把曾经睥睨世界的伟大地方丢掉了。每当我回首中国绘画光辉的过去时，就会为今日的贫乏而叹息。
2: 我们知道在这个晚唐五代以后啊，中国画就开始画水墨了。水墨画一流行之后呢，对这个色彩就越来越不重视。最后呢，到了明清以后呢，很多画家不会用颜色，那么就把色彩的观点就抛弃了。这些画家们逐渐逐渐的，他不用了就不会了。
0: 幸亏还有莫高窟，从藏经洞被发现的那一天起，美术界就一直在探寻敦煌壁画千年不变的原因。敦煌壁画的矿物颜料主要有石青、石绿、朱砂、土红等，同时也使用了藤黄、胭脂等植物颜料以及葛粉等动物颜料。敦煌研究院对壁画颜料进行化学分析后证实，中国是最早将青金石、孔雀石、云母等制作成颜料的国家之一。古代敦煌的颜料制作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
3: 他经过对于这个颜料成分的科学化验分析以后，你这都是一些含的什么成分？ 确定它原来的

0: 颜料是什么东西？
1: 从敦煌的色彩体系中间重新找回民族色彩的那个宝库中间的那钥匙。
2: 即使空无一人，洞窟里都在演奏着色彩的交响乐。中国绘画史对绘画颜料和色彩技法的记载很少，这与宋代以后水墨画成为画坛主流有关，因此只有墨法没有色精。敦煌壁画留存着世界上最大的色彩图库，堪称活着的色精。

0: 奇饼干，再来一个草莓蛋糕，周末美食计划完成。草莓要在红点的。
1: 小草莓，你怎么不跟大家一起唱歌？在干什么呢？
0: 我正在规划我的周末，哈哈。
1: 小草莓的周末都是美食呀。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待在家里，也要亲近大自然，周末可以多出门走走哦。
0: 不想出门，我要在家里吃东西。
2: 小草莓，小草莓，周末我们一起出去玩呢。
3: 就是，美食什么时候都能吃，我们一起出去玩吧。一起去嘛，一起去嘛。
0: 又红又大的新鲜草莓，配上漂亮又迷人的蛋糕胚，流动着丝滑不黏腻的奶油，绝世无敌草莓大蛋糕，谁都不能阻止我周末吃它。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我周末要吃草莓大蛋糕。
1: 小草莓，一起去吧。我们打算去森林里郊游，会带上很多好吃的零食饮料。
0: 我就要回家吃蛋糕。
2: 哦，小草莓，你知道吗？郊游时和大家一起吃的零食才是最美味的。
0: 才不会，我觉得草莓蛋糕才是最美味的。我只想吃蛋糕。
2: 算了，乐比，我们自己去郊游吧。
3: 就是就是，周末我们自己玩吧。
4: 终于到周末了，仙道会和地点等他们吧。

0: 好了，就放这儿。
1: 要赶紧过去才行。怎么都还没来？

0: 我去找找大家吧。不过篮子放这里会被小动物吃掉的，要藏起来。让我想想放哪里。对了，可以把篮子放树洞里。等等，这个树洞刚好可以放篮子。原来是小兔子的家。不放树洞了。大象，帮我看一下野餐盒哟，我去找大家一起过来玩。
1: 让我看看乐比在哪里呢？发现乐比，乐比，我在这儿，乐比，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乐比，我们就在这里等小火车吧。
0: 好啊，小火车还没来，我们去玩跷跷板等它吧。
1: 好呀，当然好。
0: 气球！
1: 乐比小心！
0: 我们去抓住它。它在这儿，
1: 有点高啊！
0: 看我的！
1: 看我的！
0: 抓不到啊！他好像在嘲笑我们。
1: 他太高了。
0: 我们用网子抓。
1: 别跑！
0: 别跑！这下就可以抓到啦。
1: 乐比，看我的！嗨，大力靠墙！我失败了！
0: 红绿灯，你没事吧？
1: 我还好啦。明明就差一点。
0: 红绿灯，不要难过了，我们一起吧。

0: 找到乐比红绿灯了。
1: 抓住他，抓住他！
0: 乐比，红绿灯，怎么就去抓气球了？你们两个家伙，给我站住！
2: 啊，别生气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0: 这还差不多。嗯。
3: 加油，加油！
4: 悠悠怎么晕了？
3: 他一直在转圈。
4: 原来是转晕了。
2: 小火车，你带悠悠和小蜗牛过去吧。对了，野餐盒呢？
4: 我来找你们的时候，叫大象帮忙看着野餐盒啦，一起去拿吧。
2: 乐比，你确定是大象在看着吗？

0: 不在呀。
1: 啊，我是叫大象帮忙看着的呀。
0: 乐比，要不问一下大象吧，说不定大象把野餐盒放安全的地方了。
1: 对呀，我这就问一下大象。红绿灯，你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大象，你知道野餐盒在哪儿吗？
2: 跟我来吧。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啦啦啦啦，
1: 好高呀！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野餐喽。
0: 好耶，
1: 好耶，好耶！
0: 啊，郊游真开心。
3: 大家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人想要分享一下的呢？
4: 我吃到草莓蛋糕了。
1: 我来分享，我和小火车他们一起认识了大象，还抓了气球，一起玩可有意思了呢。
5: 我也想一起去呢。
6: 和朋友在一起最开心了。
5: 是啊，
1: 一起亲近大自然，一起吃东西，一起玩耍，太难忘了。
6: 乐比说的对，
0: 可开心了。
4: 我也想和你们一起出去玩，感觉你们可开心了。
3: 户外活动不但可以亲近自然，还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哦。
4: 一个人在家吃蛋糕好无聊，你们下次什么时候出去玩啊？把我也带上吧。
6: 好，
3: 同学们，那我们明天一起去户外郊游吧。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一起跳，
1: 大家一起跳，
7: 扭一扭，
1: 拍一拍，
7: 跳一跳，
1: 跳跳一跳，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一起跳，拍一拍。
3: 同学们，我们到了哟，这里就是我们游玩的地方。

0: 是上面放风筝。
1: 加油！
2: 我的蝙蝠侠，
3: 我的蝴蝶，
2: 我的风。

0: 乐比，
1: 乐乐。乐
2: 乐乐说，那天放风筝，因为自己不够强大，所以没能保护好我，让风把我俩刮跑了。他现在想成为超人，这样他就能力大无穷，无所不能了。可是我觉得乐乐已经是超人了。乐乐能把淘气包小草莓这个怪兽。父亲姐，
0: 不要啊，乐乐不要啊，我都听你的。我刚才看到是小鸟把你的奶瓶叼走了。好好好。
2: 乐乐能让小草莓乖乖听话，在我心中就是超人。这还不够吗？有了！乐乐超人计划，计划 A 开始。乐乐，快把这些奶粉全喝完，把它们全喝完，然后长高高，这样就一定能变成超人。小草莓之前在课上就是这么说的。
0: 想要变强壮，就要多吃。不管是青菜、西红柿，还是萝卜，吃了就能变强壮。

作危险，乐乐加油，走他最后一点了。

0: 怎么才能把乐乐变成超人呢？对了，要不去问问爸爸吧，爸爸无所不能，就像超人一样。乐乐，来喝奶啦！乐乐，
1: 乐比别担心，看爸爸的时间回溯机。看我发明一双跳跳鞋，穿上它就可以跳得跟袋鼠一样高了。
0: 爸爸这么厉害，他肯定有办法，这次一定能行。
1: 乐比，找爸爸有什么事？都这么晚了。
0: 爸爸，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乐乐变成超人？
1: 乐乐怎么突然想变成超人了？难道是因为想要保护我们吗？那乐比，你今天有想到什么好主意吗？
0: 今天我给乐乐喝了很多奶粉，但是都没有用。我还答应乐乐帮他想别的办法。爸爸求你了，就帮帮我和乐乐吧。
1: 好吧，看爸爸的计划 B。
0: 太好了，谢谢爸爸。哈哈。
1: 那是小火车，它在锻炼身体。

0: 我们跟小火车打个招呼吧。
1: 哎，你好呀！
2: 叔叔乐乐，
0: 乐乐想成为超人，你能帮帮他吗？
2: 没问题，交给我吧。超人一定要有过人的体魄，先从举杠铃开始吧。乐乐，你看我像这样。
0: 乐乐想更快变成超人。那好吧，问号球。真拿你没办法，超人手套。戴上它，你就可以拥有超人的力量。乐乐超人。试试吧。

0: 乐乐是搬不动的，别白费力气了。乐乐，你成功了，你现在是超人了。
1: 超人乐乐。

0: 不好了，乐乐不是超人了，变成大魔王了。
1: 他冲过来了，快躲开！
0: 叔叔，快让乐乐停下来！
1: 这可怎么办呀？
0: 给乐乐爱吃的零食。
1: 对了，问号球。谢谢你，乐乐，你快看。乐乐想吃棒棒糖，就得先脱掉手套哦。戴着手套就不能吃哟。

这就是爸爸的计划 B。 不过成为超人是要保护他人，而不是做坏事啊。爸爸在哪儿呢？我们去找爸爸道歉吧。

0: 每个人都有闪光点。
1: 啊，乐比，你在画什么呢？
0: 哦，我在画我的光辉事迹。这是我自己种的花，它开出的花比我的脸还大呢。
1: 乐比，你太棒了！
2: 这有什么厉害的？啊哈！我姐姐种的花可是有我脑袋那么大。怎么样，乐比，害怕了吧？啊？
0: 那是大草莓种的花，你会什么呀？
2: 我会翻跟斗。
0: 翻跟斗谁不会呀？我和红绿灯都会呀。
1: 就是，我也会翻跟斗啊。
2: 这可不是简单的翻跟斗。我一口气可以翻十几个跟斗。哇嘿！耶！耶！耶！人呢？啊！
0: 这样翻跟斗，悠悠也会啊。很遗憾，你的翻跟斗并不能说服我。
1: 乐比、小草莓，你们不要再争了，你们都很厉害。

0: 小火车，都怪你，动静那么大，把我的积木城堡都弄塌了。
1: 积木城堡在哪儿呢？
0: 呢？
1: 真的被我震塌了。
0: 你是不是应该和我道歉？
1: 不就是积木吗？倒了就倒了呗，还不如和我锻炼身体呢。锻炼身体能够增加体力，上次就是我帮红绿灯整理篮球器材的。红绿灯坚持住，我来帮你了。我帮你运吧，红绿灯，我的力气可大了。
2: 谢谢你，小火车。
1: 完成了，
2: 小火车，你真是太厉害了。
1: 怎么样，要不要和我锻炼身体呀？
0: 不许你看不起我的积木。搭积木可以培养创造力和想象力。上次美术课，
3: 同学们好，这节美术课我们来画鲜花。
0: 你们画的都没有我的好看。
4: 乐比，你画的真好看。

0: 乐比画的真棒，像真的一样。我们把这幅画贴在墙上吧。好，你必须向我道歉。
1: 像一堆积木道歉。<笑>
0: 你在开玩笑吗？
1: 谁跟你开玩笑了？快道歉！
0: 只要你能把我的哑铃举起来，我就向你的积木道歉。举就举，你要说话算话。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要你能像我这样举起来，
2: 一个哑铃而已，看我的吧。
0: 乐比，你竟然一点都抬不起来。
1: 小火车，不许笑！不道歉，你也别想玩。哼，我这样趴在哑铃上，小火车肯定举不起来。小火车，放我下来，放我下来！乐比小火车，你们在做什么呀？老师，小火车它妨碍我搭积木，还拿我当哑铃。小火车。
2: 是这样吗？锻炼身体可以让我们更健康。培养创造力有什么用？胡说！明明搭积木更厉害。好了好了，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一个故事？古时候，魏国有两位著名的大臣，他们俩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赵大人，你做事很稳妥，我要提拔你。
0: 什么？提拔他？
2: 为什么？为什么？我是武将，保家卫国。
0: 明明我更厉害，为什么不提拔我？凭什么他的地位比我高？哼！
3: 赵大人，那个将军明明文采不如您，却总跟您作对，太无理了。哦，既然如此，我们就避开一些吧，不要与他有所冲突。
2: 可是您的地位并不比他低啊，为什么要处处忍让呢？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0: 他文采不如我，我武力不及他，只有我们和睦相处，才能确保国家安宁。赵大人，您胸怀真是太开阔了。什么？他竟然如此大度！他说的没错，我不应该因为他武力不如我就看不起他。毕竟我文采也不如他，不行，我要去向他道歉。故事讲完了。
2: 你们听懂了吗？
0: 听懂了，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情，可我还是不知道搭积木有什么用。那你们帮老师一个忙吧，帮忙。你们俩帮我把那堆箱子放到这两个柜子里。箱子，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2: 你们加油哦。
0: 我们一人一个柜子，看谁先搬完。正合我意。哼！这箱子也太重了吧！重吗？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重啊？是你太弱了。我先走喽。
1: 我是不会认输的。小火车的力气真的好大呀！小火车，你怎么了？没什么。还好乐比没看到。
0: 没看到什么？让我看看。天哪，好乱啊！小火车，这是你摆的？好啦，是我。没想到要把箱子放到柜子里那么困难。
1: 不是放好箱子困难，而是你不知道。

0: 么整理，我来帮你吧。耶，完成啦！
1: 戈比，为什么你知道怎么合理堆放箱子呢？
0: 因为这和搭积木是一样的。搭积木城堡需要考虑每一块积木的位置，这样搭出来的城堡才会既美观又稳固。
1: 原来是这样啊，戈比，对不起，我不该嘲笑搭积木没用。
0: 小火车，你的力气真的好大呀！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啊。

0: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1: 古时候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他非常乐于助人。
2: 大婶，你的孩子我给你找回来了，你不用担心了。
1: 哦，我的孩子，谢谢，真是太谢谢你了。
2: 没事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大伯，您要的酒我给您买回来了。还有你要的布匹，谢谢。
3: 谢谢。
2: 那我先走了，有事帮忙再找我。
1: 后来季布遇到了麻烦。
4: 季布在哪儿？我要收拾他。
1: 大家都赶来保护他。
5: 想欺负他，先过我们这关。
4: 只要你们愿意交出季布，这些黄金就赏给你们。
5: 季布帮了我们那么多忙，我们岂是这些黄金就能收买的？
6: 就是，我们绝不交人。
1: 季布因为自己乐于助人，得到了他人的帮助，逃过一劫。故事讲完了，大家听完故事有什么启发吗？
6: 我先说，做人要讲义气，朋友遇到危险要挺身而出，
0: 答应了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1: 大家说的都很对。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在他人遇到困难时要伸出援手，互相帮助。大家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1: 好了，下课。
6: 耶！
1: 乐比，等一下。
0: 怎么啦？
1: 今天轮到你值日，把操场上落叶扫干净哦。
0: 好。操场好大呀！

0: 时候能扫完呢？哼，我有一个好办法，我扫这边，你扫那边。开始吧。
1: 小火车，轻一点儿！
2: 我没用劲儿啊。小草莓，羽毛球自己飞回去了。风把羽毛球吹到树上了。别担心，我有办法。
1: 没打中啊！还是看我的吧。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2: 小草莓！
0: 小草莓好像摔倒了，我们快去看看。
1: 我的腰！
2: 我帮你。
0: 小草莓，小火车，你们怎么了？
2: 羽毛球被吹到树上了，拿不下来。
0: 哈哈，我想到了，我们一起叠叠高吧。
2: 好主意。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好棒啊！
1: 加油，我们一定可以的！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加油！
1: 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
2: 乐比悠悠，谢谢你们！
0: 不客气，朋友之间要相互帮助嘛！
1: 好棒啊！
0: 哎呀，下雨了！
1: 大家快跑！
0: 你们先走，我还要打扫操场呢。之前扫好的落叶都被风吹散了。
3: 乐比悠悠，我们来了！
4: 给雨伞。
0: 扫好了，谢谢你们。
5: 是谁在哭呀？
0: 爸爸，爸爸。我一走开，树就合上了，回来就找不到看到哪儿了。
5: 原来是因为这个哭鼻子。只要在书本里夹上书签，就不用担心忘记看到哪儿了。我们去外面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叶子，大家一起做书签吧。
0: 好耶！这些叶子太漂亮了，捡回去做书签。叶子夹在书里一定很好看。
6: 你好，乐比。
0: 谁在说话？
6: 是我，乐比。

0: 大树爷爷您好，您怎么无精打采的？
1: 头顶的太阳太大了，晒得我口渴。你能帮我弄点水喝吗？没问题，可是哪有水呢？前面不远处有个小池塘。爷爷，
0: 我马上就回来。悠悠，你也在这儿呀？什么？ 你想要那片王莲，先等等，我们先给大树爷爷弄点水喝吧。小青蛙，你能帮悠悠摘那片王莲吗？
2: 没问题，看我的吧。
0: 喂！哎哎哎哎哎！哇，好棒呀！王莲摘到了。哦，不客气。再见，小青蛙。怎么把水带过去呢？悠悠真棒。
2: 孩子们，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哦，乐比，这是你要的银杏叶。哇，太棒了！我有黄色的叶子了。哦，银杏树爷爷，谢谢你。不客气，孩子们。我们回家了，再见。再见。妈妈。
3: 今天我们帮小草莓捡了羽毛球，还帮大树爷爷喝了水，然后小草莓他们帮我扫了地。大树爷爷也送了我一片叶子。悠悠做得不错，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0: 什么意思呀？
3: 意思就是，你帮助了别人，当你遇到困难时，别人也会帮助你。
0: 我以后会继续帮助别人的。
3: 好孩子，快回家吃饭吧。
0: 好的，妈妈。
3: 孩子们记住了吗？有人遇到困难，一定要伸出援助之手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我是陕西的，等会准备坐车回家。格尔木现在还是挺冷的，进到这个大厅里面，温度很暖和。你看我都把外套脱了。
5: 燃烧煤的锅炉盖一个板下来，鼻子、眼睛、领口都是黑的。

0: 现在干净环保高效，但干的活没有变，让这18度一点都不能掉下来。我们在地沟作业没有人看到，但车站温度旅客一定能感觉得到，
1: 为这段工作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有人问我烧锅炉有啥意思，你见过旅客搓着手说还是屋里暖和的样子吗？那一身暖和比啥都强。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进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2: 啊，贾总监，我叫沈林。
1: 让你们做的员工守则和企业文化手册都做了吗？
2: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1: 你不太清楚？你天天坐着干嘛呢？你眼上班呢？
3: 沈林，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路径去找过你。
4: 你拉倒吧，他都已经堵到我单位门口来威胁我了。
2: 行了，我不想跟你吵了，你赶紧把协议签了，咱们好聚好散行不行？
4: 我告诉你，你做梦。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吴晓军、罗东川视频调度并赴大柴旦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
1: 我省以高质量党建。

0: 海西州6.3级地震震区群众生产生活将有序恢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通、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今天，驻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这一重要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2大奇迹、新篇章。
0: 6月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三次会议，随后赴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实地查看受灾情况和抢险救援、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召开现场会。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科学组织、高效有序、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尽快恢复震区正常生产生活。
2: 指挥部第三次会议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相关地区和部门工作进展，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坚强领导倾力支持下， 抗震救灾工作有力推进，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稳妥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进一步排查重大基础设施、地质灾害隐患点、矿山和化工企业等关键部位安全隐患，做到不留盲区、不漏死角，加快推进房屋建筑、

0: 灾损评估鉴定，进行分类分批管控，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做好防震减灾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在学校集中安置点、民宿物资储备点、活动中心，吴小军、罗东川实地了解地震受损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与受灾群众亲切交谈，悉心询问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困难诉求，指出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服务，优先关爱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妥善保障安置群众基本生活，做好受灾群众情绪疏导、心理安抚等工作，切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现场指挥部，吴小军、罗东川看望慰问消防救援人员、公安干警以及国家地震局专家等救援力量，向奋战在抗震救灾一线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指出要全面加强各类应急救援力量的统筹调度、科学布防，前方后方紧密联动，精准高效，快速响应。现场会议上，吴小军、罗东川强调，当前抗震救灾工作的底线是不发生次生灾害，重点是平稳有序过渡，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要持续加强对余震的监测会商、趋势研判，为决策提供支撑。要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全面实行集中安置点点长制管理，确保做到六有。要及时准确、实事求是发布权威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用，组织好物资管理发放、惠民政策落实等工作。要抓紧开展灾损核查、统计评估工作，全面摸清房屋、基础设施、群众财产受损底数，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工作。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相关会议活动。
1: 党建引领生态保护，实干守护高原青绿。淮安青海湖片区的党员管护员扎根生态一线，既是高原生态的守护者，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宣讲员，引导农牧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以党建红赋能生态绿。
0: 初夏时节，环青海湖片区细雨连绵，在海南州共和县石乃亥镇切吉村，管护员队伍正忙碌在生态巡护和政策宣讲的前沿。党员于小薇已扎根生态保护一线16年，他结合牧区生产特点，抢抓牧民闲暇时段，和同事入户走访，宣讲生态政策，用接地气的家常话普及环保知识，带动当地牧民主动参与家乡生态保护工作。
2: 我们自己印的一些宣传册，想让咱们来看一下，就是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有一个基本的掌握，对我们平时这个工作呢，有一些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0: 青海湖环湖区域辽阔，牧民居住较为分散，当地以支部联动、分片对接的方式，把生态宣讲服务送到牧户家门口。
3: 这几年我们亲眼看到了我们青海湖的水更清、草更绿，环境也更好了，我们也会自觉地爱护草木，保护湖岸，一起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0: 随着生态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当地牧民主动加入生态管护队伍，民间护绿力量持续发展壮大。
4: 这些年跟着党员管护员一起巡护，一起学习，慢慢懂了保护草场、保护湖水的重要意义。
0: 全湾保护站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生态巡护全过程、牧区治理各环节，党员管护员沉下身子，与牧民坐在一起讲政策，走在同一条巡护路上，在朝夕相伴的守护中拉近干群距离，凝聚护绿共识。在坚守生态底线的同时，党员队伍主动为群众算好长远生态账，依托生态管护岗位、湿地与草原生态补偿补贴，让牧民就地转型为生态管护员，实现稳定增收，同时带动群众参与环湖生态旅游、民俗服务等绿色产业，让高原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的幸福靠山。
2: 作为党员管护员呢，我们不光要守好全湾的湖水、湿地和草场，还要主动对接呢各村的党支部，相互搭手做群众思想工作，带动周边农牧民从旁观者变成守护者、参与者，齐心协力守护好咱们的青海湖。
0: 依托党建引领，环湖管护片区打造四巡路上党旗红品牌，统筹管护员、乡镇干部、村级志愿者开展巡湖、巡河、巡草、巡点位常态化。

0: 巡查。巡护中及时排查生态隐患，形成发现、反馈、整改、消耗闭环管理，各方力量协同守护，筑牢青海湖生态安全屏障。
1: 持续深化四巡工作的这个实践，优化基层这个管护力量和这个队伍的这个建设，讲好这个生态管护的故事，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为青海湖高质量保护贡献我们的力量。
0: 6月17号，党建引领高校思政工作座谈会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奇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主持。刘奇凡指出，做好高校思政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刘奇凡强调，要创新高校思政工作方式方法，在强化党员身份意识上出实招，在用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上见实效，在优化发展党员程序上求突破。要讲好青海红色故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推动红色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优化课堂内容供给，以主流价值引领网络阵地，引导青年学子从宝贵精神财富中汲取奋进力量。要着力培养新时代好青年，引导青年学子敢担当、肯奋斗。要做好青年人才引聚文章，让肯奋斗的人有出路、有地位，激励青年学子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书写精彩篇章。要持续深化思政课教学改革，切实履行好铸魂育人的重要职责。会前，刘奇凡、曹俊一同调研了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两弹一星精神展览馆。6月16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8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题和召开日期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同审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人事任免事项准备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列入常委会会议议题。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对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对全省残疾人权益保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工作方案主要内容，调整补充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修改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定和青海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评估工作规范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指引草案的说明。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和说明。

0: 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营造浓厚节日氛围，6月1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全省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释放活动，在黄南州铜仁市举行。
1: 此次活动以"青青黄河成古韵，热贡粽家"。

0: 诗歌朗诵《早安黄南》《离骚》，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藏戏《河源》等精彩节目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为增加活动体验感，现场设置了传统文化体验区、特色产品展示区、志愿服务体验区，营造出传统民俗与文明过节交相辉映的节日气息。在传统文化体验区开展五彩绳、吉祥手绳编织、包粽子互动体验，特色产品展示区集中展示推介特色农具产品、非遗手工艺品、文创产品等，推动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志愿服务体验区开展健康义诊、政策宣讲、科普宣传、反诈科普等惠民服务。活动还特邀20名非遗传承人现场作画，展示热贡艺术与端午文化融合作品。
1: 本次活动依托青青黄河生态禀赋与热贡文化深厚底蕴，让传统端午习俗在高原大地焕发出独特的地域气质。我们将以此次示范活动为契机，持续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用好青青黄河、热贡非遗特色名片，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化涵养、文明新风，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持续注入动力。
2: 6月17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编、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出版的《什么是青海》英文版新书首发仪式，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该书以国际化叙事视角，向世界讲述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青海故事，全新展现青海自然人文与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0: 什么是青海于2025年6月23号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一江清流、时光脉动、铸剑昆仑、石榴花开、高原魂魄、山高水长六大篇章，内容涉及青海生态、历史、民族等方面，全面展现青海自然风光的磅礴气势和民族文化的多元魅力。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立足原著文本精髓，完成译著创作，以海外读者易于理解的表达重构高原故事。
3: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延续中文版内容精华，立足山东水源大美青海定位，全景呈现青海五个文化深厚底蕴，重点彰显党的18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向世界生动讲述可信可爱可信的青海故事、中国故事。
0: 首发现场，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与加拿大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 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出版，是青海人民出版社深耕国子出版合作，推动青海文化走向世界的无始成果。这次在北京国子图书博览会上的首发，是我们深化国子文化交流、注入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一步。
0: 在北京书博会青海展区，众多参观者驻足观看，通过现场宣传片播放、文艺节目展示、翻阅展出书籍，了解青海文化。
5: 看到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觉得眼前一亮，它当中的好多图片深深地吸引了我，有机会的话很想去青海实地看看。
6: 我刚读了下什么是青海英文版这本书，觉得这本书语言通俗又不失趣味，很贴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话语语境，画册也很精美，很吸引我。
0: 据了解，此次什么是青海英文版的发行，实现了青海图书版权输出零的突破。
7: 依据青海省地震应急预案，结合海西州大柴旦616.3级地震灾害现场态势，经综合研判，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于2026年6月18号12时30分，省级地震灾害应急响应由2级调整为3级。
2: 海西州大柴旦各项抗震救援平稳有序。今天，震区内全域建筑物排查评估工作初步完成，部分商户和旅游经营场所也将陆续恢复营业，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
0: 地震发生后，为消除建筑安全隐患，保障群众住所和经营场所安全，青海省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等多家单位机构、消防救援、属地干部组成多支联合排查队伍，分片包区，主动入户，仔细核查墙体开。

0: 裂、建筑结构受损等情况，按照安全标准划分房屋使用等级。
1: 现在房子建的质量挺好的，这次出事故以后，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经过专业的人来鉴定了，鉴定完以后，那安全，准备现在我们开始营业了。
0: 全域房屋安全排查评估工作全部完成后，经鉴定结构完好、符合安全居住经营条件的沿街商户、文旅经营主体将有序复工复产，经营者对本地旅游发展充满信心。
2: 啊，地震以后，有关部门迅速地给我们房屋做出来的鉴定，我们房屋各方面基本上都是合格的，都可以放心地入住。我们拆的有很多美景，比如水上雅丹、肥水湖、游行路，还有温泉，期待车南旅游业越来越好。
0: 下一步，当地将依据建筑物安全排查台账，持续完善后续修缮举措，同步稳步推动商贸文旅复苏，加快恢复镇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我们评估小组呢，从这个6月16号上午开始呢，对镇区内的所有的房屋呢进行了逐一的排查及评估，然后把镇区内的房屋根据这个震损情况，进行了逐一的这个评定，按照可以使用、禁止使用进行了这个汇总统计。截至今天下午呢，全部汇总完毕，然后报这个指挥部，指挥部根据排查情况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统筹安排，逐步呢恢复群众正常的这个生活秩序。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6月17号，2026年汉语桥、汉语筑梦、青海寻踪、尼泊尔青年来华夏令营在青海民族大学开营。在为期10天的活动中，来自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孔子学院的20名师生将赴西宁市、海东市及海南州3地，通过汉语实践、生态研学、非遗体验和青年交流等形式，深入感受青海生态风光与多元民族文化。6月17号，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夏季健康管理重点知识新闻发布会。青海红十字医院、西宁市中医院及疾控领域专家围绕白内障防护、夏季脾胃养护、糖尿病患者夏季饮食养护指导、吸烟误区科普、高原旅行注意事项6大主题讲解普及专业健康知识。发布会立足青海高原气候特征与群众生活实际，精准回应百姓夏季健康关切，补齐季节性健康科普短板。近日，青海省信用担保集团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系统呈现企业2021至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的各项实践举措与发展成效。十四五期间，省信保集团累计为近20000户小微企业及3农3牧融资主体提供近90亿元的融资担保支持，累计减免各类费用超1.5亿元，通过担保赋能带动新增就业超9万人。
4: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1975年，第一批青海农科人背着种子、锅碗和算盘，从海拔2200米的西宁奔赴云南元谋，借干热河谷一缕暖阳，为高原冷凉作物开启夹带育种的破冰之旅。50年薪火相传，青海南繁从创业维艰到创新突破，在元谋热土上书写了高原种业的壮丽篇章。一代代南繁人以田为纸，以种为笔，让高原良种异地生根，让青海种业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为端牢中国饭碗筑牢了种源根基。
1: 褶皱度它是不一样的，光滑度它是不一样的。
2: 嗯，是这个有点。
0: 伴随着高原特色种业振兴的深入推进，青海南繁早已突破小麦、青稞、油菜三大传统作物范畴，高原冷凉等特色作物纷纷加入南繁行列，形成多物种、多品类、多方向协同推进的育种新格局，让更多高原特色作物实现一年两代、代代提质。
2: 我们蔬菜南繁工作是从2024年开始，所以我们起步是比较晚的。主要品种有6个，就是已经经过 DOS 测试的、等待登记的6个莴苣品种。希望我们把。

0: 这个咱们青海的高原冷凉蔬菜也是借着这一个台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更广的一个市场。
1: 我用镊子轻轻地撑开它的头，这样子的话呢，它伴随着我们陕高原冷凉蔬菜的一个发展呢，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像我们的蔬像蔬菜类型，包括辣椒、番茄、无精等等的，我们也陆续步入了这个南繁的行列。我们每年南繁大概呢就是3到4趟的一个时间，我们需要从种到收全面的监管整个过程，大概就需要45天到60天的一个全周期，然后授粉完成之后呢，等到种子成熟再来一次。
2: 作为青海南繁的优势主导产业，春油菜育种历经数十年深耕，已构建起完善的育种体系，成为全国春油菜区的核心支撑力量。南繁为油菜育种按下快进键，让青杂系列从高原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我们培育了北方春油菜区，大面积推广的这个青油14号，然后开始到这个青杂1号。 到现在，我们到正在登记的青杂3号的话，就有20多个青杂系列的品种。这些品种的这个培育、示范推广，到目前的话，全国可能差不多1.2亿亩地的一个推广量，然后它的这个增产的效益，可能超过了100亿。
1: 麦类作物作为青海粮油生产的基石，在南繁基地持续深耕，不断突破。
3: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青海大学、海北州农科所等单位协同发力，在小麦、青稞等育种上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构建起丰富的种质资源库，为高原粮食安全筑牢种源根基。近10年来，我们从葱小麦扩展到燕麦，包括这个青稞等等麦类作物。 大家都知道，这个种质资源是种业的芯片。50年间，我们共收集了这个小麦、青稞等等这个种质资源的话是上万份，筛选出一批具有优异性状的核心种质资源，创造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种质，填补了青海部分作物育种亲本的空白。
1: 作为南繁老兵，马长寿见证了青稞品种从够吃到好吃，再到增收的转变。
2: 北青14号矮杆抗倒，北青15号耐盐碱，北青16号富硒高纤，每一个都踩着产业需求的节点。通过这个南繁育种，我们现在育成了青稞品种16个，育成了油菜品种是4个。像我们北青15号，今年我们已经完成2种繁殖，已经4000亩。
4: 明年我们的北青15号，在蒙县县的一个地方，播种面积可以达到7000亩，归南县，他们现在也正在推广，预计明年能达到将近10000亩左右。育出来了一批就是综合性状比较优良的这种品种，还有我们的这个青春39、青春41这两个是通过国家审定的一个国审的两个品种，然后这个青春533的话，当时这个。
1: 推广面积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品质更换比较好。然后青春38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偏硬粒的一个小麦，它的品质也是比较好的。50年南繁路是一步坚守与传承的奋斗史。南繁基地不仅是育种的加速器，更是培育人才的大课堂。一批批青年学子在这里完成从学生到科研人的蜕变。 接过种业振兴的接力棒，正午的日头晒得皮肤滚烫。青海省农科院春油菜所的严二学生黄蓉穿梭在垄间，他捏着细如发丝的镊子，小心剥开油菜花的萼片，露出嫩黄色的柱头，再蘸取提前收集的花粉，轻轻点上。这是自浇不青稞材料的专属婚礼。
5: 我大概是2024年12月份开始来这里南繁的，后面刚开始踏入这个基地的话，我感觉这里的空气，然后
0: 包括土壤湿度都很适合我们油菜的生长。油菜育种的这两年里，我亲眼看到了青杂系列的油菜在青海高原的推广效果，也感受到了油菜育种对于青海高原特色农业发展

0: 的意义。
1: 前辈引路，后辈成长，在南返基地，师徒传承成为最动人的风景。姚晓华作为吴昆仑院长带的第一批南返徒弟，他已从跟着学杂交的新手变成了品质育种的骨干。
2: 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产业需求，我们是逐渐由产量优先向产量和品质协同发展。未来呢，我们希望我们的通过这个品质育种来提升青稞的效能吧，使青稞的产业除了在产量上能够有一定的突破，在品质上也有新的突破。
3: 对，对，这里面类型挺多的，这些啊，还在分离着呢。
4: 它是狗产新。
3: 也是一项比较辛苦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希望年轻人呢充分发扬我们老一辈南返人艰苦奋斗的这样的作风，把我们的这个青藏高原的种业振兴工作通过南返这个手段把它给做好做大做强，紧跟世界先进水平。
1: 种业振兴，科研是根基，产业是关键。青海南返坚持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构建科研加企业协同发展模式，让高原良种不仅育得出，更能推得开，卖得好，走得远。
5: 除了中国国内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像外蒙古以及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北方国家也有我们的油菜推广面积。加大合作育种的投入，与科研团队联科展开定向育种，完善种子的产业链，拓展海外市场，让青海的种业走向世界。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南返以科技为翼，以创新为魂，聚焦种质资源挖掘、现代育种技术应用、特色品种选育，全力打造高原种业创新高地。
6: 通过这种加带，我们整个育种效率也提升了将近30%，那么也就实现了我们现在省上将近98%的这个良种率，继续去挖掘我们高原特色种植的里面的一些优异基因，利用我们现代的育种技术，促进了我们整个高原种业的自立自强和高原种业振兴。
1: 50年栉风沐雨，南返精神早已融入青海科研人的血脉，成为高原农业发展的精神坐标。一代代良种扎根大地，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成为青海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实践。新一代南返人将传承前辈精神，紧握时代接力棒，在育种征程上勇毅前行，让高原良种覆盖更广田野，让青海种业绽放更强光芒，让南返故事续写更辉煌的篇章，为端牢中国饭碗，建设农业强国，贡献源源不断的青海力量。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

0: 是，不要笑。
1: 啊，这个地线挂的要了命了，真的。哎，实话挺重的。
2: 那我第一次上高空，然后我就说，师傅，我腿抖得很，我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师傅说，啊，你再挂会儿，你再挂会
3: 儿。哎呦，咱们这，你蜘蛛侠又要上电视了吧？
2: 这本书跟了我五年，前辈们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下来，就为了让我们少犯错。
4: 你真行，比男孩子还厉害。
2: 女孩子也可以干接触网工呀。每一颗螺丝，每一段线路，都跟头顶的安全有关。守着这份安全，就是我应该做的。
5: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6: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7: 20年都不止了。
5: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7: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6: 你以前是最爱吃。
5: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8: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6: 快些！
5: 还生气，发了火。
9: 吃。
5: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9: 来
5: 只回来30多个。
9: 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不想家。
5: 现在只剩了7个。
10: 吃饱不想家，
6: 不想家。
5: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在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同时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36501块。那娲皇只用了36500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谁知此时灵性已通，可大可小，经一对僧道带入世间，才有了一部石头记。补天顽石既是贾宝玉的前身，也是曹雪芹的

0: 空对着，山中高士金银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宝黛爱情是《红楼梦》的关键故事，而凝结了风露清愁的林黛玉，这个曹雪芹用自己全部的才华和情感塑造的美好形象，不仅是《红楼梦》的第一女主角，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中的第一女主角。黛玉来自苏州，后来随担任两淮盐运使的父亲迁往扬州，他的父辈也是诗礼世家。因为黛玉的母亲早逝，父亲多病，他的外祖母，也就是贾宝玉的奶奶贾母，派船来将黛玉接往位于都城的贾府。黛玉常听母亲说，他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一路上他见到的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因此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到了荣国府，在依次拜见贾母和各房长辈时，面对邢夫人的流范之情，不到十岁仍不免拘谨的黛玉，竟然答出了一篇文绉绉的说辞，让人心生怜爱。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因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去迟了不恭，翌日再领，望舅母容谅。
1: 林黛玉刚到这个贾府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小性，她非常在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而且是比她原来那个世界要更大气的一个地方，要注意符合人家这儿的规矩，入乡随俗，一定说话做事都要小心。
0: 好在也就是进入贾府的这一天，林黛玉第一次见到了表兄贾宝玉，宝黛二人各自惊艳。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中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心里倒像是远别重逢的一般。
2: 我觉得他们两个是灵与灵的交合结合。林黛玉讲她美，讲她这样讲她那样，但我们看下来

0: 灵而已，这好像没有肉身的，它是一股灵气，好像是紫金。它两个本来仙缘上，它两个是灵心灵之交。
1: 第一次见到这个神仙似的妹妹，宝玉居然有了自惭形秽之感。接下来得知黛玉并没有那块通灵宝玉，他竟然突然摘下玉来，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人的高下不识，还说灵不灵呢？”尽管宝玉很快由贾母等人哄好，但当晚，黛玉便开启了她的还泪之旅，为宝玉摔玉而深深自责。袭人忙劝道：“姑娘快别这么着，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快别多心。”

曹雪芹家也是有着许多亲戚的大家族。他出生于南京，13岁之前是江宁织造署的公子。从17世纪中到18世纪初的大半个世纪里，共有3代4位曹家人担任江宁织造。除了为宫廷监造绫罗绸缎、锦衣华服，曹家还担负着监视江南高官和士大夫的重任。半个世纪来，曹家与不少京城和江南的名流结亲，有些婚姻甚至是由皇帝亲自撮合。于是曹雪芹这一辈便有了许多堂兄堂弟、表姐表妹。值得一提的是，曹家隶属八旗，亲戚间的少男少女在一起聊天玩耍时，并没有太多授受不亲的顾忌，这让少年曹雪芹与许多投缘的兄弟姐妹间结下了深厚的亲情和友情。开诗社、放风筝，这些游戏很可能是曹雪芹少年时和兄弟姐妹亲历的。是否他也曾暗恋过某位表妹或堂妹？也许是的。

0: 林黛玉这个文学形象之所以能打动无数古今读者，不仅仅是因为她美丽的容颜、出众的才华，更因为她高洁的品格。她的本性单纯而热心，当薛蟠的小妾香菱要学诗，她宁可舍近求远，拜黛玉为师。黛玉不厌其烦，对香菱毫无保留。由于师父得法，徒弟勤奋，没出几个月，香菱便学成，跻身于大观园诗社之中。
1: 他所住的那个潇湘馆就是一个绿竹依依的一个所在他当时选择这个住所的时候，他也说他就是爱那几杆竹子。那我们也知道竹子在传统文化里面也是君子品格的一种象征，而且在抽花签的时候呢，好巧不巧的他抽的是芙蓉花。那芙蓉其实呢跟芙蓉相关的是和，是莲，也是君子人格的一个象征。
2: 我并不完全认为曹雪芹就把他自己的个性写到贾宝玉。福楼拜他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呢，当时有很多的记者都要采访他，要问他说包法利夫人是谁，是你的前女友还是前前女友，还是你总是有一个模特儿把他写下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很激动的话，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但是我从中体会很深，也许每一个男作家笔下的那个第一女主角都是他，也许曹雪芹把自己投射在什么人身上最多，不是贾宝玉，而是林黛玉，那种怀才不遇的、寄人篱下的，生命中充满了坎坷。

0: 颗心酸的孤儿的意识的，这种东西他更多的放在林黛玉的身上。
1: 鲁迅先生有一段通俗的论述：畸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宝黛二人能够真心相爱，恰恰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封建贵族大家庭中的叛逆。有一回，史湘云对宝玉说：“
2: 你就不愿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让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得出些什么来。”
1: 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便道：“
2: 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吧，我这里仔细阿杂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
1: 在一旁的丫鬟袭人马上劝阻湘云，说上一回宝钗也讲过类似的话。宝玉转身便走，也不管人脸上过得去过不去。还好宝姑娘有涵养，要是换了林姑娘，不知宝玉要赔多少不是。哪知宝玉道：“
2: 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
1: 袭人和湘云都点头笑道：“这原是混账话吗？”
0: 他在《红楼梦》里面占有一个第一女主角的地位，他跟宝玉之间的那种互为知己的关系，是中国人情里面最美的一种关系，就不用说话，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这个贾宝玉呢，到这个外面呢去寄到金钏，好，那回来以后，贾母就说了：“到哪里去了？出去都不说的话，以后叫你老子打你。”然后就说啊，北静王的爱妾没了，我去到哪？好，那然后呢，就坐下来呢，看王熙凤的生日宴会哈，继续的看戏吃酒。所有的人都不明就里，不知道他去哪里。只有林黛玉就说了：“这个王石鹏也不通得很啊，天下水共一员啊，如果要祭拜的话呢，举一盆水来悼念悼念也就罢了，为什么偏偏要跑到江边去呢？”就是在说他，这个就是。他没有说，贾宝玉没有说他去哪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里。那林黛玉是怎么知道？她非常的认识，非常清楚贾宝玉是什么样的人，而且他用一种点化或者点透他的方式，就说：“你笨啊，干嘛跑那么远还被人家骂？”
1: 宝黛二人既有外表和气质上的相互吸引，又有志趣相投促成的心心相印。两人相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在他们所处的那个年代，婚姻系出父母之命，权贵人家尤为如此，自由恋爱则是大逆不道。如果大家闺秀被人指责怀春，更是伤风败俗。
3: 后来的小姓很简单，就是由于他跟贾宝玉之间的特殊的感情，他开始对贾宝玉感觉到了那种少女的相恋的心情。当然他也谈不到别的，也不能在那个社会也不允许你一个女孩跟你贾宝玉说是吧，二哥我爱你，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也不能说，但是他又觉得贾宝玉跟他的处境不一样，贾宝玉周围那么一群美少女都包围着，而他呢就找不到一个自己的真正的亲人。恰恰是这种特殊的心情和特殊的情感，使他变成了小姓呢，

少年时代，曹雪芹家常年设有专业水准的戏班子。那时，昆曲正处于鼎盛期，《牡丹亭》这样的名剧，尽管表现的是爱情故事，未必能让道学家接受，但已是上至皇。

清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喜爱的经典。康熙皇帝便是昆曲的拥趸。《红楼梦》中省亲的元妃也在大观园点了一出牡丹亭。

0: 牡丹亭无疑同样为少年曹雪芹所喜爱，那动听的曲调，优美的唱词，无不令这个天才少年留恋。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曹雪芹不禁发出了林黛玉在《红楼梦》中的感叹，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少年曹雪芹一方面接受着严格的正统教育，一方面又对牡丹亭这样的昆曲经典和西厢记一类的通俗小说耳濡目染。闲暇时分，曹雪芹经常避开家中的大人，去和戏班子里面的各色行当交朋友。原来这些被正人君子所不屑的所谓戏子们，都是些聪明有趣、善良可爱的好人。小演员们不仅教他唱念作打，还会告诉他一些市井趣闻，为这个贵公子打开了看见真实世界的一扇窗。那些活泼美丽的方官林官，也不免让他情窦初开。
1: 薛宝钗是《红楼梦》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她来自四大家族中丰年好大雪的薛家。薛家世代为皇商，家族豪富，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宝钗的母亲薛姨妈和宝玉的母亲王夫人是亲姐妹，薛宝钗和母亲哥哥比林黛玉稍稍晚来京城投靠贾府。一次行酒令，薛宝钗抽到的签上画着一只牡丹，提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娟的小字，一句唐诗：任是无情也动人。实际上在大指弹琴的《红楼梦》中，无情便是薛宝钗的标签。
2: 宝钗难写，宝钗基本上的她是一个世俗的正面人物，写得不好变成女孔子，一来一大片的道理，一大片道理啊，什么都懂啊啊，他也有诗才，但他的诗是等于说是儒家这个淑女的教育要念诗词这样的，他不像黛玉是性灵的啊，他适可而止，他也很会写诗，但适可而止，他也懂画，适可而止啊，最重要的是他是儒家系统中法社会那个最理想的，这个社会里面最理想的一个媳妇儿。
1: 在大